0: 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
1: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面对河床65米深厚覆盖层及破碎岩体、地下洞室等施工难题，运用智能碾压、洞室智慧安全管控、全流程国产数字化管理等新技术，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建成国内首座深厚覆盖层百米级面板堆石坝，首次在极破碎岩体中建成大型地下厂房洞室群，打造亚洲最长天然河道加人工隧洞式仿生态鱼道，构筑鱼类完整洄游通道。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60万吨，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记者昨天从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现场了解到，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发区项目部已经全面完成表土剥离，预计今年10月份完成开挖任务。
3: 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发区位于待建新通道上游引航道末端，项目涵盖引航道试验段开挖与边坡支护及排水施工试验等6大核心内容，工程量大。截至目前，先行开发区项目部已全面完成表土剥离，正在平稳推进引航道试验段土方开挖、石方爆破、支护作业等关键工序，累计完成土石方开挖约415万立方米，占总开挖量的48%，整体施工进度符合预期。按照规划，先行开挖区预计今年10月份完成开挖任务。
2: 张文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的计划，否认了部分媒体有关伊方已向该机构发出邀请的说法。
2: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科斯塔在欧盟峰会后记者会上说，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
0: 美元指数19号下跌0.12%，在汇市尾市收于100.729。截至纽约汇市尾市，一欧元兑换1.1477美元，高于前一交易日的1.1459美元；一英镑兑换1.3234美元，高于前一交易日的1.3203美元；一美元兑换161.26日元，低于前一交易日的161.68日元。
2: 近期日元汇率持续走弱，当地时间18号，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1日元兑换一美元，创2024年7月以来新低。19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仍维持在这一水平。对此，日本防务大臣19号表示，如果外汇市场存在过度投机行为，将坚决采取行动。
0: 欧洲三大股指19号是全线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于10363.27点，跌幅为0.35%。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报收于8421.14点，跌幅为0.5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4985.82点，跌幅为0.16%。
2: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天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已经造成1人死亡。当地救护机构数据显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
0: 世界卫生组织19号发布埃博拉疫情的最新通报，表示刚果金疫情持续快速发展。截至17号，刚果金累计报告确诊病例为896例，而其中232例死亡。截至18号，乌干达报告确诊病例为19例，其中2例死亡，另外有1例疑似病例死亡。
2: 中央气象台今早三预警齐发， 分别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天八点，广东西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四川中南部、辽宁西部、吉林西部、黑龙江西部、内蒙古东部、新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内蒙古大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华北北部、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阵风7到9级。内蒙古中部局地阵风可超过10级。
0: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昨天晚上的23点左右，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突破了2亿元，创下了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影片类型涵盖了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几乎是覆盖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
2: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4: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流风入夏，蒲艾生香，浸润千年文脉的端午节，从远古的曲意祈福的碎石里溯总来，跨越数千年，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也是我国首个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传统节日。
2: 在端午节时，人们包粽子、插艾草、赛龙舟，纪念屈原，多样的习俗让家国风骨与民俗烟火紧紧相融。
0: 端午节、赛龙舟这项传统习俗既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追思，更凝聚着中华民族团结拼搏的力量。明代画家郑仲曾以细腻的笔墨将一场古代的端午水上盛会定格于画卷之中。
2: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幅古画，感受穿越时空的龙舟精神。
5: 端午赛龙舟的传统至今已延续了2000多年。当我们今天在江畔为劈波斩浪的龙舟喝彩时，明代画家郑仲早已用笔墨在龙舟进度图轴里定格下一场别开生面的水上盛会。展开画卷，江面上的震天锣鼓仿佛穿越纸面而来，百舸争流的热闹景象就在眼前。湖面上四只龙舟正在你追我赶，但更吸引我的是左上角的这艘凤舟。凤首高昂，凤尾舒展飘逸，就像凤凰翱翔于碧波之上，十分精美。凤舟上的14名女子各司其职，这是历代龙舟题材画作中难得一见的女子进度盛景。龙凤同游不仅暗合龙凤呈祥的美好寓意，更藏着古人对家国平安、风调雨顺的深切期盼。再看岸边，有人攀上高树抢占最佳的观赛视角，有大人牵着孩子并肩鼓劲儿，还有孩子举着灯匆匆赶来。绿荫深处的楼台里也有人凭窗远眺，每一个身影都在为同舟共济的拼搏喝彩。今天我们所说的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在龙舟进度图轴的一笔一画里都有答案。那百舸争流的姿态，不畏艰难的劲头，早已穿越千年，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0: 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作为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跨越2000余年的时光。
2: 接下来我们一起以文物为载体，追溯千古典故，从真实可触的考古实证中解锁端午节跨越时空的文化内核。
6: 何为端午？二字之中藏着古人顺应天时、敬畏自然的生存智慧。农历五月初五，阳气鼎盛，却是湿热瘴气滋生的时节。在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上尚未形成明确的端午节概念，但每逢仲夏伊始，人们便会自发开展水上竞渡、果叶食粽等原始的避疫与祭祀习俗。在浙江宁波博物院就珍藏着一件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羽人竞渡纹铜钺。
7: 铜钺的下方呢，四个羽人划着龙舟，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最完整的龙舟竞渡的图形。这件国家一级文物是吴越先民在五月祭龙的一个直接的实证。至于端午作为固定的国家节日呢，现在一般认为在汉魏时期把五月端午作为端午的国家 节日，在历法和岁时风物当中正式的

0: 确定和定型。
1: 端午节的孕育历经了岁月长河的漫长积淀，世人最为熟悉的楚国大夫屈原投江殉国发生在战国末年，彼时明确的端午节制尚未确立，百姓们荡舟江水投掷脚黍更多是出于对屈原的自发哀悼与原始水祭。汉魏时期，随着节日形制的正式确立与人文精神的广泛普及，端午竞渡与食粽习俗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丰富的食物印记。
0: 在广州出土的西汉南越王墓的传闻铜体筒上，完整地描绘了岭南越人龙舟水上祭祀、献祭水神的场景。云南出土的铜鼓上都有这种西南百越族群与人划龙舟的生动的纹样，说明汉代这时期龙舟竞渡的习俗已经遍布南方。
1: 在安徽南陵的北宋古墓中，出土了两枚距今约900年的肉粽，它们由箬叶层层包裹，外层用竹篾紧紧捆扎，这是国内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粽子食物。而在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中发掘出的两对用芦苇叶包裹的菱角粽，外形与现代三角粽几乎完全一致，说明端午食粽已作为一种祈福风俗深深融入了当时人们的世俗生活中。再来看这件藏于济南市博物馆的清中期鸣虫葫芦玉坠，精刻的藤蔓鸣虫活灵活现，生动承载了端午趋疫祈福顺遂安康的美好愿景。
0: 我觉得端午真正的珍贵之处在于贯穿始终的精神内核，顺时守道是中国人敬畏自然的生存哲学，追思先贤是中国人崇尚风骨的价值追求，同舟共济是团结奋进的民族底色。
2: 鼓角齐鸣云水间，龙舟列阵竞千帆。
3: 每逢端午，各地龙舟赛轮番登场，水面群龙竞逐，鼓鸣浪涌，长桨齐挥，舟行如飞，将节日氛围推向了高潮。千年以来，龙舟竞渡早已融入端午文脉，声声古韵穿越时空，踏浪而来。
2: 在端午佳节，贵州铜仁多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
3: 从乌江之上的逆水竞速，到洮应河畔的乡村争霸，再到千人齐唱的龙船调，各种民俗活动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
4: 在铜仁沿河县乌江水面上，52支龙舟队劈波斩浪，展开500米逆水竞速，参赛队伍从下游向上游奋力滑行，这不仅是体能与力量的较量，更彰显了当地人逆水行舟、顽强拼搏的精神。两岸上万名观众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
5: 我们女子队参赛，就是想展现新时代女性的风采，划龙舟不分男女，拼命争取拿出更好的成绩。
4: 在江口县洮应镇，40支队伍、900余名运动员在家门口的洮应河上展开500米直道竞速，滑手们动作整齐划一，船尾水花飞溅，乡亲们沿河观战，锣鼓声与加油声交织在一起，为端午团聚增添了浓浓的乡土气息。在思南县乌江水面上，39支龙舟队在开赛前齐唱龙船调，伴随着高亢的歌声，龙舟健儿们握桨待发。随后，龙舟竞速、船工号子民俗体验等项目轮番登场，将传统文化与全民运动完美融为一体。一声声铿锵的鼓点与激昂的号子，让传统民俗在端午佳节焕发出蓬勃生机。
2: 在端午佳节，北京通惠河的是热闹非凡，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相聚于此，划龙舟、包粽子、做香囊。
3: 在精彩纷呈的民俗体验中，零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4: 在通惠河畔，外国友人组成的龙舟队在教练指导下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竞渡。随着鼓声响起，中外友人纷纷登上龙舟，在齐心协力中感受团队协作的力量。岸上，外国友人还围坐在一起包粽子、系五彩绳，在协作互动中感受传统手艺的乐趣。除了龙舟竞渡和包粽子，现场还设置了民俗科普、歌舞展演等活动，让参与者零距离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6: This is my first time like seeing like such an activity, like being involved in some traditional experience. And it's good like to interact with a lot of people and like ride a boat, very fun as well.
2: 昨天天津海河龙舟赛是激情开赛，
3: 33支来自全市各行业、高校及外企的龙舟队同场竞技，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沿河观赛，共赏这一传统水上运动的独特魅力。
7: 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天津海河亲水平台之上，在我身后您能够看到的就是正在进行的龙舟比赛。随着一声哨响，一支支队伍如离弦之箭，全力地向终点冲刺，看得人热血沸腾。可以看到，每支龙舟上有12名选手，他们之间各有分工，船头一名鼓手，船尾一名舵手，剩下十人呢，两两并排，共分五排。当比赛开始时呢，由鼓手擂鼓控制节奏，由舵手掌舵调整方向。而十名选手呢，他们将划桨奋力地向前推进。天津的海河龙舟赛道只有200米，这就意味着一旦比赛开始，各支队伍都要像短跑选手一样全力冲刺。但是也正是因为赛程相对较短，他们的竞赛的激烈程度和观赏兴趣尤为明显。如果我们把视角稍微拉开，您可以看到海河两岸聚集了大批特意前来观赛的民众。从海河龙舟赛来说呢，至今已有37年的历史。那么今年的龙舟赛呢，共设了开放、外企、大学三个组别，共吸引了33支队伍前来参赛。那么今年呢，当地还举办了像京津冀大学的邀请赛、这个天津市宁河区的分场赛等各项赛事，让更多人能够共享龙舟运动的紧张刺激。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9: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8: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有你会更美。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3: 让我们念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经被推迟。
4: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此前，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an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达尔还说，由于谈判延期，赴瑞士参会的巴基斯坦团队已被召回，巴方如果收到邀请，仍将参加接下来的谈判。19号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称，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美伊需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3: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的报道显示，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
5: 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
3: 19号有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的19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9号的晚上9点生效。
5: 不过，据外媒报道，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再次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地区。
4: 以色列时报1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这次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而促成的。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这名官员说，停火生效后，以军仍将留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这名发言人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 路透社援引两名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实施了十余次空袭，但下午五点后未再记录到新的空袭。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伊卜拉欣·穆萨维当天对媒体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该协议，但真主党将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的说法。
4: 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媒体称，由于可能有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
3: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一周战报显示，6月13号至19号，俄军针对乌克兰的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了多次大规模的打击。此外呢，俄防空系统共击落了3909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
5: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通报称，18号，乌军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打击，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受损。受设施损毁影响，目前。

0: 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的问题有待磋商，但是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同一天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
1: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误判。如果欧洲能真正认识到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说教和发出最后通牒，那么俄方将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建议欧盟去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他认为乌克兰目前已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前线形势对于乌方来说将很快变成一场灾难。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在建立一条向俄罗斯传递信息的外交渠道，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欧盟的立场在乌克兰一边。他还说，当前涉乌问题的不同参与方和机制之间不存在矛盾或竞争，而是相互补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对此，梅洛尼19号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他表示自己从不会向任何人央求什么。此外，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拉尼19号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他决定取消原定于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3: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有情有义，世界一屋。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4: 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5: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

0: 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做出判断的方针。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包括与基金相关的业务。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相关人士透露，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小泉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个别会谈。
1: 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提出了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同时，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派推动扩军修宪的动向。
2: 防衛費を上げるぐらいだったら、庶民の生活の方に回してほしいね。今苦しいんだから。そこは話し合いで、ね、あの近隣諸国と仲良くやれる方向でその防衛力を増強していったらどんどん仲がね、あの険悪になるだけだよね。そういうのはやめた方がいい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3: 戦争、例えば武器輸出なんかもそうだよね。今までのほら戦後できてきた歴史があるでしょ、ね、その歴史をもう一回、まあ、リセットしようっていうわけだよね、彼女としては。でだけどそれに賛成する人もかなりいるわけだ。残念だけど僕は賛成しないけど、僕はもうちょっとここに踏みとどまってやりたい。
4: その幼い頃から、やっぱり九条は戦争をするあの戦争をしないために大事なことだってあの教えられてきたのでなんか急に変えられるのがやっぱり怖くて、なんかそういう気持ちを表現するためにちょっと来てみました。
5: もちろん反対です。やっぱり、ね、平和憲法がね、日本の基本ですから、それはもう戦争の反戦上に立って今の平和憲法があるわけですから、これは絶対手放しちゃいけません。
6: 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此外，日本大型银行考虑为军工产业投融资，日本还不断加强与北约勾连，一系列动作一语何为？来听专家的分析。
7: 6月19号，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的修正案，这也为日本的修宪呢，又做了进一步的推动。从现在我们看，它的核心内容呢是调整了放宽公投监票人的遴选的条件，因为现在日本，从这个人手不够的这种情况下，是把这个投票人选放宽，也就放松了这个，投票的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的程序，也就是简化了这个修宪公投的这个一些实际的流程，也为这个全民公投呢，扫清了有关这个行政和技术层面的一个障碍。那么也就是说，日本修宪的步伐又迈出了一大步。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呢，最近日本的一些大型的银行也在为日本的军工产业准备进行投融资。说到底呢，就是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解禁杀伤性的武器，修改了防御装备转移三原则，那么也在从军工的层面上来寻找经济增长点。银行与军工企业的这种投融资的这种合作呢，也是日本在重新武装道路上也有一个需要关注的一个节点。同时呢，高市早苗内阁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最近要去这个访问土耳其，那么参加北约峰会的相关的活动。日本与北约他们在防卫装备的合作层面上，以及防卫的安全合作层面上呢，也是在进一步的推进。 尤其是这个日本出口杀伤性武器以后呢，那么日本和北约的这种安全合作又提高了一个层次，这也是日本重新武装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那么从现在来看呢，从这个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加快了修宪的步伐啊，尤其是自卫队入宪，同时了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出口杀伤性武器，加强与北约的这种军事层面的合作，恰恰表明了日本并没有汲取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而是又进一步以重新武装的形式展现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一些苗头，这样的一些行为呢，要引起这个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警惕。
1: 在加沙，集体住房已经成为了许多流离失所家庭获取食物的重要来源。然而，由于燃料和电力供应持续的短缺，集体厨房也随时可能会关停。在世界难民日之际，总台报道员探访了加沙城一家名为“米娜厨房”的集体厨房。
8: هنا في هذا المطبخ الجماعي حيث لا تبدأ معركة إعداد الطعام بتجهيز المكونات بل بالبحث عن وسيلة لإشعال النار فمع استمرار أزمة الوقود والنقص الحاد لغاز الطهي اضطر العاملون لابتكار مواقد بدائية صنعت بمواد بسيطة ليتمكنوا من إعداد مئات الوجبات يومياً وإطعام النازحين
0: 一大早，哈尼·纳布汉便来到帐篷营地里的集体厨房门口排队，装满手中的这口锅，一家十口人一天的伙食就有着落了。厨房外，许多人和他一样早已在此等候。随着部分大型外来援助机构停止运作，越来越多失去收入来源、无力承受高昂物价的流离失所者开始依赖这些集体厨房维持基本生活。帐篷内，工作人员将一桶桶橄榄榨油后的残渣倒入炉灶，这就是厨房如今最主要的燃料。而即便是这种极为原始的燃料，也需要通过外部渠道运入加沙。实际上，为了让锅里的食物煮熟，从塑料、废旧木料到废弃食用油和榨油残渣，几乎所有能够燃烧的材料都被利用了起来。除了燃料短缺，电力问题同样困扰着集体厨房的工作人员。由于柴油短缺，依靠发电机供电的米娜厨房经常面临停电问题。工作人员说，这些简易炉灶需要借助吹风机持续送风助燃，一旦断电，炉火便会迅速减弱，大锅里的食物也将无法按时煮熟。
9: الخشب مش موجود والبديل الخشب اللي احنا بنشتغل عليه او توقف مواتير مولدات الكهرب المطبخ هيقف مباشرة المطبخ لو وقف هيسبب مجاعة كبيرة بشكل كبير مش عنا عند مطابخ غزة كلها
0: 临近中午，锅里的通心粉终于煮好。当工作人员将盛满食物的大锅端出帐篷，等待多时的人们迅速围拢上来。哈尼·纳布汉长舒一口气，今天他的家人总算有饭吃
9: 了。بجعنا قلبنا من الناس اللي بتروح يعني ما بضلش إلها طعام وهذا يعني إحنا بأثر علينا.ونتمنى من الله انه يعني يكون الشيء متوفر زياده عن اللزوم وربنا يقدرنا على فعل الخير ونطعم كل الناس اللي موجودين في المخيمات
6: 联合国难民署和肯尼亚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目前肯尼亚共收容约85.2万名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是非洲主要难民接收国之一。对于许多远离家园的女性来说，如何摆脱对援助的依赖，重新建立稳定生活，是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一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群难民妇女正努力改写自己的人生。
10: 这里是内罗毕一家由难民妇女运营的培训中心，教室里来自非洲不同国家的难民妇女正在学习剪裁和手工制作。这些即将进入当地市场的手工艺品，对他们来说不只是作品，更是一种生活的支撑。
11: 战争、冲突和动荡让许多女性被迫离开家园。32年前，来自南苏丹的露西朱阿就是其中一员。为了躲避战乱，她随家人逃离故土，来到肯尼亚。
12: Refugee women in Nairobi was established in 2025 in June, and the purpose of starting this project was we felt there was a gap in the community for especially for women.Women are being silent, they are being silented, and we felt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we can do for women. Me and Jane, we started this project so that we can be able to bridge the gap in the community.
11: 露西朱阿介绍，组织成立后获得联合国难民署的支持，目前已经开设扎染、缝纫、数字技能培训以及社区健康课程。与传统物资援助不同，他们更希望通过技能培训帮助女性实现长期自立。
13: It's not very easy to find a job right now. So, just like the other women all over, I think. So I'm one of the beneficiaries. I learned about this program through the social media. There was an advert.To train women on tie and dye and batik. So that's how I joined. They were teaching us a different skill to improve our livelihood. And I really took it in, and it has helped me.
14: Tuchiona women in refugee Nairobi nataka kufunza tie and dye. Sasa hapo, nikaenda mahali walikuwa. Tukajifunza.Izi taenda marangi hivyo. Lakini wakati tulimaliza kufunza, kwa hiyo nikasikia wakisema hizo material tumetengeneza zitashonwa. Sasa nikaomba kukuja kushona hapa, nikajifunza design za kushona mabake, hizo mikono, vitu kama hizo. Sasa tukishona hizi bake zinanunuliwangwa.Sasa na sisi tunarika, napata hiyo pesa ya kulipia mtoto shule, ya kununua chakula, ya kulipa.
11: 目前已有来自卢旺达、布隆迪、埃塞俄比亚等9个非洲国家的75名难民妇女加入这一组织。通过学习扎染、缝纫等技能，他们不仅在肯尼亚本地销售产品，还借助社交媒体拓展客户群体。部分产品已经开始进入南非市场。未来组织还计划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开拓更多国际销售渠道，为更多难民女性提供技能培训和就业机会。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高考考生们即将进入到了志愿填报的阶段。近年来呢，新型研究型大学小而精的学科布局和紧扣国家战略需求的培养方向，受到了不少考生和家长的关注。
6: 新型研究型大学该如何报考？又新在哪儿呢？我们来看高校招生你问我答。
0: 新型研究型大学一般采用高考普通批次录取模式招生，招生省份的考生可直接填报志愿，按高考分数录取。部分新型研究型大学采用综合评价加普通批次双渠道招录，例如南方科技大学和西湖大学，综合评价需提前报名，按高考成绩60%、校测能力测试30%、高中学业成绩10%核算综合分。位于广东的大湾区大学，去年的招生范围仅面向广东，今年扩展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份以及港澳地区。在专业设置上，新增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未来机器人、通信工程等6个本科专业，其中智能计算专业是首次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福建福耀科技大学今年本科招生省份新增山西、甘肃、贵州三省，新增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智能车辆工程、生物科学和数字经济5个专业。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西湖大学等今年也都不同程度扩展了招生范围和新增专业。 相较于传统高校，多数新型研究型大学推行入学不分专业，学生大一接受通识教育，大二再根据兴趣爱好自由选择专业。
16: 临床医学的专业确定时间是在大一结束的时候，那剩下的我们七个专业，比如说数学、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是在大二第一学期末的时候，同学们开始选择自己的专业。我们是不设定人数，也不设定绩点的要求，真正的能够尊重到同学们自己的兴趣去选专业。
0: 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遍推行导师制，针对学生个性差异进行学习、思想和生活指导，注重因材施教、学术品质培养，同时还为学生们搭建了科研实践平台，采用大学加企业、大学加科研机构等合作育人模式。
17: 老师有国家的研究课题或者企业的一些课题的话，都会向本科生开放。每一位本科生进入到大二阶段呢，所在的院系就会给他分配一位专业的导师作为他的学术导师，一起参与到科研当中。
1: 那么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的是什么呢？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只需要扫一扫便可以一键直达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欢迎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进入咨询室去留言提问。
6: 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1: 在端午假期，各地迎来了旅游和出行的高峰，随着我国过境免签政策持续的优化，中韩跨境游呈现出了双向的升温态势。昨天山东港口威海港迎来了客流的高峰，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了10.7%，国内航线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了6.92%，较去年同期明显提升。
6: 威海港全面开启安检通道，引导旅客分流，优化通关流程，保障通行顺畅。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江西，端午假期的首日，江西三清山、安远三百山、抚州大觉山等山岳景区客流量是大幅攀升。
6: 其中上饶三清山景区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安远三百山景区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预计假期三天总接待量将达到8.2万人次。抚州大觉山景区首日接待游客超1.8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110万元，同比增长20%。
1: 记者从内蒙古呼和浩特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了解到，在端午假期，景区预计接待游客为9.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0.77%。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今天的上午，单日预计接待游客达到4万人次。
6: 景区除实行线上预约，每日增加5000张应急票外，还将夜间开放的时间延长到23点，整体开放时长较平日延长5小时。
1: 在端午佳节，在福建石狮憨江镇，海上泼水、海上捉鸭等特色民俗活动是热闹非凡，现场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1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狮憨江镇的海面上，现场正在开展海上泼水活动。可以看到啊，船只相互靠近，大家就利用手中的水桶来舀海水，互相泼水。被泼的海水越多，也寓意着接收到的祝福越多。
19: 我是每年都有来，然后每一年的话都有不同的体验。这种泼水的氛围非常的好，大家在船上泼水的话就越来越兴奋，越来越有趣。
0: 石狮憨江端午海上泼水活动底蕴深厚，有着近300年的传承。这个端午节参与海上泼水的船只有150多艘，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不仅有当地的乡亲们，还有来自台湾彰化鹿港镇的同胞。
20: 每一年也都期待这一天，参与的人数都非常的多。其实回来这边大家就很亲切。
0: 在海上同时进行的还有一项非常有趣的活动，海上捉鸭。渔船船头架着一根长长的木杆，木杆伸出海面5-6米，杆尾挂着一个装有鸭子的笼子。渔船随着海浪起伏，挑战者要走上木杆，打开笼子，让鸭子掉入海中，然后捉住鸭子才算赢得挑战。在鼓励声中，挑战者们一次次出发，为的就是捉到鸭子，抢到一年的好运气。
1: 而在台北，每逢端午时节，拥有百年历史的南门市场就会迎来粽子的销售旺季。这里既有大陆的湖州粽，还有广式的果蒸粽，也有台湾特色的南部粽、北部粽等等。
6: 各种口味的粽子既保留传统的家乡味道，也在不断推陈出新。
2: 减重四个，辣味蛋黄几颗？
21: 一个。店家一边热情招呼着往来顾客，一边不时为即将售罄的粽子补货。每逢端午，粽子就成了南门市场当之无愧的主角。知名商铺门口总会排起长长的队伍。
22: 你外面下大雨，我还跑来买粽子。那我会买那个北部粽，还有蛋黄口味的。
23: 比较多是湖州粽，大概有十几颗。对，那有一些南部粽跟北部粽也是给亲朋好友一起吃的。
18: 南门市场里各种口味的粽子琳琅满目，除了南部粽、北部粽，还有客家的果粽、甜味的碱粽以及新式的冰粽。而在这里最为有特点的，还要数来自于江浙一带的湖州粽。
21: 形似枕头的细长条形状是湖州粽的特征，软糯的糯米包裹着肥瘦相间的猪肉，再搭配咸香沙糯的蛋黄，让人忍不住多吃两口。
24: 湖州粽第一就是肉是腌制过，第二这个米是有酱油，也是调味调好的才去包，最重要就是调味的手法，以前是我母亲在调味，现在是我太太在调。
21: 传承母亲的手艺，粽叶间留住的是记忆中的家乡味道。端午的风味不只有粽香，还有香包的香气。每到端午，长辈们会将装有檀香、雄黄、艾草的香包送给孩子，小小的香包盛满安康期许。
25: 端午节大家会吃粽子啊，所以就一定会有粽子造型，它的形状就有一条金线把它绑起来，所以有的时候叫做金榜题名。像这个是金锁片，就是给小朋友戴的平安的小锁片，长命百岁。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
0: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对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时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15时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2天返回驻地，以令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批，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时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此举旨在为球员提供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的充足时间。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遭美国方面的驳回。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的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再赛两场。D 组的一场小组赛当中，美国队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以2连胜的战绩基本锁定了一个小组的出线名额。
6: 而在今早8点左右结束的 C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摩洛哥队1-0小胜苏格兰队。一起来看这两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26: 左边路速度起来了，打了过到禁区里，小角度横传，
27: 看看
26: 乌龙。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赵文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2: 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5: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4: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6: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7: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8: 老爷子生前特

0: 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2: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3: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3: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行，这就把，
6: 好，知道了。
7: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8: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9: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4: 哎呦，哎，等等，
9: 痒死了。
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9: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4: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9: 那是。
10: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8: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11: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3: 宁夏新闻广播，
12: 相约有晴天。
1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由东方快车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一张专辑，就让世界多一颗星。就让世界多一颗星这张专辑是台湾歌坛最早的偶像摇滚组合之一的东方快车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由飞碟唱片在1989年出版发行。那迄今为止，专辑的主打歌《让世界多一颗星》仍然有很多歌迷是痴爱不已，因为它既是东方快车的成名作品，也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听一听由东方快车合唱团带给我们的这张《就让世界多一颗星》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东方快车合唱团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期曾经活跃在中国台湾乐坛的一个摇滚乐团。最初是由主唱姚可杰以及鼓手郭明虎在第一届热门音乐大赛热音赛中脱颖而出，并且被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温孝良先生所发掘，随后就以他们二人为基础组建了一个东方快车合唱团。那么这一届的热音赛除了是该团的启蒙点之外，也同时造就了不少歌坛的后起之秀，比如说歌手张雨生和邰正宵也是参加了这届比赛而被大家所熟知的。那后来乐团呢陆续加入了杨振华、盛子珍以及侯志坚，那他们五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就组成了东方快车合唱团，可以说是台湾歌坛最早的偶像摇滚组合之一。1986年他们荣获了台湾最具特色的合唱团体大奖，紧接着他们就推出了个人的首张专辑《让世界多一颗星》。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周赏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取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1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2: 宁夏新闻广播，
11: 相约有晴天。
13: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东方快车合唱团在初期，姚可杰与郭明虎的形象是一头过肩及腰的长发。那东方快车呢，很少在综艺节目这一类的公开场合去演出。该团体在出道时曾经被黑松沙士演唱过广告曲，像《红红的青春敲呀敲》、《就让世界多一颗心》、《把你的灵魂接在我的线路上》等等。但是后来这个团体也是渐渐地淡出了大家的视野近10年之久。在淡出之后呢，有些团员退居幕后担任了音乐工作者，有些则是开始经商或者是外出深造。在沉潜了将近10年之后呢，东方快车合唱团的主唱姚可杰开始与媒体接触，并找回了以前的团员，积极地举办了地区性的活动。而他也表示考虑东方快车合唱团再次复出的可能性。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掷地有声的激情与纯真，表达感情很用力，也很重痕迹。或许听不到细腻的内心，但是那种冲劲直截了当。就让世界多一颗星，居然可以听到四驱兄弟时那种充满同志味的青春式的呐喊。那在汗液湿透的质感下，可以听出背后的关怀与态度。可以说，世界需要这样温暖的音乐。

好了，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会。

0: 周享三 D 足选游离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1: 二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辣，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袋50，全天88袋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2: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行，这就把，
6: 好，爸，知道了。
4: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子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4: 哎，等等，
8: 痒死了。
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4: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8: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1: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2: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3: 这场是相声，
14: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5: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1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期节目里咱们请出两位青年演员，都来自北京，这是英宁和王月波，为您合说一段传统相声，叫蒋四叔。
20: 优秀的青年相扑演员，
21: 哎，
20: 王月波。
21: 怎么了？
15: 相扑干嘛？相声。
20: 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王月波，
15: 是我。
20: 相声说得好，
15: 哎，
20: 评书也说得好
15: 啊，
20: 非常受到广大听众观众的欢迎
15: 啊，大伙儿喜欢我，
20: 不说不笑不热闹，
15: 是
20: 因为难得能跟大家在一起联欢说笑。
15: 哎，
20: 平时因为工作调动，以前我们俩都工作在中国煤矿文工团
15: 啊，
20: 前些日子呢来了个调令
15: 啊，
20: 我就调走了。
15: 哦，给您调哪里去呢？
20: 给我调那个潭里去了。
15: 什么地方？
20: 把我啊乳在潭里了，噗一下到潭里了。
15: 你是酱豆腐？
20: 提土旁
15: 啊，
20: 一个云彩的云字，
15: 是就是潭呐。对啊，潭子就是那潭呐。
20: 不，这我这有那节目啊，
15: 嗯
20: ，CCTV，
15: 嗯，
20: 中央电视台，哎，请我。
15: 儿化音别瞎用，还电视台儿还。
20: 它不高吗？
15: 啊，不高也得叫电视台。
20: 哎 ，CCTV 中央电视台
15: 啊，
20: 有那么个百家讲坛，请我了。
15: 百家讲坛
20: 邀我了。
15: 这您还值得一邀吗？这个。
20: 是啊，邀了邀不够分量，他们又退回来了。
15: 不是调您上百家讲坛干嘛
20: 啊？教讲课去啊！
15: 我
20: 讲课去啊！
15: 差点把实话说，教唆去我。
20: 没有没有，我是。嘴舌瓢了，讲课去，
15: 教学去。
20: 哎，对了，
15: 哦，讲什么呀？
20: 讲国学。哎，你是不是听不惯我说话呀？
15: 慢慢适应。
20: 哎，对对，听习惯就好了。
15: 什么叫国学呀？
20: 原谅我说话有点北京口音。
15: 嚯，我听你像三河县的，还北京口音啊？
20: 北京口
15: 音。那就国学。
20: 对。
15: 对呀、啊，你会什么？你讲国学，你讲什么呀？
20: 哎，咱从头问啊，你上小学的时候
15: 啊，
20: 小学一年级
15: 啊，
20: 学什么？
15: 一年级啊？
20: 嗯，
15: 波波摩佛多特诺勒呀。
20: 学

0: 语拼音啊。
1: 拼音
0: 啊，不，那个北京口音，学汉语拼音呐。
1: 啊，要不就是那个秋天到了，大雁来了，一会儿拍成一阵儿，一会儿拍成人阵儿。
0: 人弄半天，你是个大得到。
1: 主要我也是北京人。活动活动。咱俩说人话行不行？
0: 哎呀，好好说人话，对对、哎。可我不说人话，你也都听懂了。
1: 有完没完？
0: 没有，这个学的是汉语拼音，
1: 啊、
0: 然后看图识字、
1: 啊，
0: 学一些简单的课文。
1: 小学一年级就学这个？
0: 我就比您学的要深奥多了。
1: 您学什么呀？
0: 我除去学汉语拼音、看图识字以外、
1: 嗯，啊，
0: 我还要学习三钢件。
1: 不懂。
0: 三钢件。
1: 不懂。
0: 怎么会不懂呢？
1: 什么叫三钢件啊？
0: 三本书啊。
1: 哪三本？
0: 那个有一个孙子经。
1: 孙子经？
0: 不酸是吗？
1: 不知道。
0: 哦，有一个千家姓，还有一个百字文。嗯，
1: 我知道百字文。
0: 很地儿防跪着呢、
1: 什么防跪着呢？
0: 怎么的？
1: 那叫小钢件。
0: 小钢件？
1: 对呀，三百千三本小书。
0: 对呀，
1: 三字经簸箕姓千字文。
0: 哎呦，你知道啊？
1: 幼学同盟啊。您上小学一年级课，我学前学龄前就会背。
0: 哎呦，
1: 哎呦什么呀？
0: 我今天碰见高人了。
1: 1.8米，甭客气。
0: 喝
1: 带摊爬了吧。
0: 怎么了？你是说一个字儿有一个字儿钱是怎么着？
1: 您呐看不透我这打刚才站着，其貌不扬啊，大言不惭，往这一站，我上台儿里去了。我就想把你扔台儿里。我国许窝，北京口音。你会什么呀？啊，就你说这哪样出奇？
0: 学无前后，达者为师。
1: 这话是好话。
0: 您看我长得瘦小
1: 啊，
0: 我知识多呀。
1: 哦，
0: 知识多呀，要不然人家请我去，除去这个，您说的幼学同盟、
1: 啊，
0: 往后学我们还学更难的呢。
1: 往后学什么呀？
0: 对，往后学什么呀？你先说你学什么，我听听。
1: 各位瞧瞧，这抬杠长能耐，这劲儿就来了。
0: 不是。你
1: 小钢件叫幼学同盟，
0: 对，
1: 打这儿往后，
0: 哎，
1: 要学一学平仄格韵，对一对字啊，对一对联呢、啊，再往后就深了，
0: 是
1: 要念四书五经，
0: 哎，对，
1: 哎，
0: 相当正确。四书读过吗？
1: 读过呀，学英伦梦啊。
0: 行啊，
1: 先念大学呀、啊。
0: 对，
1: 念完大学，
0: 念小学。
1: 小学，
0: 冬至、小寒、大寒。开春
1: 好念，这是黄历。
0: 干嘛黄历呀？
1: 啊
0: 这有折有韵有板有眼，特别好听。
1: 不会念
0: 啊，
1: 教给
0: 你。
1: 黄历怎么念？
0: 听着啊，正月了大，二月了小，三月的清明的怎么那么巧，五六七八的连天热，我的腊月穿皮袄，呱唧吧。
1: 你瞧，还会数来往。
0: 不，深入浅出的讲解韵文，大家记忆深刻。
1: 不是，您说那大学，我们这不是节气，大学一本书。
0: 哦，你还有大学呢？
1: 对喽。
0: 哦，一个大学都没有啊。
1: 大学完就是中庸。
0: 中庸。
1: 念完中庸呢？
0: 您不中庸。废物点心大笨蛋，这都算毕业了。
1: 大笨蛋毕业了。
0: 啊。
1: 中庸之道一本书，
0: 处世哲学，
1: 然后是论语。
0: 论语
1: 分为两部，两轮典故，叫做上轮下轮。
0: 是，
1: 先念上轮，
0: 哎，
1: 念完上轮念下轮，念完下轮
0: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车开往前线，跟他们干去。
1: 谁干去呀、啊？
0: 嗯，
1: 不对，论语啊是孔子说过的话。
0: 哦，对，
1: 这是语录的意思。
0: 是，
1: 念完这个论语是孟子是上梦下梦。
0: 哎，
1: 念完上梦念下梦，念完下梦
0: 念做梦，咬牙放屁，
1: 哇，
0: 吧唧嘴，
1: 耍梦锤，
0: 说梦话，
1: 撒癔症，
0: 梦游。
1: 你现在就撒着癔症梦着游呢？你
0: 怎么呢？您这
1: 孟子说过的话也是语录。
0: 对，
1: 这就是四书。
0: 四书读过吗？
1: 读过啊。
0: 读过
1: 啊
0: 问你个浅显的问题。
1: 您说
0: 四书多重啊？
1: 不知道。 看什么版本的？
0: 这什么版本呀、啊？统一的分量。
1: 啊、多重啊？
0: 五斤。
1: 哪儿写的呢？
0: 四书五斤嘛。
1: 对。
0: 没读过，不信。
1: 我这碰上圣人了，这是。
0: 别行别动，别磕头 啊, 啊！
1: 我没跪下、啊，我凭什么给你磕头啊？嗯，四书五经，五本书。
0: 哦，好好好，对对对。对，五本书呢。
1: 头一个先念《诗经》，
0: 对，
1: 念完《诗经》，
0: 念干净，干净，你穿些日子就脏了。
1: 嗯，
0: 脏了搁水里之后呢，又是《诗经》，晾干了之后是干净，脏了之后又是《诗经》，《诗经》干净，干净《诗经》。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洗衣服讲卫生。
1: 诗歌总集。
0: 哦。
1: 念完那个《诗经》要念《书经》，
0: 对，念完《书经》念活血，锻炼身体保卫自己，
1: 嗯，
0: 锻炼肌肉准备挨揍。
1: 对。你马上就要挨揍了，
0: 他们先捡
1: 啊！我现在就想抽你，你知道吗？
0: 别别，息怒。
1: 书经也是书
0: 哦，对对对。
1: 然后念《礼记》，《
0: 礼记》《礼记》呢分三部，
1: 对，三部
0: 有软炸礼记，
1: 对
0: 啊，糖醋礼记，
1: 还有交流礼记
0: 啊、嗯。您吃哪个？
1: 我哪也不要，哦、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吓我一跳。
1: 讲礼法的
0: 啊，对对，讲剃头的吗？
1: 什么、
0: 啊、
1: 什么剃头的呀、
0: 啊？你说的礼法吗？
1: 礼好，还念正音，还那叫礼法，知道吗？
0: 哦。不是
1: 不是讲礼法的、
0: 哦、我要解释错了、哎、
1: 对对您别胡批、嗯、
0: 哎哎哎
1: 完了就是念易经
0: 对
1: 易经完了呢
0: 二经他告诉我的
1: 你听他的干嘛呀
0: 是不是二经
1: 人花钱听相声人家
0: 我也花钱了
1: 那我倒不理你干嘛花钱了
0: 那何云伟李菁收了我3000多让我在这儿说一会儿
1: 我说今儿我们一人多分200呢，这个。哦，是这意思。
0: 是王文林今天签售，我搬了4摞书呢
1: 对对对，
0: 这才让我进来的。
1: 对，我王文林今天签奏，我知道。
0: 签售。
1: 签售，签售。
0: 什么签奏
1: 啊？不是签奏，是我知道啊。
0: 不是你们这挺贵的，
1: 我
0: 这。
1: 是、啊，我知道。
0: 是，
1: 一经完二经。
0: 二经。
1: 二经完了呢？三经。
0: 三经。
1: 三经完了呢？
0: 四经。
1: 五经。
0: 天亮。
1: 一宿
0: 没睡。
1: 这事儿
0: 白费。
1: 外边溜溜。俩贫骨头，你这玩意儿，
0: 我怎么了你？
1: 易经，我告诉您的，是讲数学的。
0: 对对对对，有那么句话
1: 啊，那么句话，
0: 读透了《诗经》会说话。
1: 对，
0: 看明白《易经》能算卦。
1: 对，您说的这个，在理。
0: 哎，这个这是
1: 最后是《春秋》。
0: 哎，对对对，
1: 这是五经。
0: 这个书越念越深入，里边蕴含的知识也是越来越丰富。
1: 不假。
0: 我呢，就是做一个普及的工作，
1: 哦、
0: 拿过来这些古典的名著，我来给讲解、啊，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记忆。您听着好玩，有点意思，一下记住了。
1: 哦，那行了，这么着
0: 啊，
1: 我作为观众代表、
0: 哦，
1: 我给您问问怎么样？
0: 哎呀，
1: 您给我们讲讲吧。
0: 我这个讲课一般都收费的，
1: 啊，
0: 3000多，我挣回来吧。
1: 这个挣回来，不是这个，不是说不给您钱
0: 啊，
1: 您付出劳动应该给您钱，
0: 对吗？
1: 这个算宴场
0: 哦，就咱们互相的交流一下。
1: 我们看您讲的好不好，
0: 您再推荐我。
1: 您比如说那个电视上的什么叫于丹呐、
0: 啊啊，是
1: 什么叫纪连海啊，
0: 是
1: 王连仲啊，他们的这是不是？他们啪啪啪一讲，电视一播出去，大伙一看，嘿，讲的真好，这哪儿都请。现在人家都挣钱。
0: 哦哦，行行行，
1: 哎，
0: 行行行，都是连字就行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好好好，
1: 您今天在这儿给大伙讲讲。
0: 行行行，
1: 咱们从最简单的开始讲。
0: 行行行，我给您讲讲汉语拼音。
1: 哎
0: 啊，跟我学。
1: 我用你啊，你也不是大夫，你让大伙啊干嘛你？
0: 那讲什么呢？
1: 讲四书五经。
0: 好，那
1: 您刚才提这个三本小书吗？
0: 啊，对对对，
1: 咱就由这儿讲。
0: 从哪儿？
1: 三字经。
0: 三字经
1: 最简单的
0: 啊，
1: 过去小孩先念这个
0: 啊，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这叫四套。您讲这个，
0: 您背的挺熟的，我就讲这儿是吧？
1: 啊，就讲这儿。
0: 头一句什么词？
1: 人之初。
0: 这句不用讲了。
1: 干嘛不用讲？
0: 这句是大白话啊。
1: 我没绿话。
0: 人之初嘛。
1: 怎么讲啊？
0: 就告诉你了。
1: 什么呀？
0: 有一人
1: 啊，
0: 叫之初。
1: 啊，有一人叫支出
0: 啊，
1: 就是人支出。
0: 对，
1: 姓本善。
0: 这人不能有名无姓啊。
1: 他
0: 二句告诉你了。
1: 他姓什么？
0: 他姓本善。
1: 他叫
0: 本善支出。
1: 这三字经说的是日本人的事儿。
0: 嗨。
1: 嗨什么你嗨？这不胡批吗？这不是。啊，这人叫本善之初。
0: 本善之初，嗯，
1: 哦，性相近呢。
0: 哎，这是说本善之初他的
1: 还是他的事儿
0: 啊？对对对， 说这人的籍贯。
1: 哦，哪儿的人呢？
0: 他住这地儿啊，离杏乡特别近。杏乡是地名。
1: 哦。
0: 北京有良乡，河南有新乡。
1: 嗯。
0: 本善之书他们家边上，杏乡。
1: 杏乡近
0: 啊。
1: 习乡远呢？
0: 离杏乡近呐。
1: 啊。
0: 离习乡啊。
1: 是。
0: 就远了。坐九字头的车才能到。
1: 行行行行行。我听着就在郊区呢啊，明白了明白了啊，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叫。
0: 哎，你小点声。
1: 对对，唱。
0: 怎么了？
1: 狗不叫干嘛？我小点声。
0: 您身材魁梧，我听得到您说话。
1: 我问你狗不叫这句话。
0: 哎，这是说本善之初这个人。
1: 还是他
0: 啊？对对对。
1: 好嘛。
0: 喜欢宠物。
1: 哦。
0: 养了一条道狗。
1: 道个什
0: 么狗？
1: 哦，还有外文。
0: 哎，养了一条狗。
1: 嗯，
0: 哎，也许这狗可能是金毛那一类的狗，迎宾狗。家里来了生人，来了熟人，来什么人啊，它都不叫唤。
1: 嗯，
0: 本善之初很生气，
1: 是
0: 打算让它看家护院，结果来人它不叫唤，这狗不叫，狗不叫。
1: 姓哪天？
0: 它这狗不会看家护院，本善之初就不喜欢了，就打算把这狗给扔了。
1: 扔了
0: 啊，
1: 好字眼，
0: 就打算给扔了，结果让街坊老太太看见了。
1: 嗯，
0: 街坊老太太谁呢？
1: 谁呀？
0: 姓奶奶。
1: 姓奶奶谁呀？
0: 打杏乡嫁过来老太太。
1: 哦，
0: 姓奶奶看见了。哎呦喂，挺好的狗怎么不要了
1: 啊？
0: 你不要没关系，我牵走，我牵走。姓奶奶牵狗，姓奶牵。
1: 叫知道。
0: 哎，你说这狗挺奇怪的啊，本善之初他们家不叫唤，跑到杏奶奶他们家汪汪汪汪汪汪这通叫唤，都是街的街坊听见了。本善之初在自己家骂大街，
1: 哦，
0: 你甭叫，我知道了，那儿叫啊，这儿知道了，叫知道。
1: 好，贵砖，
0: 这本善之初太狠了。
1: 怎么着？
0: 你不叫唤吗？拿把椅子搁在杏奶奶他们家墙外边，
1: 啊
0: 啪，给那狗一砖头，
1: 嗯，
0: 跪椅子上给狗一砖头，跪一砖。
1: 哦，这么讲？
0: 嗯，打得很急了。
1: 打得疼？
0: 给狗打秃了。
1: 咱有完没完呢？
0: 不，您是属于戴着假头套配合我呢。
1: 回头你再这么说，那谁王文林、郭天义他们都不乐意，我告诉你。
0: 他们也挨打了。
1: 啊，这谁挨打了？
0: 啊、哦、啊、
1: 哦，谁挨打了？您就这么讲啊？
0: 哎，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的记忆。
1: 好好好好，这么着，再讲两句行不行？
0: 行啊。
1: 哎，这么着，您说说这句
0: 啊，
1: 称五代皆有由，说这个。
0: 我问问你，
1: 嗯、
0: 读过《三字经》吗？
1: 读过，会背。
0: 再说一遍，
1: 称五代。
0: 行，重新说，什么五代？
1: 称。
0: 错了，哦、没读过《三字经》。
1: 应当是。
0: 称五代，抽。抽五代。
1: 这就有假了哦，怎么讲呢？
0: 这是本善之初这个人呢？
1: 还是他呀？
0: 啊，这还是他？
1: 还是他？你说吧。
0: 本善之初这个人呢，喜欢 smoking。
1: 您说华文？
0: 吸烟。
1: 哦。
0: 但是他呢，不是抽卷烟，
1: 抽
0: 旱烟袋。
1: 哦。
0: 一抽一锅两锅，他得抽五袋。
1: 嗯。
0: 他抽五袋就过瘾了。抽五袋，怎么叫皆有油呢？
1: 皆有油。
0: 抽五袋之后，这烟袋杆里边，哦呦，全是烟的油子了。抽五袋，皆有油。
1: 哦，抽了五袋烟，
0: 嗯，
1: 这里边都有了烟袋油子了。抽五袋，皆有油。
0: 对。
1: 哎，那这抽四袋不就完？
0: 抽四袋不行啊。
1: 怎么了？
0: 抽五袋的瘾
1: 啊，
0: 抽四袋不过瘾，还得加一个烟卷儿。抽四袋加烟卷儿。
1: 那抽六袋？
0: 抽六袋不行。抽五代的标准，抽六代嘎巴火烧膛了，抽六代接裂杆儿。
1: 哦，这就这么讲。
0: 哎，这有辙有韵有板有眼，
1: 是
0: 好听着呢。
1: 哦，你唱了。
0: 听着啊，抽五代接有油，抽六代接裂杆儿，抽四代加烟卷儿，呱唧呱呱。
1: 我老有这呱唧呱。
0: 那当然了。
1: 这是梁唐晋汉周，称为五代皆有缘由。
0: 啊，不，两种讲法便于大家记忆，一个意思。
1: 讲深点行吗？
0: 行啊，多深都行啊，
1: 多深都行、
0: 啊、
1: 好，那咱不在三字经上说了。
0: 好啊，
1: 咱们在这个大学上讲几句行吗？
0: 好，
1: 听这个。
0: 您说，
1: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之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
0: 哎，
1: 静而后能虑，
0: 哎，
1: 虑而后能安。
0: 不，我不听你背诵，讲到哪儿、 直接说讲到哪儿？
1: 您就讲这头几句就
0: 行。
1: 知之而后有定，
0: 先讲到这儿哈。
1: 那就行。嗯，
0: 头一句什么词？
1: 大学之道。
0: 这个就是说你呢。
1: 哎，嚯，真不易啊！不是那本善老的事儿
0: 啊？不是了，不是了。
1: 哦，我的事儿。
0: 哎，说你了。
1: 啊，怎么大学之道？
0: 就是你。
1: 啊。
0: 你从出生
1: 啊，
0: 一出生啊
1: 啊，
0: 你就会说相声吗？
1: 那不会。
0: 什么时候学的？
1: 长大了。
0: 长大以后学的。
1: 嗯。
0: 学了之后，知道不知道相声艺术的博大精深呢？
1: 知道。
0: 你看，
1: 嗯，
0: 长大了，学了，知道了，
1: 嗯，
0: 大学之道。
1: 我长大了，学了，知道了，就是大学之道。
0: 哎，对了。
1: 在明明德。
0: 在这没在这？
1: 在这呢。
0: 我跟你讲，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得了。
1: 什么玩意儿就得了？在新民。
0: 在这没在这？
1: 在这呢。
0: 是不是新中国的公民？
1: 是啊。
0: 在新民啊。
1: 在止于止善，
0: 在这儿没在这
1: 儿，在这儿呢。
0: 手里拿的什么呀？
1: 止善呢？
0: 在止于止善嘛。
1: 好吧。
0: 是。
1: 我拿这手绢，他还没词儿了。
0: 那可不。
1: 知之而后有定。
0: 就这句最浅了。
1: 怎么呢？
0: 知之而后有定。
1: 怎么讲啊？
0: 就是你知道不知道
1: 啊？
0: 你后边有一个。
1: 知道了，知道知道知道。
0: 哎，知道了。
1: 啊，真能讲。
0: 那当然。
1: 咱们再换换行吗？
0: 好啊。
1: 行不行？《论语》上说两句。
0: 行行行，《
1: 论语》上您给大伙说这句。
0: 嗯，
1: 这是齐鲁公。
0: 嗯，
1: 问政于孔子。
0: 问什么？
1: 问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0: 嗨，这越问越浅了。
1: 怎么？
0: 头一句什么？
1: 君不君？
0: 君不君？
1: 怎么讲？
0: 程咬金呢？
1: 这怎么意思啊？
0: 程咬金，《隋唐演义》，你都说过这书，你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大德天子，混世魔王
1: 啊，
0: 驾坐瓦岗寨。
1: 瞧瞧。
0: 是不是君王？
1: 是啊，
0: 后来把自己这王位让给李密了
1: 啊，
0: 他不当君王了。
1: 对对，
0: 以前是君王，后来不是君王，君不君，程咬金。
1: 你瞧他这里还有历史故事啊。
0: 禅让制啊。
1: 是是是啊，臣不臣？
0: 臣不臣？大火轮呢？
1: 大火轮怎么意思啊？
0: 火轮就大轮船
1: 啊，
0: 钢铁铸造，万吨巨轮
1: 啊，
0: 排水量一万吨。
1: 对啊。
0: 沉不沉？
1: 沉呢。
0: 沉，你要说不沉就把它抱起来。
1: 抱不动啊。
0: 哎，你说它沉吧，搁在这水上它飘着、
1: 啊、
0: 它不往下沉了，说它沉它又不沉了，沉不沉？大火轮。
1: 物理学。
0: 对。
1: 富不富？
0: 变魔术。
1: 变魔术。
0: 哎，那个变魔术 啊他们拿一个小口来，就是说专业术语叫钱钞的，
1: 储油。
0: 哎呦，完了拿出来什么10块
1: 啊，
0: 20的
1: 啊，
0: 50的，
1: 嗯，
0: 100的，200，没有200的，
1: 没有。你说的干嘛？
0: 各种各样的钱，中国钱、外国钱。哎呦，大家一看，他太富有了，要多少钱变多少钱，真的吗？
1: 哦，
0: 他要不准备一分也变不来，
1: 带什么变什么。
0: 看着挺富，实际上不富，富不富，变魔术。
1: 他这玩意儿真讲理呢，紫不紫？
0: 大茄子。
1: 大茄子
0: 啊，
1: 这怎么讲啊？
0: 茄子什么色？
1: 紫的呀。
0: 外头是紫的，切开了呢。
1: 白的呀。
0: 哎，外头紫，里头又不紫了，紫不紫？大茄子。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有辙有韵，有板有眼，好
1: 听。你再念念我听听。
0: 听着啊，君不君，程咬金，沉不沉，大火轮，富不富，变魔术，紫不紫，
1: 大茄子，大地块。就这个呀。
2: 刚才这是一段传统相声，叫做讲四书，这二位演员分别是英宁和王月波。这二位不仅能说相声，应该算是多才多艺，尤其是这个王月波，也是如今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青年评书演员，深受大家的喜爱。到这儿，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下期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

0: 缠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
5: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3: 到账了。
5: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高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4: 头啊，这个
5: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6: 这么高啊。
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7: 99.81千周，78.56千赫。
8: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9: 这场是相声，
10: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1: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2: 相声，
11: 相说，
12: 相说，
11: 你学会了。
1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4: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5: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6: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7: 您好，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那本期节目当中，小楼为您请出的，这是来自北京的两位相声名家刘洪怡和李国盛。这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学西河，非常精彩，咱们来共同欣赏。
18: 很多观众都爱听相声，
19: 哎，
18: 啊，这个相声都是一段一个内容，
19: 是
18: 啊，啊，一段一个手法，
19: 哎
18: 哎，您看这相声以逗笑为主，
19: 对，
18: 靠说，
19: 哎，
18: 和其他的曲艺形式不一样，
19: 是吧？
18: 其他的曲艺形式
19: 啊，
18: 您比如说单弦儿，啊，琴书，
19: 对，
18: 坠子
19: 啊，
18: 这都靠唱，
19: 对，
18: 优美的唱腔取胜，
19: 是是是
18: 啊，还有这个大鼓。
19: 啊，大鼓，
18: 哎，这个大鼓，西河大鼓，您熟悉吗？
19: 哎，
18: 啊，
19: 说别的我还真不熟
18: 哦，
19: 唯独这西河大鼓
18: 啊，
19: 这是我们老家那儿产的。
18: 哦，您家乡是在？
19: 我是河间府的人。
18: 对，
19: 河间人。
18: 河间盛方唱西河大鼓的。
19: 哎，从我们那儿兴起来的。
18: 哎，这西河大鼓我爱听，
19: 是吧？
18: 过去有一位名家

0: 哎，马增芬，
1: 哦，广播艺术团的，
0: 哎呀，唱的好听极了，
1: 是是是，
0: 尤其有这么一段，
1: 哪一段？
0: 九里山，
1: 哦，戳的是楚汉相争，
0: 哎。哎，这段会唱的不多啊！
1: 现在对，
0: 现在连唱西河大鼓都不会这段，
1: 那好多人都不会，
0: 哎，也不能说都不会，
1: 啊，还有会的，
0: 我就会。
1: 你会唱九里山？
0: 哎，您瞧，有时候他们唱西河大鼓找我学这段
1: 啊，好像
0: 啊，您瞧，
1: 这位打上来，这满嘴里头就没谱，对啊，就这句话，咱让他少说，让他开唱啊！哎，刘先生，
0: 怎么着？
1: 我代表各位亲爱的朋友，烦您，你给我们来唱唱九里山怎么样？啊，您来来啊，
0: 学这段
1: 啊，
0: 行，我唱这段
1: 啊
0: 啊，这个让广大的观众啊领略一下过去这西河大鼓唱腔怎么好听，
1: 哎，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啊啊，不过唱的时候您别闲着，
1: 那我干什么呀？
0: 您帮我弹弦儿。伴奏，
1: 我给你伴奏
0: 啊，
1: 也就是弹个过门。
0: 对，
1: 哦，这行
0: 啊
1: 啊，
0: 好不好？
1: 可以。
0: 不过还有要求，
1: 还有什么要求？
0: 过去这个弹弦的呀，
1: 啊，
0: 尤其是西河大鼓，
1: 对，
0: 大部分都是盲人，
1: 师木先生。
0: 哎，他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您别看眼神不济
1: 啊，
0: 耳音好，
1: 他精神集中，
0: 还他捧角捧的严实。
1: 对对。
0: 今天您不是给我伴奏吗？
1: 我给你伴奏，
0: 我先把眼睛给您抠瞎了。
1: 哎，对对对。哇，这还要付出血的代价呀！呀，嘉靖，
0: 不是，那您配合不好，这
1: 那没关系
0: 啊，
1: 我给您模仿一下，好不好？
0: 学这师母的先生，
1: 对呀、啊，我来给您伴奏，
0: 太好，
1: 好不好？
0: 各位，您看、啊、他学这一绝啊！
1: 啊，对对对，那您谈不到，我一转身就有
0: 了。哎，走。
1: 哎，刘先生，
0: 哎，怎么您呢？
1: 我给您弹弦儿，
0: 好啊，
1: 咱定定弦儿吧。
0: 好，您定定弦儿，您定弦儿，听什么调门？
1: 当当，
0: 哎，
1: 当，
0: 哎哎，高点儿，
1: 啊，
0: 高点，
1: 当当当当，
0: 您没听明白呀？
1: 啊，
0: 高点儿，
1: 啊，
0: 这
1: 当当当当，
0: 我说高点儿，
1: 哎。当
0: 哎呦，您高点儿啊！
1: 刘先生
0: 啊，
1: 再高这弦儿就折了。
0: 嗨，您没听明白
1: 啊？
0: 我说您这弦儿
1: 啊，
0: 定的高了点
1: 儿。你都说清楚了，
0: 这嗓子都得压下来
1: 了。当啊当当当滴当当当当当当当滴当当当当。
0: 您瞧这弦儿弹的还挺响
1: 啊！
0: 行行行，咱们来这段啊！
1: 哎，
0: 来来，九里山啊！
1: 哎。当当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恩垂，这霸王将星鹰扎之在了山洼以内。当此时，你要。

0: 鸡当同桌就在帐内，灯光下娘娘旁仙怎么酒三杯，这霸王接杯在手，心情有些骚累了，他就猛抬头，见雨季花容月貌显了峨眉了，他的精神有点愧。
1: 好，
2: 怎么了？
1: 不是我。

0: 一下子。
1: 我听着真好啊，你这、哎、
0: 咱们唱不好
1: 啊，
0: 学这么点意思。
1: 哎
0: 哎，过去您听马增芬
1: 啊，
0: 都是唱单段。
1: 对
0: 啊，一段一个内容。
1: 哎，
0: 看他唱腔好听极了。
1: 就是。
0: 哎，这是呢，过去在咱们北京
1: 啊，
0: 听着西河大鼓
1: 舞台上。
0: 哎，您过去您到了农村
1: 啊，
0: 到了外县，
1: 是
0: 那会儿也有唱西河大鼓的，但是不是唱单段，
1: 他、哦、是
0: 唱大书。
1: 哦，对对对，
0: 长篇大书。
1: 对
0: 啊，
1: 嗯，
0: 但是那会儿这一部书啊，
1: 嗯，
0: 您得听半年。
1: 那可不是嘛，
0: 没有耐心房您听不了
1: 啊。净什么杨家将、胡家将，
0: 哎，
1: 啊、
0: 他不光是这个书他唱的长
1: 啊，
0: 他主要是不给书听，净唱废话。
1: 哦，不给书听
0: 啊？您不信，您听个三五十句，您不知道他唱的哪部书？
1: 哈哈哈！那您这太夸张了，
0: 怎么了？
1: 那太夸张了，这个
0: 啊，
1: 两说着。
0: 怎么两说？
1: 当然，说书的先生不给书听，也有这种现象
0: 啊啊！
1: 但是观众当中，人家就会听书的。你只要唱上三五句，马上人就知道你。
0: 啊不，三五句
1: 啊，
0: 唱三五十句您都听不出来，
1: 啊、那不可能呀！
0: 啊，
1: 不可能，
0: 不能。
1: 哎，你先你唱三五句，我就知道你唱的什么书。
0: 真的？
1: 那当然了。
0: 那我唱一回，
1: 可以啊。
0: 我唱一回这个长篇的
1: 啊。你别让大家给做个评判。
0: 啊，行行好，好，您、哎、绝对您听不出来，
1: 能听不出来呀、
0: 啊？您听着啊，
1: 说书，
0: 我给你唱一段啊，
1: 你唱啊，嗯。
0: 先唱列佛台
1: 可以。
0: 哎，列佛台这老词儿
1: 啊，
0: 就是尊重观众的意思。
1: 嗯，都这样，
0: 你听着啊。
1: 嗯，
0: 列佛台，
1: 这都是头一句。

0: 张风，
1: 这就来书了，唱
0: 啊，是是，您听这两句
1: 啊，
0: 好像是要开书了，
1: 这不要开书了吗？
0: 其实这还早着呢，
1: 那也听得出来。
0: 树又开了张风，
1: 往下唱，
0: 这不树，我有心要打前边唱
1: 啊，
0: 敢多能唱到。热闹的当中
1: 耽误功夫，
0: 这不输我有心要打围上论，输到了这个临危呀，没有什么中听，
1: 都快完了，
0: 一不唱书头，二也不论尾，
1: 头尾不唱，
0: 掐去了两头啊，
1: 怎么样，
0: 不唱个当中、
1: 哎、那就甭唱了，您好吗、啊、就唱当中、
0: 啊、就唱个当中，
1: 哎，这就行了，
0: 这不输、
1: 啊、
0: 是方才唱到了热闹的之处
1: 啊，对，
0: 我还有半本的本，半本半了半本，没有把它交代清，哪里丢来在哪里找，哪里破了哪里缝，丝绦断了
1: 啊，
0: 丝绒而续，
1: 对，
0: 拴上根麻绳啊，那算是不中，那位先生说，你们说书人莫非又把词儿忘了啊，
1: 忘词儿了，
0: 你哪里知道
1: 啊，
0: 从小儿学艺呀、啊、记在我的心中、
1: 嗯、
0: 倘若是我在人前把词儿忘了、
1: 啊、
0: 只着什么读残生，一年一趟下关东，浇下了宾朋，常言道黑狗撵了一个薄毛的玉兔，弯弓搭箭照直了风，沙土窝的推小车卖班的工啊，老虎归山的倒九宗，哎，这哪不说啊，
1: 哎，这我没听出来，你这好吧，全是废话，哎这谁听得出来、啊、
0: 照这么唱再唱三五十句你也听不出来，
1: 这倒是
0: 啊，您还甭说唱书头
1: 啊，
0: 这书就唱到中间，
1: 唱到中间
0: 说两军阵前
1: 啊，
0: 两位大将要交锋对垒，
1: 是
0: 那会儿得互报姓名
1: 啊，对，
0: 这名字且不告诉您呢，
1: 哦，说这名字也费事，
0: 他跟你背三代你受不了啊，
1: 有这样的，
0: 那没错啊，
1: 是吗？
0: 啊，你比如这在场上一问
1: 啊，
0: 来将通禀，
1: 是
0: 你且听到嘣，
1: 这就要告诉他们，
0: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1: 开唱，
0: 哎。

0: 攒上钱了
1: 啊。
0: 他一唱出来这样
1: 啊，什么样？
0: 提起我的家来，家道有，
1: 有就好办。
0: 说我无名，我却是有名。
1: 哎，
0: 山头儿点灯，明头儿亮。海底栽花树根横，南洋飘来花千骨啊，敲一下咚不隆咚，咚不隆咚，四海的扬名，
1: 这是够费事。
0: 头辈爷爷有名姓，二辈爷爷却是有名，子不言父那是正理呀、啊、我要是不说你也冒不清。
1: 啊，这倒是。
0: 你这不全是废话吗？
1: 这你不说谁知道啊？
0: 说的是的
1: 啊，
0: 你这玩意儿跟生活有很大的距离。
1: 生活当中，
0: 生活当中哪有这事儿啊？
1: 那不可能这样，
0: 俩人没见过面
1: 啊，
0: 不认识，
1: 是
0: 互相一问姓名，他肯定是这样。
1: 怎么什么呀？
0: 哟，您在这儿呢。
1: 哎，
0: 哎呦，您老没见您，
1: 这就是、
0: 啊。哎呀，您这您贵姓怎么称呼？
1: 不敢当贵，我姓李，叫李国胜。
0: 哦，是李先生。
1: 您呢？
0: 啊，我姓刘，刘洪仪。
1: 哎，你全清楚了。
0: 哎。一语道破，
1: 对，
0: 多省事儿。
1: 是啊，
0: 像刚才这唱书的这样成吗？俩人一见面，
1: 跟这说书的似的
0: 啊
1: 啊！
0: 俩人一问姓名，
1: 那就得哟，先生
0: 啊，
1: 您贵姓啊？怎么称呼？
0: 您问我呀？
1: 啊，
0: 那什么
1: 啊？
0: 我是这个啊，提起我家来呀
1: 啊，
0: 我家道有。
1: 哎，
0: 他说我无名，怎么却是有名？
1: 哈，
0: 这个山头点灯啊，明头亮
1: 啊，
0: 海底栽花树根横。说南洋飘来了花千骨，敲一下咚不隆咚，咚不隆咚，这不神经病吗？
1: 说的就是，哪有这样的？
0: 哪你这多费劲？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啊？
0: 哎，有时候这个说书啊，过去这个折韵很重要。
1: 哦，
0: 大部分都是唱中东折，
1: 中东折宽。
0: 哎。有时候在场上他能够临时的现编词儿，
1: 是吗？
0: 哎，那中东哲好编词儿啊。
1: 哦，
0: 可是有时候这个唱出来把书唱错了。
1: 哦，也有唱错了。
0: 唱错了。
1: 是是是
0: 啊，上回我听这么一位老先生。
1: 哦，你赶上了。
0: 哎，唱的什么呀？
1: 唱什么？
0: 大隋唐。
1: 哦，隋唐演义。
0: 正唱的是罗成出世。
1: 这段书好
0: 啊，他一唱出这样，
1: 唱什么样？
0: 这位罗八爷，手使着长枪，朝下来躲。
1: 哎，
0: 唱到这坏了，
1: 这坏在哪儿了？
0: 观众听出来了。
1: 是啊，
0: 他唱这句有毛病。
1: 哦，毛病在哪儿？
0: 你想，罗成使枪，
1: 罗家枪
0: 啊，罗家枪，秦家剪呢？
1: 对呀、
0: 啊。这个枪，它应该是扎，
1: 哎，
0: 应该是挑。
1: 对，
0: 它怎么能往下剁呀？
1: 说的是呢，往下剁。
0: 观众一听，哗，都乐了。
1: 人家明白了，
0: 来一大场相。
1: 哎，
0: 这说书的也明白了
1: 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我怎么唱成往下剁了？
1: 说的是呢。
0: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1: 是啊，
0: 人家有经验，
1: 他有经验，
0: 临时编两句词儿、
1: 哦，
0: 他把这茬儿给圆回来。
1: 哦，他要弥补一下。
0: 哎，
1: 嗯，
0: 他一圆回来更不像话了，
1: 是吗？
0: 他这么唱的，
1: 他怎么唱的？
0: 这位罗八爷
1: 啊，
0: 手使着长枪朝下来躲
1: 啊，这
0: 枪头上绑着一把镰刀头
1: 啊，
0: 镰扎带砍烧带准喽。
1: 哎，我操嘛！行了，这更不像话。
0: 是啊。
1: 啊，
0: 所以您看这个说书在场上忘词儿
1: 啊，
0: 真着急。
1: 那是，
0: 您看表面冷静
1: 啊，
0: 就那回，我上唐山
1: 哦，
0: 唐山在一书馆里头
1: 啊，
0: 有一先生，
1: 怎么了？
0: 唱的什么呀？
1: 唱什么？
0: 唱的是刘公案，
1: 宰相刘罗锅。
0: 哎，刘墉私访。
1: 是是
0: 啊，本来这部书呢，头了应该是这么唱。
1: 怎么唱啊？
0: 一唱这样，
1: 嗯，
0: 听书的先生们，你们朝南看。
1: 朝南看，
0: 哎，他让您往南看，
1: 什么意思、
0: 啊？往南这么一看呢，
1: 啊，
0: 他就有书了。
1: 哦，
0: 打南边过来了，
1: 啊，
0: 一窝蜂、
1: 哎，一窝蜂，
0: 本来是一群人，
1: 是啊，
0: 这人是人臣者，
1: 哦，
0: 他蜂呢是中东者，
1: 为了赶这折，
0: 哎，他所以唱一窝蜂，
1: 呵，好嘛，
0: 一窝蜂，
1: 全改风了。
0: 有几对板子，几对棍，
1: 嗯，
0: 几道铁锁，几道绳，在后面打着一把红罗伞，
1: 嗯，
0: 下照八抬轿一程，
1: 八抬大
0: 轿里边端坐一位老道。仙风道骨煞是的威风、
1: 哦、
0: 九两道观头上戴，身穿的八卦仙衣

0: 穿在他的衫中，九股自掏腰中来系，水洼云履二足蹬，这老道不是真老道，
1: 不是真的，
0: 唱半天一假老道。
1: 哦，
0: 他本是，
1: 他是谁呀？
0: 礼部天官老刘墉啊，敲房私行，
1: 微服私访。
0: 哎，接下来这两句呢？
1: 啊，
0: 刘大人来到了山东地，
1: 是
0: 遇见旋风打陆横，
1: 旋。
0: 哎，接下来这部书呢，就是黑旋风告状。刀铡黄爱院，
1: 这是最热闹的一节。
0: 没想到唱到这儿坏了。
1: 怎么坏了？
0: 这位先生他把这旋风给忘了。
1: 哟，
0: 这一上这词儿想起来了，
1: 关键情节呀。
0: 是啊，
1: 啊，
0: 哎，人家有主意。
1: 他有主什么主意？
0: 不能让观众看出来。
1: 哦，观众看不出来。
0: 非常的冷静。
1: 是是是。
0: 不是唱着没词儿了吗？
1: 是啊，
0: 不唱了。
1: 他怎么办呢？
0: 把书打在这儿
1: 啊，
0: 他改说。
1: 哦，改说了。
0: 哎，
1: 哦，
0: 他好想词儿啊。
1: 是是是。
0: 话说这位刘大人
1: 啊，
0: 这位刘大人来到山东大地，
1: 是
0: 来到山东啊
1: 啊，
0: 这个刘大人到山东，哎呀，他上山东可干嘛来了？
1: 呵，这你问谁呀？
0: 说的是他想记词了呀、
1: 啊，想不起来了。
0: 哎，他有主意
1: 啊，
0: 他有主意，
1: 又有主意了。
0: 他让这刘大人呐
1: 啊
0: 下轿，
1: 下来
0: 下轿溜达溜达。
1: 啊，溜个弯儿，
0: 这一溜达一过风呢，
1: 啊，
0: 背不住就把词儿想起来了。
1: 你瞧，这也是个办法。
0: 哎，这个刘大人，
1: 嗯，
0: 哎，刘大人下轿问，
1: 下来了，
0: 他又唱上了。
1: 哦，又开唱。
0: 这位老大人，
1: 嗯，
0: 迈开虎步朝南走，
1: 奔南了，
0: 扭回头来往北行。
1: 向后转，
0: 往北走了半里多地儿
1: 啊，
0: 一抹身形奔西行，
1: 北
0: 往西走了十几步
1: 啊，
0: 回过身来问了正东
1: 啊，好吗？这刘大人拜四方呢，
0: 他拜四方也不成啊，他想不起词儿来呀，
1: 还没想起来呢。
0: 哎呦，这一着急呀、啊，
1: 嗯，
0: 他拉了个腔儿。
1: 拉一什么腔？
0: 这一拉腔吧，大姐
1: 啊，
0: 把台底下观众鼻子都气歪了。
1: 哦，他这腔怎么唱的呢？
0: 这位老大人
1: 啊，
0: 他走着走着
1: 啊，
0: 他就站起来走。
1: 哇！
0: 哎呀，合着赶上这么半天，这老大人都爬来的，
1: 实不像话。
0: 这爬也不，这还想不起词儿来，
1: 还没想起来。
0: 有主意了，
1: 又有主意。
0: 他给唱出一座大门来。
1: 哦，这唱什么有什么
0: 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用手一抓就一大门。他让这老大人呢
1: 啊
0: 进大门。
1: 哦，进门
0: 上院里头溜达去。
1: 哦，改院里了。
0: 倘亏溜达溜达碰个熟人说两句话呢、
1: 啊、
0: 他不就把词儿想起来了吗？
1: 这倒也是个主意。
0: 有一座大门面前迎，
1: 这就来了。
0: 这位老大人
1: 啊，
0: 迈开虎步大门来进，
1: 进门了。
0: 二门不远紧对着前胸，
1: 还有
0: 这位老大人，
1: 嗯，
0: 迈开虎步二门来过，
1: 二门
0: 上房屋不远，面对着前胸，这位老大人
1: 啊，
0: 迈开虎步上房来进，
1: 进屋了，
0: 桃李间不远，咫尺中，这位老大人，
1: 嗯，
0: 一打软帘走进了去，
1: 桃李屋了，
0: 炕头不远。面前迎
1: 合
0: 这位老大人、
1: 啊、
0: 登着锅台上了炕
1: 啊，
0: 窗户台不远面前迎这位老大人、
1: 啊、
0: 外不又把窗户台来上，他一下把窗户踹了一个大窟窿，他蹦到了当院中、
1: 哎、又出来了。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收听过了刘洪怡、李国盛和说的相声学西河。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下期同一时间相声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6: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7: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6: 哦，行行行，这就把这把，
7: 好好好，爸爸马上。

0: 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0: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2: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3: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2: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4: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等等，
4: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4: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4: 那是。
5: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3: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6: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7: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8: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9: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0: 一餐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11: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12: Super chocolate, you your day.

上午好，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中波八九一千赫调频101.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呢，在这个小长假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的假日版。各位好，我是宋薇，今天是咱们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三天的假期，不知道您在今天有着怎样的选择呢？这三天的天气来说还算是可以哈，可以出去携亲朋好友呢去转一转，吃吃美食，亲朋小好友小聚一下。你像昨天今天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赛事呢，也是重磅来袭了。宁夏广播电视台呢将会多路直播转播，团队开赴现场，对像昨天以及今天的四场比赛，通过宁夏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矩阵、黄河云视客户端等多个平台呢，会进行分别的直播转播。如果到不了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宁夏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矩阵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呢进行收看也是可以的。你像昨天呢是石嘴山君越锦绣队对中卫市足球队，今天还有呢，今天呢是05玲珑足球队对吴中黄河明珠队，场地呢是在05市的第7中学的足球场。

05坐镇主场，直面吴中，近距离感受近邻两城足球实力的碰撞。下午的4:30开播，5:00正式的开赛。转播的平台呢，您可以通过黄河云视客户端及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宁夏卫视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宁超联赛的视频号、黄河云视宁超的抖音号。同时呢，今天还有就是宁东新能源队对战平罗队，那场地呢是在宁东的群众活动中心的足球场，宁东主场迎战平罗，两队全力争夺积分。4:50开播，5:00正式开赛。您也依旧可以通过黄河云视客户端及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今日宁夏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都市阳光视频号、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宁夏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抖音号，可以观看现场直播。还有呢，在这个3天的假期，吴中市立通区呢也会推出了像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乐享吴中、音动力区、群星音乐嘉年华及畅游牛家坊、优品汇利通展示展销三大的主题活动。本次活动呢以文化铸魂、以消费赋能，进一步的激发端午节文旅市场消费活力，做好假日的经济。那大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你像今天呢就会有乐享吴中、音动力通、群星音乐嘉年华将会在牛家坊民俗文化村激情开唱，也会邀请知名的歌手，你像王琦、誓言及布衣乐队等登台献艺，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伤不起等热门金曲呢将会轮番唱响，也为歌迷带来一场高品质的音乐盛宴。目前呢，门票可以通过大麦、抖音 APP 正式开售，你也可以搜索乐享吴中、音动力通即可购票，票价呢是分为38元、48元和58元三档。同时呢，在这个3天的小假日，牛家坊民俗文化旅游区接待中心的广场呢，也会现场集中展销吴中早茶，还有富硒瓜果、生态牛乳及八宝茶、手工老醋等本地的农优特产品与美食，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我们再来说一说，马上呢进入到七月份，可能天气会逐渐一天比一天热啊。那很多人都会说，为什么我夏季肚子胀不消化呢？其实啊，这是您的脾胃在闹情绪了。天气一热，很多人的这个饭量就明显变小了，吃几口就觉得顶，肚子鼓鼓的，还总想打嗝，甚至呢觉着口中发黏，四肢犯困。其实看似这些平常我们的不注意的小事呢，可能是我们的脾胃在闹情绪了。因为夏季暑热夹湿，最容易困脾伤胃，脾主运化，最怕湿困，一旦运化失常呢，食欲就会下降，还有腹胀便溏，身体沉重就会接连的出现了。再加上不少人贪凉冷饮，冰咖啡、冰奶茶、冰水果等轮番上阵，肠胃受到刺激之后呢，蠕动和消化的能力就会受到影响了，出现胃胀、腹痛、反酸等症状也就不难理解了。还有一个常被忽视的原因，就是空调房待得太久，冷风直吹腹部，外热内冷，肠胃功能呢就会容易紊乱。再叠加熬夜、夜宵、三餐不定时，消化道节律被打乱，所以说夏季吃不下、消化不动的问题就更加的明显了。不少人呢一到觉得腹胀，哎，我买点药呢吃一吃。需要强调的是，药其实只是帮忙，却不是万能的解法，还需要善待我们的脾胃。如果表现的是吃一点就饱，饭后胀得特别的厉害，可使用一些肠胃蠕动的药物帮助我们的胃排空，来改善餐后的不适。若是进食油腻之后消化不动，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呢短期使用消化酶制剂。若腹胀伴随着便溏，排便紊乱，益生菌有时也能帮助调节肠道的菌群。但如果一边靠药物缓解，一边继续的熬夜、暴食、喝冰饮，症状很容易会反复。对于多数功能消化不良的患者来说呢，最重要的仍是规律作息，避免诱因，减少精神压力。中医应对夏季脾胃不适呢，更强调的是清调。在食疗上呢，易选择清淡温和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说山药、莲子、小米、白扁豆、陈皮等等，可以做成粥汤羹饮，既减轻肠胃的负担，也有助于健脾和胃、祛湿醒脾。如果体质偏寒，受凉后胃胀明显，可适量服用一些生姜来调胃。若湿重、口黏、身体困倦，则可适当搭配薏米、赤小豆，但也不宜过量，以免寒凉太过。还有呢，就是穴位按摩呢，也可以辅助缓解脾胃的不适，比如说足三里、内关等穴位，适度的按揉呢，可以帮助缓解胃胀、恶心，还有食欲不振。还可以选择艾灸、拔罐来温中散寒、祛湿和胃。但这类外治呢，应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你像发热呀、皮肤破损或基础病重者呢，不宜自行的操作。说到底呢，中医调理是核心，不是追求立竿见影，而是让我们的脾胃呢慢慢恢复原本的节律。不过呢，养好脾胃靠的不是临时的补救，而是日复一日的克制与呵护。这个夏天不妨从一顿营养而清淡的饭，一次减少过度贪凉的克制开始吧。

0: 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1: 今日啊，可能很多朋友会在这个网络上，在购物的时候会加密频次，因为最近呢有很多像618等等这样的一些专属的活动，那也要提醒大家哈，千万不要轻易的扫码领优惠，可能会给骗子开门。像很多朋友在这个购物的时候会发现，哎，都会让你抢红包、扫码领优惠、下载一些返利的 APP， 成为高频的操作。其实呢，有些行为可能正在为骗子开门，你上有一些邀请函。你像有一个案例，就是618大促期间呢，一位陆女士收到一件并非自己下单的快递，里面呢是一张平台专属的邀请函，那标注呢可领取好礼，参与家电的抽奖。这陆女士扫描二维码之后呢，客服先以小额刷单返利骗取信任，两次顺利的回款呢让她彻底放下戒备。随后呢，骗子以手机无法操作刷单系统为由呢，哄骗她购买安卓手机，下载非正规的 APP， 又以 NFC 远程刷卡为借口呢，骗取银行卡密码，诱导他开启手机扫一扫功能来贴近银行卡完成转账。陆女士呢，累计是被骗款70000余元。可以说这种陌生的快递加二维码呀，是近期高发的新骗种。骗子呢会批量邮寄印有平台标识的礼品卡，上面呢印有二维码，诱导您扫码领奖等，利用快递站取件码制造迷惑性，诱导消费者扫码。一旦扫码呢，要么被拉入刷单群，要么被诱导下载涉诈 APP， 会后续的盗刷呢进行铺路。还有就是伪红包钓鱼也是常见的套路。你像一位李女士曾收到了某品牌618预售立减300的短信链接，点击之后呢，手机被植入了木马，次日呢，支付宝的账户就被转走了8000块钱。骗子可以通过社交平台来投放618的红包语链接，页面模仿官方领取红包界面，一旦您点击了，就要求填写手机号、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或提示支付1元激活红包。当您提交之后呢，个人的信息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被倒卖了，银行卡可能已经被盗刷，支付1元呢，实则可能开通免密支付，后续呢会被大额的扣款。还有呢，就是屏幕共享也是当前最危险的一种手段了。像您的快递在运输途中损毁，可进行5倍赔付，系统误扣了会员费，提供银行卡号帮您追回等，这些电话背后的话语呢，骗子通过非法取

道获取了你的订单信息，冒充客服，诱导你下载涉诈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一旦屏幕共享开启，你的银行卡密码呀、验证码就会全部暴露在骗子眼前，远程操控并转走你的资金。一定要守住我们的钱袋子，那有四条红线呢，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间。公安部也提醒，犯罪分子会大量使用专门诈骗的 APP 进行远程的盗刷，这些 APP 往往藏在你手机的某个角落，所以在开启买买买模式前呢，请一定花几分钟对手机进行一次安全的体检。你像陌生快递不扫码，不明链接不点击，正规平台的活动呢，均会在官方的 APP 或网站进行，不会通过邮寄卡片、短信链接的方式呢，要求填写敏感的信息，收到非自己下单的快递直接拒收或丢弃。手机的一些功能呢，不用的时候呢，请一定及时的关闭，不要随意借助碰一碰等扫码等操作进行陌生的支付操作，更不要轻信远程刷卡等借口。下载软件的时候呢，严控应用权限，避免恶意软件获取等等这些的权限。是屏幕共享，一定坚决不开。任何要求开启屏幕共享功能的客服呢，都是骗子。官方客服不会索要密码、验证码，也不会要求下载不明的软件。验证码其实它就是钱，谁要都不给。关闭小额免密支付，设置银行卡单日消费限额。一旦发现被骗，立即拨打银行客服挂失银行卡，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拨打110报警。

0: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二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

0: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2: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

0: 谁敢开车呢？你说谁敢开车呢？那王某某谁敢开车呢？谁？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

0: 91.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欢迎收听此时此刻的半点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区内方面的消息。古典激昂，百舸争流。6月19号，喜迎十七运龙舟竞赛上。2026年端午全国龙舟大联赛活动暨全区端午龙舟邀请赛在银川北塔湖盛大举行。来自全区各地的29支代表队，共计464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披波斩浪，奋楫争先。请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1: 当天上午9点，伴随着发令枪响，一条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水而出。湖面上，桨手们齐声呐喊，动作整齐划一，有力的划桨激起层层浪花，咚咚的鼓声铿锵有力，如同战鼓催征。比赛现场四周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据了解，本次龙舟邀请赛设置了大众男子组、大众女子组200米直道竞速赛，以及大众混合组、职工混合组200米直道竞速赛4个项目。经过激烈角逐，各项目冠军分别摘得奖杯以及丰厚奖金。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赛事首次邀请了宁夏各大高校组队参赛，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等高校学子挥桨逐浪，为这项传统体育赛事注入了青春活力。银川市民柳先生：
2: 作为咱们一个传统的节日，来我们就是一家过来看一看这个龙舟赛。龙舟氛围挺好的，你今天人也特别多，挺开心的，咱们银川能举办这样的活动。
1: 赛场内龙舟竞渡热火朝天，赛场外配套活动同样精彩纷呈。赛事现场同步开展了巧手果香、全民包粽子大赛，以及乘风破浪纵动员亲子脚踏船趣味竞速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泛舟湖面，乐享温馨的亲子时光。活动还开设了农文旅题酒类融合展销区，集中展销宁夏特色农产品、地道风味美食，并且设置了非遗展示及互动体验环节，让市民游客在领略传统技艺的同时品尝地道风味，体验多元消费。银川市民刘百达：
3: 我觉得更多的是去感受这个传统节日里面的所有的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那么这些只在书本上能见到的这些活动，去亲眼见一见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据介绍，下一步银川市将持续盘活全域水域生态资源，常态化开展龙舟友谊赛、皮划艇体验、水上趣味竞赛等活动，同步推出露营、徒步、定向越野等大众休闲体育项目，持续完善竞技加休闲加科普的体育产业体系，为银川市文旅体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1: 6月18号，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宁夏赛区选拔赛决赛在石嘴山市落幕。来自灵武市的宁夏富阳食品有限公司与宁夏中拓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呢表现抢眼，分别斩获一等奖和二等奖，充分展现灵武市优良创业生态与产业创新发展的强劲动能。6月18号，一场专为毕业生打造的招聘会在银川金凤区万达广场火热举行。这是由银川市总工会、人社局联合举办的工会护航毕业季阳光就业向未来专场招聘会。活动呢，通过线上下下同步发力，让青年求职者在家门口就能够对接优质岗位。6月17号，在银川贺兰县德胜小学实验小学扩建项目的施工现场，工人正进行基础的钢筋绑扎作业。该项目总投资3255万元，预计11月中旬提前完工，于2027年的4月投用。届时呢，将会新增教室及功能室20间，新增公办学位500个，可有效缓解片区的学位缺口，满足适龄儿童就近的入学需求。记者日前从宁夏水利厅了解到，2026年宁夏将水预算管理延伸至所有取用水单位，试点范围呢覆盖全区域、全行业、全水源、全用户，先预算后用水，无预算不用水，成为全区用水行为准则。水预算管理呢，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以水资源承载为刚性的约束，对区域内的水源、行业、用户的取用水进行总量的核定、额度分配、动态调整、全程的监管。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端午节假期的后两天，也就是今天和明天，南方大部分地区和东北地区降雨仍然较多，其中呢，长江中下游明天雨势较强，多地呢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此外呢，今天起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呢将快速发展，福州、广州、海口呢将现连续的高温天气，需要注意防暑。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的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呢均大幅的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加至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的约10.8倍，年均增长31.5%。今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第9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全国现场总决赛在江苏常州圆满落幕。大赛呢，共吸引全国3000余所学校、9000余个项目、4.4万名师生呢踊跃参与。教师赛道实现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全覆盖，最终评选出学生赛道、教师赛道、具有智能产业赛道的1、2、3等奖等多个奖项。中国台球协会的消息，2026年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19号在广东的东莞落幕。决赛面对印度队，中国一队顶住压力，逆转战胜对手，首次夺得该赛事的冠军。 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19号继续进行，徐放打破男子100米蝶泳全国纪录，于子迪刷新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个人的最佳成绩。男子100米蝶泳比赛中，23岁的徐放以50秒73获得金牌，并刷新了尘封9年的男子100米蝶泳全国纪录，原纪录呢由李朱豪在2017年创造。19号晚，广西东莱县应急管理局发布险情通报称，19日17时40分许，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东莱县东莱镇纳响村纳响下队的一处民房后侧边坡发生了滑坡，导致一名群众被困，两人受伤。目前呢，现场的搜救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当中。近日，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自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呢将实行全新的列车运行图调整之后呢，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线图增加了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线图增加111列。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9号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2026年人道主义会议一般性辩论环节发言，督促国际社会团结一致，采取有力人道主义行动。感谢收听此时此刻的半点资讯，稍后请继续关注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的假日版，下个时段我们继续回来。

0: 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8: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9: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0: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1: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2: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3: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14: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13: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14: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15: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6: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17: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8: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6: 哦，行，这就吧。
19: 好，知道了。
20: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7: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21: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22: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21: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23: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6: 哎呦，哎，等着，
23: 痒死了。
16: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23: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6: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23: 那是。
24: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

0: 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进入林区牧区必须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日常注意以下几点：一、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不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二、禁止吸烟，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吸烟行为极易引发火灾；三、请勿点火野炊，不要进行烧烤、野炊、点篝火等活动，以免引发森林大火，情节严重者将追究刑事责任；四、严禁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提倡文明祭祀，自觉杜绝火灾隐患；五、严禁猎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这类行为不仅破坏生态环境，也极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关注森林草原防火，共同守护绿色家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3: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4: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5: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0: 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4: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5: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6: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5: 哦，行，这就把，
7: 好，知道了。
8: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6: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2: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9: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2: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5: 哎呦，哎，等等，
10: 痒死了。
5: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5: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0: 那是。
1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9: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12: 幸福始于安全。

真实的了解他们自强不息挑战命运，真诚的关怀他们更需要温暖和力量。残疾人之声，本节目由宁夏残疾人联合会支持播出。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宁夏新闻广播，在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残疾人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宋威。听众朋友，吴忠是利通区郭家桥乡杨家岔村村民白学刚，38岁遭遇意外，不幸失去右手臂。面对人生的重创与生活的重压，他一度迷茫彷徨，却始终未向命运低头。依托残疾人创业的惠民政策，白学刚从零起步，攻坚克难，深耕春饼加工产业。历经10年的深耕打拼，从无资金、无技术、无经验的小作坊，发展为规范化食品企业。吃饭后的他不忘乡邻，吸纳本地的村民就近就业，用一张张飘香的春饼书写出身残志坚、自力更生、带动共富的乡村奋斗答卷。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白学刚，聆听他风雨逆袭、向阳而生的励志人生。
1: 白总您好，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残疾之声节目。我们了解到您原本的生活安稳顺遂，但在38岁中年关键时期遭遇意外，不幸失去了右手臂。能和我们聊聊事故发生后您当时的心情以及生活状态吗？
2: 出事那年我38岁，当时在工厂打工时，一次意外受伤，同事把我浑身是血的我送到了医院。医生说我的右臂受伤非常严重，要截肢时，当时我整个人有点懵，最主要想着截肢以后父母和孩子怎么办。我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当时才上初中，小的上小学，父母已经60多岁，家里的顶梁柱倒下了，不敢想象那段日子真的彻底垮了。夜里经常睡不着，一想到自己少一条胳膊干不了活，心里满是绝望自卑，不敢面对家人，也害怕出门见人，连穿衣吃饭做家务这些最简单的事都做不了。那段时间不愿与人交流，整日闷在家里，觉得人生彻底没了奔头，看着家人默默操劳，看着孩子需要开销，老人需要照料，我不能一直颓废下去。最困难的时候，好在我们有好的政策为我兜了底，村里为我申请了低保，生活有了喘息的机会。
1: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您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走出低谷慢慢振作之后，您选择深耕春饼加工行业自主创业。当初是什么契机和想法让您下定决心从零起步开启这份全新的创业事业的呢？
2: 我爱人在当地一家餐饮店做春饼，一时和老板闲聊中说可以我们自己做春饼给餐厅配送，我心里慢慢萌生创业念头。春饼制作不用过重体力，只要把控好口味和品质就能长久做。重要的是我不想靠救助度日，不想做家里社会的负担，想靠自己双手重新创造收入。思来想去便下定决心从零开始闯出一条属于残疾人的谋生路。
1: 我们都知道创业最难的就是起步阶段，那您当时创业的时候可以说零基础零经验，还要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在您最困难一筹莫展的时候，咱们残联以及相关部门为您提供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政策帮扶、资金支持？这些帮扶对您的创业起步起到了怎样的关键作用？
2: 难题堆在一起，没有启动资金，不懂经营，单臂操作效率低，好在残联、妇联等部门给了我全方位落地帮扶，我也跟亲朋好友借了一些钱，凑足了创业启动资金。在后续开办公司过程中，残联为我对接残疾人自助创业补贴，工作人员上门指导残疾人创业申报流程，还组织残疾人创业培训、产品营销、店铺管理知识。
1: 有了政策保驾护航，创业之路就有了底气。但单臂创业的难度远超常人，从设备调试、工艺改良、产品生产，再到工厂管理、员工统筹，所有的环节您都亲力亲为。在创业过程当中，您克服了哪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和坚持，给我们讲讲这段时间的故事好吗？
2: 刚创业时单臂做食品加工，每一步都有比常人多付出几倍辛苦，数不清的难关一点点扛，生产操作上和面、摊饼、控温、清洗设备都需要双臂配合，我只能反复练习单手操作，反复调整动作，烫伤碰壁时家常便饭，传统设备双手操作才顺手，我一点点琢磨改良设备，加装辅助支架，简易固定工具，实配单臂作业。工艺打磨上，我们经常会收到顾客的反馈，听听他们的意见，为稳定充饼的薄厚口感，日夜守在灶台反复试做。我们爱人经常从早上4点起床，晚上忙到深夜。经营管理上，采购原料、对接客户、核算账目、单手记账、整理订单速度慢，别人1小时做完的工作，我要花2-3个小时。建厂后吞吐生产排班，把控食品安全生产标准，兼顾产品配送，常年连完整休息日都很少。
1: 从最初小小的家庭作坊、学钢饼子店，一步步打磨升级，发展成如今的规范运营、标准化生产的全百越食品有限公司。10多年深耕春饼产业，不管是品质把控、设备升级，还是市场拓展、口碑经营，您坚守的初心是什么？
2: 从几平米家庭作坊到标准化食品公司，十几年守着春饼产业，我始终没变的初心有2点。第一，坚守品质底线，食品行业良心为本，不管生意大小，面粉、食用油全部选用优质原料，不偷工减料，严格落实食品卫生规范，让顾客吃得放心，所有春饼合格我才能出售，靠实在口味留住回头客，守住口碑才能长久经营。第二，自立自强，我深知残疾人谋生有多难，我做这份事业不只是为自己养家糊口，更想证明残疾人不靠施舍、凭手艺、踏实奋斗一样能做成产业。同时心里始终记着乡里乡亲，小作坊只养活自己，规模化企业就能提供更多岗位，让普通人在家门口有稳定收入，靠小小的春饼传递踏实奋斗的力量。
1: 如今企业稳定发展，您也主动带动周边的村民就近就业，想请问目前咱们公司长期在岗的员工有多少人？他们大多是我们本地的村民吗？这些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实实在在为乡亲们的生产增收、生活改善带来了哪些变化？
2: 现在在家门口上班，上下班方便，既照顾老人、看管孩子，每月还有稳定的工资，不用奔波外地。不少村民依靠这份收入添置家电、改善住房、承担孩子教育开支，入职的残疾员工也不用困在家中，充实自信，减轻家庭经济压力都得到明显提升。
1: 您曾说过一句特别温暖的话，一张薄薄的春饼就是带领大家致富的船桨。那想请您和大家聊一聊未来在企业的发展、产业升级以及带动更多残疾人、周边群众增收致富方面，我们还有哪些新的规划和目标呢？
2: 那句春饼是致富船桨的话是我真实的想法，后续企业和带动群众增收我有清晰规划。目前我的儿子已经毕业，在公司做销售，我年龄渐长，希望孩子能够继承这份春饼事业，研发杂粮春饼等新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把本地春饼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1: 一路走来，您历经风雨，逆风成长，用奋斗改写了自己的人生，也温暖了一方乡邻。最后，对于正在经历困境、遭遇挫折，尤其是正在努力拼搏的残疾朋友们，普通创业者，您有什么心里话、寄语想分享给大家的？
2: 今天借栏目想和所有身处困境、遭遇挫折，尤其是残疾朋友说几句心里话。人生难免遭遇意外和低谷，我曾经也一蹶不振，觉得命运不公，但消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不要因为自身残缺自我否定，创业没有一帆风顺，困难挫折都是常态。不用害怕，起步难，底子薄，一步一个脚印踏实走。希望大家永远不要放弃自己，只要肯奋斗，残疾人生一样能发光，平凡人也能闯出属于自己的出路。
1: 一纸薄春饼，万般奋斗情。从遭遇厄运跌入低谷，到逆风翻盘自主创业，再到心怀桑梓回馈乡邻，白学刚用残缺的身体扛起生活的重担，用坚韧的意志冲破命运桎梏，十余载深耕匠心，脚踏实地，白学刚把小小春饼做成了富民兴乡的特色产业，用自力更生的坚守、乐于助人的担当，诠释了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愿每一个追光前行的人都能不惧风雨，勇敢拼搏，在奋斗中收获美好未来。听众朋友，以上是这时段残疾人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取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9: 分享快乐就喝金。

0: 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

0: 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欢迎收听此时此刻的半点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区内方面的消息。化工园区地下水污染专项整治是自治区生态环境治理攻坚年的重点内容之一。6月18号，记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了解到，我区精准锁定9个化工园区、89家重点企业及重点公共场所，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与常态化地下水动态监测。截止目前，累计排查重点企业等风险点位200余个，针对121个监测景点位开展地下水监测424次，完成5100余个监测样品的采集与实验室分析，为进一步摸清污染源范围、实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提供支撑。6月18号，宁夏固原市第三届花儿歌会在泾源县体育场激情上演。本次活动以花儿要六盘为主题，汇聚炎黄九省区优秀花儿歌手同台展演，以多元的文娱形式绽放非遗魅力，为当地群众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文化盛宴。近日，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以来呢，我区持续优化大件运输许可流程，

近日，记者从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了解到，被誉为酒界奥斯卡的2026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官方获奖榜单日前发布，贺兰山东路银川产区25款佳酿获奖，奖牌的总数及金额总数量占比均位列全国单一城市产区的首位。6月18号，记者从银川市教育局了解到，自今年秋季学期起，全市的义务教育学校主要通过宁夏中小学幼儿园招生入学平台进行报名，即可通过登录宁教云 APP、 我的宁夏 APP 或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进行该网平台的报名。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划片区入学迁户时间要求为入学前一年的12月31日前，以2026年为例，迁户时间要求为2025年12月31日前。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迁户时间要求为各县市区报名系统关闭前，报名渠道和公办学校一致。公办小学入学一般采取登记入学，公办初中入学一般采取登记或退口直升的方式入学，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报名人数超过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6月17号，宁夏银川市西夏区举行的新就业全体全域友好场景启动仪式，精彩的文艺演出、贴心的便民服务，让100余名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呢倍感城市的温情。这也标志着西夏区关爱服务新就业群体工作迈入崭新的阶段。近日，在银川五里湖畔小区53号楼保障性住房扶手安装施工有序推进，崭新的扶手矗立在楼道两侧，为居民尤其是老年残障等特殊群体呢撑起出行的安全伞。这也是银川宜家住宅建设服务有限公司深耕民生服务、持续优化保障房屋居住环境的暖心实践。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数据呢是金融服务信息提供者的核心生产要素与核心竞争力。近日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业内普遍认为，构建科学系统的数据分析分级体系，标志着我国金融信息服务数据治理迈入标准化、精准化、体系化的新阶段，对提升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安全能力、激发数据要素潜力、推动金融信息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都具有重要意义。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日启动，自南向北快速的推进。截止到6月18日，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行外，西南、黄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的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全力以赴，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紧抓试收窗口，加快小麦的抢收抢轰，有力保障了夏粮收获高效的有序推进。

自行车产业呢，作为我国轻工制造业的优势板块，对于完善绿色交通体系、激活消费市场、带动产业链协同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不久前举办的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聚焦智能电动、低碳新材料与骑行生态，展。

现了我国自行车产业从制造大国向品牌强国加速转型的新途径。自行车产业作为我国轻工业制造业的优势板块，是践行绿色低碳理念、拉动外贸增长、丰富大众出行选择的重要产业，对于完善绿色交通体系、激活消费市场、带动产业链协同升级具有重要意义。6月1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白皮书指出，全球治理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各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共同愿景。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俱进，为了问题寻找解决之道，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中国展现知行合一的大国担当，积极打造国际公共产品，贡献全球治理新方案。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部门日前联合发布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比达到 20% 左右。这是我国在重型卡车细分领域就新能源化首次提出量化指标，引发热议。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重点场景，支撑人形机器人与巨型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呢，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快速崛起，综合实力稳居全球前列。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6月11号到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吸引了60余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展，实现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方的全覆盖，展览规模与国际化程度呢均创历史新高。今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十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聚焦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总量，实现翻番。2016年至2025年地区的生产总值从650亿元增长至1638.8亿元，年均增长超6%。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近日公布了10起网络谣言典型的案例，其中呢，安徽宿州付某、邓某某、黄某某等6人编造驾考增效谣言案发，引发关注。经查呢，6人为了博取流量、谋取利益，在互联网平台散布所谓的驾考解读视频，谎称当地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如科目2增加窄头掉头，科目3新增模拟隧道等，造成当地部分驾校学员恐慌，甚至出现集体退费、抢报名额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目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查处。公安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此类案件是典型的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焦虑型网络谣言案件。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黎波里消息，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日前在利比亚东部城市图伯卢格附近海域沉没，已致12人死亡，39人失踪。俄罗斯勘察加半岛附近海域19号发生多次强震，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半点资讯，稍后请继续关注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4: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5: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6: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7: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8: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7: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8: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
9: 我们责无旁贷。
1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1: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1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3: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1: 哦，行行行，这就把。
14: 好，知道了。
1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2: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5: 你这趟子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16: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1: 哎，等等，
16: 痒死了。
1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6: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6: 那是。
1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5: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8: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 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9: 文员开饭。
20: 小静，怎么了？怎么愁眉苦脸？

0: 丢了魂儿一样。
1: 哎，别提了，兄弟，买房的首付款我都交了，结果银行说我之前有贷款逾期，征信不过关，贷款批不下来，这可怎么办呀？钱都交了，房子要是买不成，这首付都退不了呀。
0: 哎呀，你这确实挺急人的，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最近啊，在网上刷到一个征信修复的广告，说是能帮我把这个不良记录洗白，保证成功。我正准备联系他们呢。
0: 打住，千万别信，那都是骗人的幌子。
1: 啊？为什么呀？他们说的很专业啊，还承诺签协议呢。
0: 小金，我跟你说，这就是典型的征信修复骗局啊。我有个朋友老王，跟你情况一样，交了8000块的中介费，结果呢？对方不仅拿了他的手机卡，冒充他身份恶意投诉，最后征信没修好，钱也打了水漂了，还可能因为恶意投诉惹上麻烦
1: 啊。这么严重，那我的个人信息那不就泄露了吗？
0: 可不嘛，这些黑中介拿到你的身份证银行卡信息，很可能转手就倒卖了，甚至用你的名义去办网贷盗刷，那风险大了去了。
1: 那我这征信就没救了？
0: 哪儿的话，但是得走正道。根据法律规定，征信记录只有在有误遗漏的情况下才能找银行或征信机构提异议申请，根本没有什么洗白修复这一说，那些都是骗子编出来骗你钱的。
1: 原来如此，那我该怎么办呀？
0: 记住3点。第一，别信什么特殊修复，都是诈骗。第二，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卡死活不能交给陌生人。第三，真有异议，直接找银行或征信机构走正规流程。
1: 哎呀，太谢谢你了，小丽，差点我就掉坑里了，不仅钱没了，这可能背上更多的债啊。
0: 咱们普通人啊，征信出了问题别慌，更别病急乱投医，远离非法中介，保护好个人信息才是正解。
2: 征信无洗白，修复皆骗局，个人信息不外泄，正规渠道解难题，警惕非法中介，守护合法权益。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3: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4: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5: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3: 哦，行行行，这就吧。
6: 好好好，爸爸，马上知道了。
3: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4: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7: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8: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7: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5: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哎呦，哎，等等，
5: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5: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5: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8: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7: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1: 就盖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2: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

0: 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评书36计，咱们继续讲这笑里藏刀。这个笑里藏刀这个计很有意思啊，这表面乐乐呵呵的，暗中给你下刀子，你这多吓人呢，这个是吧？要说这个笑里藏刀之计有很多例子啊，那么咱们呢一一讲述，然后进行分析，看一看把这个笑里藏刀这个计啊用到哪儿比较合适，还得恰到好处。先讲一个实例，二战的罪魁祸首希特勒阿道夫大家都知道，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屠杀犹太人，这个希特勒也知道结怨太多，仇人太多，所以他对自身的安全随时的加小心。他有个警卫团呢，一开始是警卫营，警卫营营长谁呀？最早的隆美尔啊，隆美尔当过他的警卫营营长。后来攻打波兰的时候，隆美尔就跟希特勒说：“说老大，你这么能行不行？说老大呀，能不能给我一个军队，我也到战场上过过瘾去？”希特勒呢，就给伦德施泰特打了个电话，说：“我这个营长啊，想下部队，你给他这么一个部队啊，让他在战场上试试威。”伦德施泰特瞧不起隆美尔，一开始。作为一个警卫营营长，你这玩意儿带领部队，所以啊，伦德施泰特呢还不能得罪这个隆美尔，因为那时候隆美尔是希特勒的红人，你警卫营营长啊，希特勒把生命都交给隆美尔了，他对隆美尔是非常信任。所以伦德施泰特眼珠一转，来了个笑里藏刀，好好好好，我一定把最好的部队给你啊，让你带着他驰骋在欧洲的战场上。有一个第7坦克师，然后隆美尔就被任命为第7坦克师师长。隆美尔高高兴兴去上班，一进这个师的所在地，一进这个院子，吓了一跳，哎呦，这师真是师了，不像样子，没几辆正经坦克呀，那个士兵都老弱病残呢。这伦德施泰特是不能不遵照希特勒的意思办，但是把一个正规军队交给一个没带过兵打过仗啊，没指挥过机械化师的隆美尔，他不放心，所以就给他这么一个破烂师。哎呀，隆美尔也明白，这是这个伦德施泰特呀给我摆了个难题，那好吧。就在这儿，隆美尔下达了一计，经过小半年的整顿，把这七师立起来了，坦克换了新的了，然后领了这支部队就开始攻打法国。后来这支部队号称为魔鬼七师，隆美尔带着这支部队是纵横法兰西大地，所向披靡。所以这个隆美尔当过希特勒的警卫营营长，后来呢希特勒结仇家太多了，就变成警卫团了。他这个警卫团那些警卫员啊，那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帮牛身，斜着吊脚脑瓜门，七个不让分八个不让人，个个那都神枪手，能杀惯战。就这么加小心了，也让人家笑里藏刀险些死，希特勒也让人家笑里藏刀险些丧命一回。那么这里头呢，我要把这故事给大家讲讲，共同分享一下。在二战时期，这个盟军诺曼底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诺曼底登陆成功。盟军一登上诺曼底，那希特勒的败局就已经定了，肯定败，小小德国能对付了盟军吗？啊！另外，在德国的内部，老百姓的反战情绪极其的高，在军队的内部，

也都验证。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德国战败了，凡尔赛合约把我们德国压得喘不过气儿来。我们急需盼一个人能站起来振臂一呼，领导我们致富发财啊！这个人真来了，那就是伟大的阿道夫希特勒。可这小子一上台，德国是强大了，这就开始屠杀百姓啊，发动战争。屠杀什么百姓啊？犹太人呐。渐渐的，德国老百姓啊，那种狂热呀，他就冷静下来了。另外，现在战场上德军是堪堪败北，节节退下，老百姓一下明白了。哎呦，我们德国现在不是四分五裂吗？妻离子散的，是吧？家破人亡的，就这疯子领我们这么干的。所以啊，反战情绪极其高，军队的内部这个反战情绪也急剧的蔓延。就连这个为希特勒立过汗马功劳的那位隆美尔元帅也主张早日退战，避免无谓的牺牲。元首隆美尔劝希特勒，他俩关系私交非常好。哎，可是希特勒呢一意孤行。这个世界有一个军官我们要介绍一下，此人37岁，啊，他的名字叫施陶芬贝格。这个施陶芬贝格呢，由于在战争中啊，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只胳膊，啊，那么也就列入残疾军官的行列之中。但是他还得继续当兵啊。我们这位施陶芬贝格极其渴望和平的到来。那么现在的官职呢，就是一参谋吧，嗯，闲职也上不了战场的。看着国家已无曙光，已无希望，施陶芬贝格啊，就发表了一些言论，就唤起了同感。有不少军官也都跟他一致想法，渴望和平，早日结束这场战争。可是这疯子希特勒他就不停下脚步，这怎么办？擒贼先擒王啊！要想不打了，就得把希特勒干掉。所以啊，这施陶芬贝格联系了一批想暗杀希特勒这批军官，等待着下手。然而希特勒一向狡诈多疑，他所居住的元首山庄平时那就是戒备森严呢。你想警卫团给他靶子啊？你想贴近希特勒，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这行刺啊，那可不是容易事儿啊！你杀谁？杀希特勒？哎，所以啊，这个施陶芬贝格就开始寻找机会，怎么能把希特勒整死？哎呀，皇天不负有心人呐，这个机会真来了。此时呢，关在集中营里的成千上万的外国劳工集体闹事儿了，就发动了一场大暴动。这个事儿就报告给希特勒了，希特勒呢，很是伤脑筋，是吧？一点办法没有。哎，这时节，施陶芬贝格就认为这是接近希特勒的一个大好机会啊。于是这一行人连夜就制定出了一个用以镇压外国劳工的庞大计划纲要，代号为“女武神”这么一个文件，并立刻上报希特勒。他相信呢，以这个重要计划为诱饵，希特勒一定会召见他。哎，果不出所料，希特勒正为这事儿闹心的时候，来了这么个报告，女武神。打开一看，哟，这个报告有可行之处啊！哦，谁写的？施陶芬贝格。嗯，我得召见你干活。这个秘书立刻就打出电话去通知施陶芬贝格，马上啊到山庄来元首相见。这一见面啊，施陶芬贝格又把自己的想法谈了一番。他得先接触上希特勒呀，然后再伺机下手。你不能说见面就开枪，没枪啊，武器能轻易让你带进来吗？那戒备森严在山庄里边。所以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希特勒就很喜欢这个37岁的军官，一看这个军官眼睛崩瞎了，胳膊没了，这是在战场上为德国效力啊，落下这么一个后果，即便残疾了还忧国忧民，替我想这些解决的办法。那么这时候施陶芬贝格说了，说这个报告啊还有必须啊，得修剪一下，我还有些想法要填补进去。好，我给你一个月时间啊，你马上把这报告给我完善了。就这样，施陶芬贝格就回来了。哎呀，很顺利。他一想，如果再接触到希特勒一次，我就想办法把他炸死。哎，那么施陶芬贝格呢，就制定了一个谋杀计划。一个月以后，他再次来到山庄向希特勒汇报工作。那么这次啊，施陶芬贝格的公文包里除了女武神的计划详细方案之外，还带着一个英国制造的大威力定时炸弹。然而一进入山庄呢，一个想法进入了施陶芬贝格的脑海。他一想，别的我暂时把这行动放弃。怎么事呢？这个希特勒呀有两个死党，一是格林，一个是希姆莱。这俩小子照希特勒那个毒狠辣坏是有过之无不及啊。有时候这三个人就在一起开会，如何发动战争，如何屠杀犹太人。今天没在这儿。施陶芬贝格一想，我要炸我就把那俩小子也一连气都炸死多好啊。啊，这叫斩草除根。所以他就改变了想法，没有把这个炸弹引信拨开。见着希特勒又把这个女武神的报告啊递上去，说元首，我等您电话，有不足之处我在家填补。嘿，半个月之后这个机会又来了。希特勒真就看了报告，而且要召见女武神计划的全体人员。可惜啊，因为这个会议时间太短，前后一共只用了半个小时，施陶芬贝格没有足够的时间打开这个炸弹的引信。时间就一天天过去了，施陶芬贝格心急如焚呐。又过了这么一周，他被通知到这个大本营山庄里边啊，去参加希特勒的一个会议。那么这次呢，施陶芬贝格做好了充分准备，他先到厕所，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自己人手里拿到了装有炸弹的公文包。然后呢，他对这个希特勒副官说，他说，我这个衬衣很脏，您知道啊，元首阁下是最不愿意看到他部下衣冠不整，说请你带我找个地方，我想换一下衬衣。那么这个副官呢，就把他领到一间卧室，在这间卧室里，他从容打开了炸弹的引信啊，然后呢出来了，谈笑风生的走进会议室。希特勒正在听取一位军官的汇报啊，见这施陶芬贝格进来了，还很客气的招着手让他坐下。施陶芬贝格呢点了点头，敬了礼，然后把这公文包啊就放到了桌子底下，往希特勒那个边上推了推。谁都没注意啊，因为开会公文包是很正常的啊，可这个公文包里这个炸弹离希特勒不足2米，此时呢距爆炸时间还有5分钟，眼看要大功告成了。施陶芬贝格哎呀，这内心呢是紧张激动啊，趁着希特勒专心听汇报而不注意他的时候，悄悄地离开了办公室，按照事先预定的路线顺利地撤出了大本营。好家伙，5分钟一声巨响，天崩地裂。哎呦，施陶芬贝格这个心呐、啊，心花怒放。可是炸了，炸是炸了，希特勒没死。怎么事呢？这公文包在桌子底下，有一个军官这手不怎么那么欠，一看这有个公文包啊，挺碍事，往边上挪了挪，这一挪
这个炸弹离心

特勒就圆了，这一圆就没把希特勒崩死。后来，哎，这个谋杀计划啊也泄密了，死了不少人，施陶芬比格呢也被逮捕了。但这里面说一个问题，就施陶芬比格一见着希特勒是满脸带笑啊，毕恭毕敬，是真正的笑里藏刀。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也有这么个笑里藏刀的事儿。伍子胥大家都知道吧，在这个昭关逃到了吴国之后啊，遇到了一位贵人。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吴国的公子，叫姬光。姬光谁呀、啊、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吴王阖闾。哎，可是这个阖闾当时呢只是一个公子，只是一个皇亲，只是一个皇长子，结果他没继承大位，却被吴王僚登上了宝座。哎，这玩意儿多气人呢！本来这个皇位是我的，是吧？这个国君这个位置是我姬光的，结果让这个僚啊抢了头彩，他坐这当上国君了。所以这个姬光啊，就随时要找机会杀掉这个僚。然而呢，这种杀机你不能写在脸上啊。所以为了隐藏杀机，这公子姬光呢就一直对这个吴王僚那是毕恭毕敬啊，啊满脸带笑啊，甚至有些巴结奉承。不过姬光在寻找时机，这个时候公子姬光就遇到了从楚国逃到吴国的伍子胥。姬光一眼就看出这个伍子胥是个勇猛侠气、智勇双全的大英雄，那就是有意拉拢。你想伍子胥现在是什么身板啊，什么遭遇，历经百般磨难，哎呀都到这种地步了，难得有一个人啊这么提拔自己，所以发誓要效忠姬光，要对姬光尽心尽力。那么在得知这个姬光有意夺这个王位啊，伍子胥点点头，那你要想夺这个王位我一定帮忙。伍子胥就立刻将自己的好朋友刺客专诸推荐给了姬光。于是这个专诸、姬光、伍子胥三个人就密谋，等待着时机成熟刺杀辽王啊。这个姬光在这个吴王僚身边呢、啊、已经隐藏多时了，他早已对这个吴王僚啊是个起居呀 了如指掌。那么他也知道这个吴王僚呢十分喜欢吃鱼，所以姬光就让这个专诸专心的学习煎炒烹炸咕嘟炖，怎么能把鱼做得最香最好吃。那么就这样，这专诸就开始每天啊就研究怎么做鱼。这在等待的时机呀、啊、专诸这个鱼做的倒挺香挺好，不过得找这个吴王僚啊心情好的那一天然后下手。哎，吴王僚十二年有一天他特别高兴，姬光啊就跟他说，说大王啊，我家中啊请了一个厨子，这个厨子哎呦做这个鱼啊这个手艺太高了，所以啊我想请您到家中啊吃鱼。这吴王僚一是心情好，另外他爱吃鱼就答应了。为了防备万一，这个吴王僚是穿了三层的甲衣啊。什么甲衣啊，就防弹背心吧，哎，全是防炸防刺的穿在身上，就缩个连环甲那种东西，软甲刀枪不入啊。那么一路上布满了警卫，还带着100名的贴身侍卫，哎，进了这姬光的家，这就开始坐下了大排夜宴。哎哎呀，姬光啊一看这哪是吃饭呢，吴王僚的身旁全都是带家伙事的侍卫，一个个全是武士啊，整个前后院都给封锁了。另外他穿个三层铠甲，但是呢这个姬光知道，

0: 没问题。那么酒过半酣，这个激光说我上趟厕所啊，激光就走了。这是王辽正喝得高兴的时候，就见专诸手捧着一盘子鱼上来了，来到吴王辽面前呢。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专诸飞快的在这个鱼肚子中抽出了鱼肠短剑，专诸刺王辽嘛，是扎入了吴王辽的怀里，多厉害呀！这口剑呢，穿透了他三层衣甲，从背部刺出，辽当场毙命，专诸呢也被辽的警卫乱刀砍死。那么这时候，激光和伍子胥带领百名伏兵从两侧杀出，是立刻制服了辽的卫队。于是，这个激光就登上了吴国的宝座，号称为阖闾。伍子胥呢，就成了他最重要的大臣。所以，这个笑里藏刀之计啊，你要想把它运用好，要有三点记住：第一，要掩饰自己的杀机，无论是亡国呀、灭族之仇啊，是吧？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呢？反总而言之，你要掩盖住，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第二，就是要能给对方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东西，哎。那么第三呢，就是要把握来之不易的机会，十年磨一剑。你像激光刺杀这个吴王僚的机会啊，这一等就是12年，所以一定不能有所犹豫，抓住机会，拔出藏的刀，否则呀，偷鸡不成反丢把米。哎，那么今天呢，咱们就笑里藏刀就讲到这儿，下一集所以继续为大家讲述36计。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

0: 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4: 到账了。
2: 哎，你看你看，
5: 这么快回报。
3: 两位阿姨看一下。
6: 渴望这个。
3: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哇，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 我再投10000。
6: 那我也投10000。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第11计，李代桃僵。那么在这个36计里边啊，李代桃僵是敌战计里边的计策。这个计很有味道，也很有意思。那么里边呢还透着伤感。那么下面呢我介绍一下。那么如果按他的原文原意来解释，和李代桃僵这句话好像似乎有不挨着的地方。那么原点是怎么说的呢？势必有损，损焉以益阳。我敌之情各有长短，战争之势难得全胜，而胜负之决既在长短之相较，而长短之相较仍有以短胜长之秘诀。如以下四敌上四，以上四敌中四，以中四敌下四之类，则成兵家独具之诡谋，非常理可推测也。说这什么意思呢？这要解释全了，他得这么解释。说当战局发展到必要的时候啊，就是到一定程度，你必须要舍弃某一种东西了。那么这种东西呢，你要果断的弃之，用舍弃局部的一个策略保整体的胜利。那么当敌我双方的情形各自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那么在战争中完全的胜利是不易获得的。因为敌人也很强大，你强大他也强大，你有弱点的地方他也有弱点。那么双方的胜败啊，就在于双方强弱的较量。那么在双方力量强弱的较量中呢，同样存在着以弱胜强的秘诀。那么在他的原文当中又拉了个典故，就田忌赛马。田忌赛马的时候啊，这个马不是分上中下三等吗？啊，上等马当然跑得快了，下等马跑得慢。田忌怎么跟人比的呢？他用这个下等马对付人家那个上等马，那能不输吗？这头一局就输了。然后他用他的上等马对付人家的中等马，那能不赢吗？他赢了一局，这就扯平了。关键在第3局，他用中等马

人家的下等马，赢了，那这就是三战两胜。那么这样巧妙的计策，便是军事家特有的谋略。这是孙膑给他出的主意，啊，孙膑给这个田忌出了这么个赛马主意，那这绝不是普通人用常理可以推断得出来的，是吧？那孙膑什么人物？大军事家呀。那么如果我们按字面上解释李代桃僵这句话啊，就是用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所谓这个李代桃僵啊，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用那个李树啊代替桃树而死。是为什么用李树代替桃树而死呢？李子便宜啊，李树产李子嘛，李子它那东西到哪儿都有啊，李子。桃贵呀、啊，桃那还了得吗？王母娘娘蟠桃宴是不是？哎，那桃那是天价桃。所以呢，李子便宜，桃那贵，丢弃那小的保大的。这个僵啊，李代桃僵啊，僵那就是枯死的意思啊。那么这个词语的本意是用于比喻兄弟之间的彼此爱护啊，互相帮助啊。后来呢，就用于比喻互相顶替或者代替别人受过。哎呀，我是兄弟，我承担；我是大哥，我担着。就这个是吧？那么关于这个李代桃僵啊，哎呀，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典故，很悲壮啊，很让人落泪、啊。这个李代桃僵。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个晋国呀，有个大奸臣，这小子冷等苍等皮啊，打瞎子骂哑巴，剜绝坟，踹寡妇门，无恶不作，罄竹难书。他就没干过人事儿。这小叫什么名呢？叫屠岸贾。这个屠岸贾这小子就看这赵氏家族不顺眼，所以，哎，他就鼓动这个晋景公。就给这赵氏家族栽赃陷害啊，栽赃陷害，栽赃贴画，嫁祸于人，把些坏事都安到赵氏家族，都他们家干的，是犯坏事。所以晋景公不明是非的，就下了一个令，杀掉赵氏家族。好家伙，屠岸贾这小子亲自带领啊，这个铁甲军3000人，就把赵府满门给抄斩。那么。这个师姐呢，这个赵氏家族，那么赵素之妻庄姬公主，这师姐有幸啊跑掉了，她躲进了晋国王宫中避免于难，她跑到这个王宫里边来了。也是这个庄姬公主啊，此时身怀有孕，哎，这太难了，这是满城就搜查这个庄姬公主，就要搜查到这个王宫里了。这师姐晋景公呢，哎呀，心里还软了，因为庄姬公主跟他是至亲呢、啊、他念及这个骨质之情，不愿意杀死这个庄姬公主。但是这个屠岸贾决定杀掉庄姬公主生下那个男孩，这叫斩草除根。所以晋景公也就同意了，啊，不杀我这个姑姑可以，啊，杀他那孩子吧，啊，可是为了保护这南营啊，这个晋国忠臣韩厥让这个心腹人贴心的人假扮成医生，就把这个婴儿偷偷的带出了宫外。那么为了保住赵家这个遗孤，这个老赵家有个忠实的门客叫公孙楚旧，还有个叫程婴的，两个人就一起商量了一个计策。什么计策呢？太残忍了，哎，就是用这个假的赵氏遗孤要代替真的赵氏遗孤，就是保全这赵氏血脉。这个假的赵氏遗孤谁有呢？恰巧程婴的妻子正好生下了一个男孩，所以他们决定用这个男孩，也就是程婴的儿子
换这个赵氏的遗孤庄姬公主生下这个儿子。就这样啊，这个假赵氏遗孤程婴的儿子被屠岸贾找到了，杀掉了。哎呀，程婴啊，那强忍的悲痛啊，带着赵氏微留存的血脉流亡在外，自己的儿子被杀了，这是多么一个忠心耿耿的仆人呢、啊、最终呢，赵氏遗孤在韩厥的帮助下啊，杀掉了奸臣屠岸贾。这个故事啊，太让人悲伤了，他就是历代桃僵。那么而在这个理解或者实施历代桃僵这个计策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哪些方面呢？应该把握几个方面。第一呢，高瞻远瞩，有敏锐的目光和敢于决断的魄力啊，这是运用此计的先决条件。你不懂得取舍，哎，优柔寡断，目光短浅，往往呢难以做出正确的这个决策，从而失去了很多大好时机。那么第二点，历代桃僵之计，其深意在于舍小取大，吃小亏占大便宜，是为了通过某种人为转换取得优势和胜利而设的计策。因此呢，舍，这个舍呀，各位要真舍，吃小亏也必须得真吃，要能忍痛割爱，才能让对方上钩。你舍不了小的啊，这点儿你都舍不得，这点小亏你都不想吃，是不是、啊、那还了得吗？哎呀，我不能吃这亏啊，那你这个大便宜啊你就占不了。第三的这个历代桃僵之计啊，这个真髓啊在这个带上，运用此计时必须对待运用此计时必须对待的问题深思熟虑，谁带，谁能带啊，用谁带最好，怎么带，如何进入这个带，等等等等。那么对这些问题都要考虑周全，做出策略。你比如说田忌赛马，精心筹划才能稳操胜券。那么第四点，这个历代桃僵之计一般呢都运用于局势发展到必然有损失时，不失小便失大。你要如果不舍弃这点小的，马上那大的就没了，你不舍弃这个局部，可能全盘皆输，对方呢就会瞄准你本，那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搞垮你，歼灭你，让你无法保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不能认清局势，犹犹豫豫，哎呀，这怎么办呢？能行吗？这么干能中吗？这正中对方的下怀呀、啊！这说明啊，运用此计啊，核心是舍，要会舍，善舍，以舍保平安。那么最后还有个关键一点，要谨防对方，哎，要防备敌人，这是最关键的啊！运用这个计。如果无原则的承揽别人的过错，很容易被利用，成为别人的挡箭牌、替罪羊啊！所以在包揽罪过时，要分清对象，最好呢，非己之过不能去揽，以防做出无谓的牺牲。同时，争执是非之地不要久留啊，以防被人栽赃嫁祸，蒙受不白之冤，难以洗清。那么一旦感觉这个事情苗头不对啊，被人栽赃了，被人嫁祸了，或者有不白之冤，就有那么一点苗头，你要马上及时的申诉，因为蒙冤的背后肯定有另一个人逍遥法外，幸灾乐祸。因此呢，一旦发现自己这个做了替罪羊了，要奋起反抗，不可忍耐，不必无缘无故的代人受过啊，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一定要谨记在心。这里边有一个故事，这个历代桃僵这个计策在这个战场上战争中啊被广泛的应用啊。你像1940年11月12日上午，

这个德国空军接到了代号为月光奏鸣曲的命令。什么命令？这意思什么呢？就是对英国考锤式进行大规模的轰炸作战。那天是10月14日晚7:05，这个英国考锤式的市民呢，正在忙碌着准备晚餐。大伙正忙着要吃饭呢，突然这个空中啊警报齐鸣，5分钟后，伴随着这个嗡嗡的响声，这个德国的海因克尔飞机已经到这个城市上空了。接着呀，长达10小时的轰炸，将几千枚炸弹扔到考文垂市地面上，人员死伤不计其数，整个城市面目全非。这希特勒大为高兴，而其实呢，英国人知不知道德国人来轰炸考文垂市？知道，48小时之前，英国情报部门就已经知道了。哎，因为英国情报部门有一个超级机密的密码机，就已经成功的破译了德军这次轰炸的命令。那位说这不是胡闹吗？知道他们来炸来了，为什么赶紧不让老百姓撤离呀？您别忙啊，这里边有事儿啊。在这个当时，英军详细掌握了德国轰炸考文垂市的具体地点、空袭时间啊，这个还有飞行路线，上报给丘吉尔。丘吉尔接到这一情报后，也采取了一定的行动，立刻召集高官讨论对策。会议讨论的结果啊，却是不做任何抵御，任凭德国人轰炸。说这话的时候，丘吉尔是含着泪呀，这是为什么呢？战争是残酷的，这个英国情报部门啊，在当时为了能够破译德国参谋总部啊密码机发出的电文，以便随时掌握德国的行动计划，煞费苦心的、几经周折的、不惜重金的，买了参与制作德国这个密码机的波兰籍工程师查理德·莱文斯顿。随后呢，这个查理德·莱文斯顿他仿造德国的这个绝高级的密码机，为英国研制成功了能破译德国密码机的超级密码机。哎，那么英国情报部门正是通过这一密码机，这个超级密码机，破获了德国轰炸考文垂市的全部计划。而这时英国大伙这些高级人物认为，如果他们根据这情报马上对考文垂市采取特殊的防御措施，把这个高射炮架上啊，空中拦截呀，完了德国人就会察觉呀，哦，察觉什么呢？他们的密码啊可能已被破译了，从而更换一种新的密码系统，那样英国人就将前功尽弃，白费那么大劲了。因此这个丘吉尔忍痛决定对考文垂市不发布预告，甚至连老弱病残都不协助撤退。这个事实证明丘吉尔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在随后的保卫英伦三岛的持久战中，这台超级密码机截获的情报在战争全局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一个考文垂市，用一个考文垂市换来了全面战争的情报胜利。那还有这么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的名字叫两兄弟和三张饼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我老张家有个张老大，张老大和张老二年岁差不了几岁，这个张老大呢比他弟弟贪啊，什么事儿都想多占点，这个张老二很谦虚，当弟弟的嘛，在哥哥面前得有弟弟样子。有一天哥俩饿了，哎，母亲呢就给烙了三张饼，这个烙饼就拿上来了。当然了，过去那个烙饼

0: 不像现在这个用这个锅烙的啊，都差不多一般大，或者机械烙饼是吧？那手工烙饼，哎，这个大小都不一样，所以这饼一拿上来，这个张老二啊就学这孔融让梨的精神，说大哥您先挑啊。这张老二用眼睛一扫，哎呦，这张饼最大啊，那张饼最小，哼，所以啊，这张老大一伸手就把那最大那张饼就摸起来了。张老二呢，就把那最小的那张饼拿起来，俩人就吃。当然了，吃大饼的他吃的慢呢，这饼大。那么张老二呢，几口就把这小饼吃完了，然后一伸手，就把那第二张饼啊，在盘子里那饼拿起来了。这张饼啊，不照那张老大拿走那饼小多少啊？哎，开吃。可当张老大把这第一张饼吃完了，他一低头，呵，这才发现呢、啊，自己呀、啊、拿了第一张大的大饼，却丢了两张饼。所以这里就说明一个问题：世事往往啊就是这样。如果你是一个啊完美主义者，什么事儿都要追求完美，追求盈利，还追求这个必须的、绝对的，啊，谁也比不了我的，而不懂得放弃，那么你呢，最多只能获得小利，失去大利。这里边就像田忌赛马似的，当双方的情况各有优劣时，方方面面都想取胜是很难的，因为胜败的关键已经转变成了双方优劣长短的较量。老百姓有句土话，有舍呀才有得呀。好了，今天这段故事咱们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下期孙毅继续为你讲述36计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5: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印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6: 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7: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8: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9: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7: 哦，行行行，这就完。
10: 好好好，爸，知道了知道了。
1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8: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2: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3: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的嘛。
12: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4: 哎，老公，
9: 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1: 哎呦，哎，等着，
9: 痒死了。
1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9: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9: 那是。
14: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5: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不妨了。
16: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7: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7: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7: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1: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18: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现代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有可能经历或长或短的一段独处时光，那么你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会做什么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聊聊一个人的独处时光。首先来听听网友暴躁护士云深是怎么说的。作为一个目前热爱独处的人，我给题主回顾一下自己从社牛到热爱独处的历程哈。一，小孩子肯定愿意跟同龄人一起嗨。我小时候在村子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各种原因，我很长一段日子是不用干活的。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大些的孩子疯，大点了就带着小孩子疯。我甚至对读书的印象都不深，记忆里就是没人一起玩就难受死了，找不到小伙伴简直无聊到爆炸。后来呢，我二年级的时候翻了妈妈的东西，哇哦，翻出了好多她高中时的藏书，其实也不多，但是对于一个不到十岁且一直在村里散养的孩子来说，我那叫一个眼冒金星，眼冒桃心啊。从此就踏上了看书这条不归路。读书谁不喜欢安静啊，谁还愿意跟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屁孩一起挖土玩泥上山下河。当然同时也对小伙伴之间流行的游戏开始落伍，从此朋友日渐减少，刚开始还有点不适应，但后来我很快就发现一个人可以干很多事情，专心玩玩具不被打扰是很开心的。我管你们玩什么呢，我自己开心不就好了。二，我爸把我转学到县城，家属院里一大群同龄的孩子，尤其是有几个同年级的女生，一起写作业，一起看书，很是趣味相投。但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麻烦，包括但不限于朋友间的吵架、背叛、关系重组、PUA 等等等等，就觉得社交哪有独处香啊，再也不想和那群女生交流了。我宁可写日记交笔友，对，笔友，暴露年纪了哈。一个人的时候可以看看天上的云，云真是挺好看的，还可以看看天上的星星，可惜现在看不见了。我甚至认识了很多种云，很多星座，后来越陷越深，整了点星座知识学了学，还学会了排星盘，一个人研究。我发现了自己从小到大很多很多感兴趣但没来得及做的事情，那些事情列出了简直就是我要做的100件事，大到写一本小说，小到去山上摘一捧野果，从给自己的衣服上缝一朵小花，到凌晨起床去干农活，我真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这独处的世界非常精彩。就一个人真的很开心，

太多东西可以学，可以看，可以玩了，简直就是闲独处的时间太短了，为啥还要去上课啊？三，有了娃以后，独处时间真成了非常宝贵的东西，有点时间就用来陪孩子了。我是深刻认识到，孩子十一二岁就开始希望独处，希望摆脱父母的，就非常珍惜这段你爱我，我爱你的时光。但即使这样，我依旧挤出时间独处。很多妈妈都觉得独处时间太宝贵了，没有熊孩子闹腾，就单纯的刷刷手机都很开心。我挤出来时间，学会了很多种手绳编织的方法，学习认识甚至初步鉴定宝石，不是珠宝，主要是我对石头感兴趣，学做各种美食等等等等。总结一下哈，就是独处的时候想要快乐，首先就要学会跟自己相处，问问自己想要什么，然后把自己当成朋友，陪伴自己做自己开心的事情。我觉得独处的时候，自己就像一条河，突然变成了一个湖，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沉淀下去了，就能够看到自己最简单的样子，看清楚自己纯粹的样子，然后就能找到最真实的快乐。提到一个人的独处时光，网友罗日列车好像有点兴奋，他说，一个人独处啊，为何不选一个阴雨天，洗个澡，拉上屋内所有窗帘，打开暖黄的氛围灯，让悠扬的爵士乐在你的家中萦绕，若是阳光明媚也是可以的。自己一个人的好处就是想去哪儿，想做什么，完全不用和第二个人商量，独自一人去吃一个一直想吃的东西，图书馆、画展或是野餐踏青，呼吸新鲜空气。拿我自己举例吧，通常一个人的时候，我更喜欢去河边，躺在草坪上听大河流水，看云卷云舒。骑行也是不错的，临行前灌满一大杯水，在手机上设定好骑士的目的地，剩下的就只剩塞上耳机，在音乐的陪伴下出发了。若是初春初秋的时节，骑在路上是十分舒服的，迎着风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骑车既做了运动，通过出汗排解了心里的忧愁与烦恼，也让自己有了目标完成后的成就感。每当孤独时，音乐、美景、美食陪伴在我左右，还有一些只能说给自己听的碎碎念，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出来以后心情会好。孤独在我看来一直是一剂良药，疗愈了冲动，制止了愤怒，我总是很享受孤独。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一个人的独处时光这个话题，网友大鱼是这么说的。这个问题我很感兴趣，也有经验可以回答。我从上初中开始，一直到大学都是独来独往的，这个是我上高中期间才意识到的。首先，我独来独往并不是抛弃了所有的社交，我很喜好结交朋友，也很喜欢社交，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交圈子以及社交活动。但这个情况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意识到的。我喜好独来独往，但是不拒绝社交，所以就保持了一个中立的状态，不至于让我与年轻人的圈子脱轨。在今年之前的独处，我可能最喜欢的事情是会刷刷微博，在朋友圈、知乎、抖音等各种的社交平台转转，以及看书、学习理财知识。但是在今年我裸辞之后，我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而我的独处状态也有了新的质的变化。第一，是我因为常年看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我的颈椎和脊椎经常性发作疼痛，特别南方的天气受潮，几乎每一天都会受到疼痛的困扰。第二，是因为裸辞之后情绪比较低落，心态非常焦虑，我就开始了了解运动知识，按摩和针灸，我认为其实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所以希望通过运动健身来改善体质。同时我裸辞这段时间胖了10斤，通过学习健身知识，明白了把减肥当成运动的目标是不理智的，而且也很难坚持。我给自己规划了4个月的减脂塑形计划，目前已经3个多月了。因为身体的疼痛引发了一系列的改变，这个意义非常重大。网友大鱼刚刚是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而另一位叫做燕寒烟，则是从旁观察过一位形单影只的同学。他回忆说，在中学时期，我注意到一个同班同学的特别之处，他的行为方式尤其吸引我。在初中3年里，他总是形单影只，无论是吃饭还是溜操场，都只会看见他一个人默默地走着。老师也曾关心过，呼吁我们多和这位同学交往。然而经过进一步的接触，我对他有了一定了解。我知道他并不是不合群，也不是被排斥，他仅仅只是喜欢自己一个人思考和行动。当面对我们时，他也会和我们愉快地沟通。每当我与他谈及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玩的时候，他说，我并不是讨厌你们，只不过自己一个人待着更舒服一点。从我们最后一次谈话到现在已经过去5年了。在这5年中，每当我在人际交往中遇到问题时，或者遇到志不同道不合的朋友时，我都会思考他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如果你和一个人交往的不顺畅，那他就不是你的朋友。多和自己沟通，你就会知道你想要什么。如今我学会了独处，我也明白了他所说的多和自己沟通是什么意思。

作为大学生，无意义的合群既费神又费心。我可以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泡图书馆，一个人吃饭。这并不是我被孤立，而是一个人的独处能让我更好地提高自己。在学习和生活中，我更钟爱自己一个人做事，这能让我感受到自由和轻松。但我也不排斥和其他人打交道，这能让我知道我不想要的社交是什么样子的。人生注定是一场孤独的旅行，把孤独当作常态，在孤独中感受自由的灵魂。网友米粒这样形容一个人独处的感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瞬间自由，连呼吸都顺畅了许多。我宅家的时候，其实也干不了什么正事儿，但一定会先做好清洁，整理干净房间，所有东西物归其位，然后再做别的。喝杯咖啡，翻翻杂志，偶尔也写写毛笔字，多数会给家里的绿植喷喷水，房间里流淌着舒服的音乐，整个人幸福得不得了。我还会一个人逛公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喝酒。所以一个人在外面吃饭肯定就更不算啥了。对，还喜欢一个人旅行，在陌生的地方穿梭，找好吃的，在某个地方发呆。不过这个享受已经七八年没有了。自从生了老二，孩子小，会操心他的一切，离开他超过两天就心有戚戚焉，很是烦恼。最喜欢的还是喜欢读书吧。

在重复着麻木的工作，从不会倒转的时针告诉我，这就叫做生活。枫叶飘落，踏进故事，默默清扫着每个角落。风吹满地凌乱，却认真，日出再美谁又能诉说。遭遇狂风或是暴雨，都骑着黄色电瓶车，好像没什么值得畏惧，不管不顾不问前路的坎坷。就算偶然匆忙摔倒，把身体都跌破，也只关注巷子里的饭盒，还能经住多少社会的摧折。他还开着那破旧不堪的出租车，每天每夜在繁华的城市里穿梭，只为能再多再多再多这一名乘客。

我是所有洪流中每一个，我多想能够听他诉说，这都有不为人知的脆弱，贫困却真实的幕后生活，凝住多少被忽略的角色，我们在为梦想奔跑，为了未来能有个着落。你看那袅袅升起的炊烟，其实风景离我们并不遥远，值得关注的并不只有热点，还有这座名为人生的剧院。有些果实总是先苦后甜，有些热爱闭上眼睛才能看见，平坦的路总有一天蓦然回首也会怀念。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一个人的独处时光。网友凤起九天说，都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内向的标志，就是看他是在独处的时候恢复能量，还是在人际交往中汲取能量。很多人在多人场合也能侃侃而谈，面对陌生人也能谈笑风生，但是当夜晚回到一个人的住所，那种扑面而来的宁静像极了一个老友的拥抱。嘿，歇歇吧，你可以做自己了。此时你不会因为远离了人群而浑身不自在，反而因为有一丝属于自己的独处时间而欣喜。那么某种情况下你就是 I 人，一种在人前释放能量而要通过独处恢复能量的人。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其实是好事，能够坦然接受并适应那就更加难得了。我也是慢慢接受并和自己这种 I 人的性格和解的，特别是现代社会如此快的生活节奏，工作生活方方面面的事情推着我们向前，我们疲于奔跑很难有独处的时间，即使有也在碎片化的娱乐消遣中流逝了。看似每天都在接收新的知识，但事实上只不过沦为数据的奴隶，我们是他们最好的训练样本。不管是 I 人还是 E 人，真正独处的时间都是珍贵的、稀有的。你怎么利用好每天这段时间，才体现了你对生命的掌控力。独处的时候可以想很多事情，进入冥想的状态，或者放松身心，泡一杯茶，让思绪纷飞。就好比我现在半瘫坐在沙发上打字，其实也是在克服自己的惰性。这中间我有好几次想过，要不明天再写吧，下次再写吧，好想刷刷其他知乎文章，刷刷小红书的视频，看看视频号又有哪个朋友点赞了。如果一直稍微薄弱一些也写不到这里了，毕竟在这种独处的时间，耳边只有呼呼的风扇声，静谧的夜晚没有第二双眼睛盯着你要怎么做，想要挥霍时间享受及时的快乐实在是太容易了。但是我还是咬咬牙忍住了，也许这篇写完我就多了一点成就感，也许有人点赞我就又有了继续创作的动力。独处时可以这样训练自己的专注力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独处的时候还会想起白天发生的事情，一天的工作安排是不是合理，有没有讲话不得体的情况，今天又长了什么见识，这些如果刻意去回忆还是能脑补出很多细节跟宏大叙事的。是的，你没有看错，细节与宏大可以同时在脑子里并存，思考顿时变得感性起来。独处时有时间想这么多事情，肯定是因为这天晚上不用加班，当时间变得宽裕，脑子和身体都有了足够的理由动起来。沙发旁边的哑铃和俯卧撑架都是我独处时非常依赖的东西，它们让我在独处时看着镜子里微微出汗的自己兴奋地感慨，今天我又运动了。下面发言的这位网友叫睡不醒，他说，首先我是女生，不爱运动，性格比较宅，所以爬山旅游之类的都不感兴趣。我自己最常做的打发时间的事情是整理衣柜和鞋柜，挑个天气晴朗的清晨早早起床，晒好被褥，然后放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开始倒腾衣柜，先把所有当季的衣服挂出来开始各种搭配，最好搭配5到6套，周一到周末的穿搭全部整理好。就这一步
能消耗掉巨多时间。搭配完开始整理衣服，或熨烫，或剪毛，或擦油，全部弄好了，按套挂起来。上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穿，会节省很多时间。到周末再把这些组合打乱，重新搭配下周要穿的衣服。整理完衣柜，就是鞋柜和包包了。该清洗的清洗，该保养的保养，再和搭配好的衣服配对。这些全弄完，还有时间的话，要么犒劳自己一顿美食，要么做个皮肤护理，要么做个精油按摩，基本周末一整天就过去了。每天下班后吃完晚饭到睡觉的时间，就是固定的读书时间。我基本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超规律的打发时间的。网友小狗香香分享了他的独处过程中的感受。一个人独处是属于我自己的惬意时光，当我独处的时候一般会这样子的状态。一开始很开心，然后玩玩手机，发会儿呆，手机刷够了，发呆也发够了呢，就会开始将思绪收回来，重新回归现实。这时候呢，我会打开酷狗放个音乐，然后边听音乐边收拾我的小屋。收拾好了以后，开始洗头洗澡，收拾自己，把脏衣服泡起来然后洗掉，这样子一切都收拾好了，我就会定制一个小计划，要么去喝个奶茶，逛逛街，买买买，要么保温杯带个花茶或者热牛奶，然后去书店书城寻个安静，自我放空。如果不想出去的话，也会待在家里，用自由而空闲的时间烧一壶茶，然后开始摆弄我的一些小物件，手工制作，也可以画画或者写文章或者读电子书，更多的时候是窝在被窝里面暖暖地刷一部我喜欢的剧。剧刷够了，也会趁着阳光去稻田，去草坪上晒晒太阳，趁着夕阳去散散步，多美好而又温暖的一天。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继续我们关于你一个人的独处时光这个话题。接下来是位匿名网友，这是一位男士，他说正在独处，说好听点是独处，说不好听点就是宅。今天周末，昨晚大概11:30睡着，一觉醒来8点，洗漱弄了个早餐，玩平板打游戏，接到客户电话，整理了大概半小时方案，搞了一下卫生，简简单单的收拾了一会儿，大概1小时，继续玩平板，看手机、头条、知乎、抖音。12点下楼步行去小饭店吃饭，26元的套餐，另加一个2元卤蛋，8元卤鸭腿。吃完走回去，前后约45分钟，回来继续刷手机玩游戏。半小时后犯困，开空调睡觉。

扔五个 W。 广州工作，这边买不起房，老家买了个房，赶上价格起飞前买入，2017年4850一平，现在老家普遍8500至1万5。房贷今年刚全部还清，车一辆16万多，2019年贷一半款买的，2021年还清。为啥不找媳妇？是否想结婚？想，期待，但是现实碰壁，年纪越大越难找。年轻的时候压根就没怎么往这方面想，家里也催，年轻的时候没咋催，对我比较放心，但是唯独他们没料到婚姻大事这么不让他们放心。家里一个姐姐嫁在本市，过得不好不坏，普通人嘛。一个外甥女，一个外甥，分别11岁和5岁，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完全没有，说好听点就是不慌不忙，说不好听的就是得过且过。老家离广州刚好1000公里左右，平常不回家，每年过年在家待半个多月。2006年高考，高二本线12分，语文不及格，文科生，所以写的回答没有任何条理性，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将就看吧。没有什么人生感悟，人嘛，在我这里算是得过且过了。喜欢美食，喜欢心血来潮的一个人跑去爬山，大部分时间宅，社交主要就是和同事吃饭，和同学聚聚，另外就是和同事打打麻将，平均每周打6-7次麻将。最后来分享网友程富贵一个人独处的体验，这也是一位非常享受独处时光的朋友。他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比独处更能让人快乐的事情吗？独处的时候感到不快乐，无非是觉得没有人爱我，没有人在乎我，全世界都抛弃了我。这个世界上大家都成双成对，只有我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如果你们因为这个感到不快乐，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快乐。要知道，任何时候，任何场景，任何身份，总有独处的时候。而当你经历一整天的繁琐生活，短暂的独处时光才是你去感受自己的时候。去想想今天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什么错误是犯了一次又一次的，阶段性我们有哪些成长，或者最简单的，明天吃什么好吃的，买一束花，给家里来一次大扫除，看一部很久之前看过的电影，或者只是躺着发呆睡觉。总之，不要现在独处就是被抛弃的这一个伪命题中。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一个人的独处时光。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把、
3: 好好，爸，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5: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6: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等等，
6: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6: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6: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5: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8: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9: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8: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在几年前，微博上掀起了一场谁才是华语乐坛顶流的讨论，很多80、90后都自发地去注册微博帮周杰伦打榜。有粉丝说，看到周杰伦击败年下小鲜肉拿下第一的时候，

已经忍不住热泪盈眶了，因为感觉自己守护住了青春。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步入中年，周杰伦仍然代表着一段不老的回忆。每一次听到他的歌声，仿佛都能穿越回那段暖风吹开蒲公英，耳机里放着七里香的年少时光。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周杰伦？或许正是因为他认真生活，努力追梦，并且以一片热忱反哺社会的样子，让我们看到了一种闪光的偶像力量。就像一句话说的，你想要变得更温暖，所以你喜欢温暖的人，你还相信梦想，所以你听关于梦想的歌，你想变得倔强，所以你喜欢倔强而努力的人。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在复杂的娱乐圈，周杰伦以良善之心处事，以温和之情待人，对待朋友他有侠义之心，不辜负点滴恩情。在出道之前，周杰伦便与刘畊宏是好朋友了，当时已经有一点小有名气的刘畊宏经常让周杰伦蹭吃蹭喝，还向前辈引荐过周杰伦。朋友的恩情周杰伦从未忘记，在成名之后，周杰伦总会拉刘畊宏一把，演唱会会请他当嘉宾，帮他宣传唱片、咖啡店。在刘畊宏筹备专辑时，周杰伦特意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苦练英式摇滚，只为能够去给他量身定做一首快歌。刘畊宏的生日那天，周杰伦发文感激了他对自己的付出，深情地说道：该我照顾你了。多少人成名之后弄丢了旧友，而他星光璀璨，却待朋友一如当年。

当年寂寂无名的周杰伦与作词人方文山成为并肩作战的搭档，同样清贫的两个人只有在周末改善伙食的时候才舍得去公司的楼下吃肯德基，分享一杯可乐一份薯条。两个人曾合作了一首作品，制作人呢却只看中了周杰伦的曲，不想要方文山的词。周杰伦当场果断拒绝，不要歌词就没有歌曲。爆红之后，有一次周杰伦与方文山共同上台领奖，记者们都围住周杰伦，无人顾及方文山。周杰伦呢则是立即停下采访，将方文山喊到自己的身边，他才继续的接受采访。还有一次周杰伦斩获了最佳专辑奖，领奖的时候他执意拉着方文山上台，因为啊，在周杰伦心中这份奖应该有方文山的一份，不求荣耀与奖项，只求问心无愧，这是周杰伦骨子里的修养。他的歌里有亲人泡的茶，也有童年的稻香，有青春年少的炽烈与青涩，也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听他的歌，人们学到了爱与勇气，也多了一份民族自信。汶川地震时，他向灾区捐款超过4200万，是台湾地区捐款最高的艺人。从2009年开始，周杰伦每年都会帮助300多位的贫困儿童，资助额达到500万。的确，好的音乐经得起时光沉淀，好的人品经得起岁月磨砺。

周杰伦与昆凌的爱情一直是娱乐圈的恩爱标杆。有记者曾问周杰伦，你娶昆凌前签过婚前协议书吗？他不解地问道，签那个做什么？记者说，你是天王啊，不担心离婚后自己的财产被分走吗？周杰伦霸气地说道，结婚考虑这个，那不如不结了。他的3亿豪宅只写了昆凌的名字，就连自己的公司也有昆凌的股份。昆凌怀孕的时候，周杰伦会亲自下厨给她做爱心餐，昆凌剖腹产后住院，他一直都会贴心照顾，连上厕所都会去帮忙。看到疲惫的周杰伦蜷缩地睡在一张小小的折叠床上，昆凌百感交集，他很可怜，明明很成功的一个人，却对这些都无所谓。哪怕工作再忙，周杰伦也并未缺席孩子的成长。昆凌曾透露，周杰伦会在夜里给孩子喂奶、换尿布、送孩子去上课。他知道，疼爱妻子、照顾好家庭，才能给孩子最好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的榜样。就像昆凌说的话，我们一向把另一半放第一，他这样对我说，是为给孩子树一个好榜样。

周杰伦不再是那个倔强的青涩的 G， 而是一个成熟的温暖的父亲。在写给女儿的这首歌里，我们能切身地感受到周杰伦为女儿所倾注的爱。歌曲的前半部分描绘着一个小孩童年会关注到的一些细小的事情，带着一些童真与浪漫，像松鼠、核桃、捉迷藏、夏日、草地、花香、手里的糖，一个个温馨而充满童趣的场景勾勒的是孩提时光。 MV 的画面通过牵着气球、拉小提琴、学习舞蹈等勾勒出女儿的成长，然后画风一转，女儿长大，被新郎牵着手，背后默默关注着的她深情地唱着，远远地看着你们幸福。周杰伦对女儿的爱溢于言表，流转于旋律之间，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一个父亲对于女儿满满的爱意。这样的周杰伦也许与曾经我们在磁带里 MP3 里听到的周杰伦有一些不太一样，但是对于有过他音乐记忆的人而言，这样的周杰伦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
8: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
8: 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高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好渴望这个。哎，

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徐乐互动。时代周刊对周杰伦的采访当中提到，他这样一个歌手不惹是生非不反叛，居然也能如此走红，这让人觉得很奇怪。周杰伦解释道，我对社会有很大的责任，尤其是儿童，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歌里最想表达的是爱。他的作品不是哗众取宠的流量密码，而是传递良善的媒介工具。在《爸，我回来了》中，他批判家庭暴力，我听说通常在战争后就会换来和平，为什么看到我的爸爸一直打我妈妈。在听妈妈的话里，他劝不懂事的孩子们理解母亲，不想你输，所以要叫你用功读书。在外婆里，他关注孤独的老人，一天到晚拼了命，赚钱少了关怀有什么意义，大人们始终不明白，他要的是陪伴，不是600块。在稻香里，他安慰失意者，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周杰伦歌曲的力量不仅来自于制作方面的优良，更是源自他内心的善良和责任感。

2019年9月16日，周杰伦发布新歌《说好不哭》。在发行的前半个小时， QQ 音乐的服务器就因为有太多的人同时在线，导致网络崩溃。而仅仅的两个小时，这支单曲的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这首由方文山作词，阿信也现身哼唱，真的是一整个青春都在这里了。最初喜欢他的人大多都还只是高中生，演唱会去不了，唯一拥有的是一副地摊上买来的耳机，听着他的歌，骑在自行车上摇头晃脑的随着旋律哼唱，仿佛自己已经拥有了全世界。后来啊，大家在现实的苦海里挣扎，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他却呢隔了几年未出新专辑，演唱会一直在巡回，门票却很难抢到。尽管这首《说好不哭》谈不上惊艳，但依旧能让音乐平台瘫痪，因为周杰伦已然成为了一个青春符号，挂钩了太多人的过往。一个人可以编写自己的剧本，但要一群人才能叫青春。

故事的一开始，他叫 G， 侧过脸去不敢直视镜头，却藏不住才华横溢，然后追逐范特西，迈入八度空间，骄傲与自负浮现在脸上。他意识到拥有这种天赋理应承担下更多的使命，所以他写和平，写亲情，写一个年轻人对世界的看法。他慢慢察觉到一骑绝尘的孤独，弹奏完十一月肖邦的夜曲，先后回归依然范特西的初心，又调笑般地说我很忙，然后再沉迷摩羯座的世界里。之后就是跨时代，这时的他真的是剑拔四顾，心茫然，山顶太高又太窄了，高的只有他能抵达，窄到只容他一人独留。他拍拍戏，在大荧幕上开喜欢的车，弹拿手的琴，打梦寐以求的架。惊叹号，十二星座，哎呦不错哦，处处透露出他索然无味，实验性与玩票是他唯一的动力，其余的时间还不如陪陪家人环游世界，喝着奶茶，买几件天价的艺术品来得有意思。

古巴最著名的鸡尾酒来命名，处处都充满着拉美风情。 MV 里周杰伦穿着五彩斑斓的花衬衫，坐在粉红色老爷车的后排，在滨海大道上乘风而行。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 Mojito， 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不得不说他很周杰伦，他有点像迷迭香带着抑郁的风情，又跟甜甜的阳光宅男这些早年的甜歌一脉相承，坦率中带着俏皮，清新里带着浪漫，甜而不腻，令人上头。时间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模样，包括周杰伦，连音乐的形态都从 CD 换到了 MP3， 又换到了数字专辑，但唯一不变的是我们还在听周杰伦。歌迷们不再年轻，毕业工作成家，只有在周杰伦的音乐里才能暂时的离开眼前的繁杂，回到记忆中那个世界当中去。但杰伦的陪伴不仅仅是一代人，他包揽了无数的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年少时光，在他们的人生里留下了时间怎么也擦不掉的痕迹。他曾说，如果有一天你们累了，听到我的歌会觉得温暖，那我就没有白白在你们的青春里经过。2022年7月6日，他暌违6年的新专辑《最伟大的作品》同名歌曲 MV 上线。当一件伟大的作品被创作出来时，艺术家并不知道自己成就了一整个艺术时代。当我们把时间往前倒推100年，20世纪整个20年代，涌现出许多在绘画、诗歌、艺术创作层面的天才。他们兴许知道自己的与众不同，但他们对于自己改变后世的程度却一无所知。后来我们称他们所创作的为最伟大的作品。经典就是经典，超越时间，打破距离，穿过人群，即便只是轻声跟唱几句周杰伦，仿佛也能瞬间地获得一些面对无常生活的力量。这也许就是好音乐的生命力。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周杰伦。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最伟大的作品。在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吧。
4: 好好，爸，
5: 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可北京领松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等等，
8: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8: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1: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12: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13: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4: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5: 讲述西部贫困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13: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生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十三集。马一山一听女儿这么说，把端在手里的半盆油渣麸皮泼到半湿的麦草上胡乱搅散了，丢下脚镣棍就往门外跑。大门外果然有人在乱乱地往对面的李家赶，
4: 还真是人玩的景象，不然大家不会这么慌乱。马一山再也顾不得别的，撒开腿也朝李家跑。
3: 杨卷门人就是这样，平时吵嘴闹架犯心思，看上去闹哄哄乱糟糟的，真要是出了事儿，尤其是完人这样的生死大事儿，大家骨子里沉睡的东西就会立马苏醒过来。这是一种良好的品德，里头有热情、好心、团结、大功，是短时间就能把人心和力量紧密团结起来的一种意识。所以全庄的男女都往李有功家赶，去了先看看情况，了解一下亡人离世的过程，安慰安慰亡人的家人，再探望一下亡人的遗容，最重要的是帮忙料理后事。马一山跟着几个男人进了李家上房门，他边走边打量，院子比几年前小了，也脏脏的，四面的墙头明显有些破败，杂草长得很长，枯死后在东风中瑟瑟地抖着。两年没来，李有功家明显败落了。上房里躺着李有功，马一山跟着前面的脚步迈进门槛，先扭头看看炕上，这是习惯，以前李有功喜欢坐在炕上办公，一张大炕桌摆在那里，桌子上有茶盅，碟子里有馍馍和咸菜，他喜欢一边听乡亲们说事儿，一边慢腾腾地抿着茶水，吃一口馍馍，夹一块头咸菜，嘴里咕噜咕噜地嚼着，一撮小胡子在下巴上颤颤地抖。
4: 今天炕上自然没有李有功，那个喜欢靠着大枕头舒舒服服吃喝的人，现在睡在地上，地面上铺了一层干麦草，麦草上跪着一圈人，都是李有功的儿孙，中间被围住的人就是李有功，他现在被一张大单子从头到脚盖住了。马一山被前后的人裹挟着走到李有功头跟前，李有功的大儿子揭开了他大脸上的单子，露出一张脸，让所有探望的人挨着看，这叫探望。只要关系亲近，一般来的人都会探望一下的。马一山跟前面的人一样，也点了一根香，准备插到李有功头边的香炉里。马一山低头插香的时候，呛了一口香雾，他咳出半声，赶紧把剩下的半身压了回去。他有一种感觉，咳嗽会把李有功吵醒，瘦老头只要一醒就会一咕噜翻起来，还会瞪着眼睛骂人。
5: 这咋突然就抬了回来？
16: 就是啊，这人还不到六十，这咋就完了吗？哎，
5: 人就是
16: 李家这回无人撑场子了。
3: 插完香退到门口，马一山留意听取人群里的交谈，如果换了别人，可能大半会被人们感慨惋惜，争着列举这个人活在世上的善良、本分、老实，或者一生清苦。李有功没有这个殊荣，可以说他生前没有为自己修下这些口碑。对于他的突然离去，大家更多的是惊诧，本来以为他还有三四十年的好活，谁知道就这么走了。马一山注意到大家的脸色都不太好，尤其是李有功的几个儿子，一个个似乎被这突然而来的事情打击傻了。马一山知道令李家人憋屈的不止李有功突然去世这件事儿，还有背后的死因。看眼前这情形，目前李家是准备隐瞒真相的。
4: 李有劳在分配发送的事宜，大家在听他调遣人手，他派了四个人赶赴各地通知亲戚，再派两个人去葫芦镇买穿头、孝布、换零钱等，又指出四个人快准备去挖坟，冬天土洞坟不好挖，得抓点紧，另外派人去请附近村庄的人来送葬。李家大门户的优势这时候很明显，遇到这等大事几乎不用麻烦外姓人，他们本家 包圆所有的活儿。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想不到李有劳在这些事情上倒是很有章程。马一山看了一会儿，心里挺感慨的，他们马家要遇上这种事，早就掉不开步子了。
11: 李有劳喊住马一山：
16: 一山，等校部扯回来了，叫你家里的帮着赶个校帽子，他麻利。
11: 看看再没别的可以帮忙的，马一山转身走出李家门。天好像要下雪了，迎面吹来的风硬撅撅的，打得人眼仁疼。他把头上的帽子压了压，戴紧实了，猫着腰匆匆跑回家。
4: 一脚踏进门，迎头听到女人在骂碎女：
17: 哎，人家的先人完了，人家还没见咋呢，你都哭得要死要活的。哎呀，我看我和你爹眼下都跌倒死了，哎，你也不能哭这么破是吧？女子完也不知道害臊，
18: 人家眼睛进土了，眼仁子磨得才淌眼泪的，你凭啥说我雇旁人了啊？我有啥可臊的？
4: 马一山关门时看到高处的天空开始飘雪了，见马一山回来，女人气得颤抖：
17: 你女子脸皮越来越厚了，你管不管？再不管以后出了啥事儿，你保管我这个当娘的我好好管教。
4: 马一山看碎女果然一对眼睛红红的，连眼泡也肿了出来。碎女瞪了一眼她爹，抬手捂住了脸跑了。
11: 女人气得脸都白了，马一山生不起气来，推一把女人：
4: 啥事儿嘛，吃得这么恼火，娃娃还碎着呢，长大就醒事儿了。
17: 你就知道惯他，有你后悔的那天。
4: 校部傍晚就送来了，马一山两口子在灯盏下连夜赶做，男人裁剪，女人用白线缝制，校褂子也一样简单，把白布对折出一个褂子的模样，然后粗粗的裁剪，快速的缝制。
17: 哎，谁能想到他的小让咱给干，想想前年秋天他还撺掇着整个李家人闹仗呢，哎呦，那真是差点丢了几条人命。
4: 哎，命里头人其实就跟蚂蚁虫子一样，胡折腾啥呢，就把自己折腾到土里去了。千盘算万盘算，真不如命运一盘算。这个人啊，算得上我们羊圈门的人精了，到头来在他这一辈子男人当中，他的寿数比谁都短。可见人啊不能太精明了，现如今两个腿一蹬就挣下个金山银山嘛，那有啥用呢？他能带走的也就那三丈六尺的白布嘛。
17: 哎呀，行了，嘴上积点德嘛，人都完了。
4: 马一山顿时语塞，想想女人的话有道理，就闭上了嘴。

0: 雪无忧无虑，无牵无挂地飘了一夜。天刚亮，穗女就醒了，掀开窗帘看着外边。哎
1: 呦，这冷的天，王人咋送呀？他要一直跪着，膝盖疼死了。
0: 祖祖醒了，掀不起来，拿过枕边的书，就着窗口的亮光在看。穗女又念叨了几遍，祖祖听着烦，反驳他道：“
2: 哎，人完了就得埋没，难道把王人放下，等雪化了再埋？再说了，他一个大男人，给他老子跪这咋了？能少块肉？”
0: 穗女气得翻白眼儿，穿戴整齐，脚上踩的是一双大棉窝窝，扯上一条红围巾包在头上，出门走了。祖祖从窗口瞅见他红彤彤的头巾，在满世界白雪的映衬下分外艳丽，这才发现穗女偷了自己的围巾，有心跳下地去追，发现棉窝窝也不见了。红围巾和褐色棉窝窝装扮起来的穗女，感觉自己这样子像一朵开在雪地上的花儿。他一边走一边迎着风调整围巾，折腾到李家大门口，才感觉摆出了一个自己满意的样式。
3: 穗女忽然没有勇气就这样走进李家门，她怀疑自己这样打扮可能有点厌了吧，和这个家的悲愁气氛不合吧，却又舍不得回家去换掉。他希望这样鲜亮的自己能给那个伤心的少年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好他因为看到了他这样明艳出众而高兴起来，能稍微淡忘眼前的哀愁。今天的李家等于是完全敞开的，李家的男女老少都处于公众的目光之下，别人进门都直奔上房去看王人，穗女没有去。他知道一进门就会看到李飞龙，他还不想见面，他需要一个缓冲的过程。自从听到李有功去世的第一消息，他的眼泪就不由得下来，因为他首先想到的他是李飞龙的爹，一个人亲爹没了，这是多大的不幸呀！他不知道李飞龙悲伤成了什么样子。
0: 穗女不是第一次来李家，但以前穗女还没有和李飞龙好上，所以当时也就没兴趣留意李家具体的样子。羊圈门家家户户基本上差不多，无非就是黄土打墙，四面围起一个院子，院子里要么挖几孔窑，要么盖几间房，屋里都要盘炕，地下摆木头桌子，厨房里有锅台有案板。自从跟李飞龙关系亲密以后，穗女忽然觉得李家和过去不一样了，让她很想深入查看，又生怕被人发现。她迈着小步慢慢地走进最左边的一个小房子，听李飞龙说他一个人睡这个小屋，夜里就在灯下学习。穗女当时心里就有一个愿望，有一天能到李家看看李飞龙的屋子。虽然他和李飞龙关系比一般同学要亲密，但他一直没有勇气跑到李家去看，想不到如今机会来了。
3: 小房子门开着，穗女探头看里头，黑乎乎的没人，他想进去待一会儿，心忽然砰砰跳，连忙退出来，万一别人看到会咋想。他慢慢凑近上房门，果然看到李飞龙跪在几个哥哥身边，他们已经穿戴上了孝帽和孝褂。穗女感觉这熟悉的身躯被一色的粗白布裹起来，有了陌生的气息。李飞龙始终低着头，眼睛看着地面，脸色苍白，一种复杂的情感在青春期女孩的心头交织，她很渴望挨在李飞龙身边，跟他一起跪着，一起悲伤， 或者陪他说说话，帮他解解心里的烦愁。可现实不允许，想到李飞龙的心里肯定在经历着深重的悲伤，而自己一点忙

0: 忙都帮不上，穗女十分难受。李飞龙始终不曾抬起头，根本没办法跟他视线目光交流。
1: 穗女扶着门框退出了门，她想以后吧，等开学有多少话也都有机会说了。只是可惜她头上的围巾还有棉鞋上这一圈白绒毛没法叫她看到了。拥挤中不知道谁的大脚过来踩了一下子，一大片雪泥顿时糊脏了左边的整个鞋面。他跑到草垛边扯了一把麦草来擦拭，可越擦越脏，那一圈雪白的绒毛上全是泥，估计洗也洗不出最初的洁白了。他咬着牙暗暗的难过。时至中午，送盲人的时间临近了。穗女看见人们在乱乱的忙碌，最后由男人们抬起一个用门板临时搭建的尸床，里头是裹了一夜新毡里头的李有功。他们奔向坟地，身后女人们的哭声像雪片一样乱乱地飞扬着。

0: 一场葬礼就这样结束了。一个叫李永功的人永远离开了羊圈门，人流像水一样撤离，随着高高抬起的埋体离去，穗女也往出走，人都走了，她一个人留下算咋回事儿？穗女眯着眼望四野，羊圈门像一个冻得瑟瑟发抖的老头，裹着一件老羊皮袄准备过冬。这个冬可怎么过呢？寒假50天，穗女知道接下来自己肯定要掰着指头等日子慢慢的往过流呢。
1: 穗女只顾沉浸在自己的心事里，她没有察觉今天这场丧礼上的异常气氛。今天的气氛是十分压抑的，刷新了羊圈门丧葬的历史记录。李家的几个儿子始终没有大哭，女儿和媳妇们在哭诉的时候也尽量地避免了一个话题，那就是李有功猝然而死的原因。尽管大家表面上没一个人明说，其实暗地里都已经十遍八遍地谈论过了，暗暗地猜测，低声地争辩。李家是当事人，这件事对他们整个门户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就算李有功这两年不在羊圈门，但人活着总比没了好。活着还是大家的主心骨，拿大主意的人，是一座靠山，现在猛地没了，以后李家可就没了领头羊。他就是病在炕上躺着，也要比站着的李有劳强。他这一倒，李家门里等于塌了一座山。
0: 前天夜里，李有功被噶西一背回来，当夜就在李有劳的主持下开了家族重要会议，会议地点在李有功的炕头前。李有功一睡到枕上就一个劲儿的倒气，很多事情没力气说，只能由噶西和哈三帮着说。可惜他俩也只是在接到李有功的口信后才赶到黄娘滩去的，赶到的时候李有功已经病倒了。噶西左右一打听才知道，父亲这是叫姑太太的儿孙们欺负了，受了气还挨了打，一口气窝在心里，人就倒下了。噶西跟姑舅家的子孙们交涉，人家把法院的判决书拍在了桌子上，再加上人家弟兄多，噶西心理上首先就怂了。同时李有功死活不叫儿子再逗留，他只想离开，求儿子快带他回老家。噶西和哈三看李有功的情况确实不好，就赶紧先把人带了回来。
1: 本来盼望着养上一段时间就能够好起来，等好起来再去黄羊滩交涉，谁能想到李有功回来就没缓过那口气儿，两眼一闭人就完了，李家等于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少年李飞龙一回家就钻进了自己的小房间，他感觉自己就是一个被装进口袋的傻瓜，木呆呆地跟随哥哥姐姐们的脚步，就这么不停地忙前忙后，直到把父亲忙进了黄土里。
0: 李飞龙做梦都不会想到父亲会这么早去世，这几天他听到的都是关于父亲的病、吃亏、黄羊滩的事儿，这几年投入在那里的钱财、耗费在那里的人力、对亲戚的依赖和寄托的希望，到头来引发的纠纷、希望的破灭，目睹的是父亲临咽气的凄惨，母亲哭红的双眼，哥哥们的争论和叹息。这恼人的下个不停的雪，无处不在的深入骨髓的寒冷。这个冬天可真是冷啊。隔着窗玻璃望高处的天空，天上又开始飘雪了。墙头、 树木、屋顶、草垛、牛圈，人间的一切物体都挂上了白，天地也在带笑。他扬起脸望着，感觉自己的心里开了一个坑，这个坑在变化，越变越大，越陷越深，要把整个天地都给吸进去，包括他这个刚刚丧父做了孤儿的少年。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英广播剧创作工作室出品，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新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制作合成欣然，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不来一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

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度过。那也希望我们今天为大家送上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重拾起对于美好岁月的回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那英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干脆》。《干脆》这张专辑是那英加盟百代唱片公司发行的第二张个人音乐专辑，出版发行于1999年，共收录了《梦一场》《相见不如怀念》等十首歌曲，制作人是李思松和李伟松。在1999年，这张专辑还获得了第六届 China V 华语榜中榜最佳专辑奖。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一起听一听那英带给我们的这张《干脆》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在上世纪90年代，那英啊证实了自己是可以胜任痴情女子这一角色定位的，而干脆这张专辑则是这个定位的延续篇。专辑由袁惟仁和小柯为首的幕后班底操刀制作，唱片公司希望沿着上一张专辑的成功之路再创辉煌。那由于上一张专辑《征服》的影响力比较大，那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转变歌路。那最后呢，那英还是听从了公司的安排，在延续上一张专辑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不冒险但求稳中有升。那英呢，为了这张专辑在新加坡录音了长达3个月，因此在这张专辑中与其合作最多的是新加坡的制作人李思松和李伟松。那李思松和李伟松兄弟俩呢，替那英呢设计了不少的唱腔，在那种亲切随意的气氛中，那英也比较能够接受，并且达到了制作人对他的要求。那这张干脆专辑在曲风上的突破不算很大，但是那英在演唱上却做了不少的尝试，他尽量在咬字唱腔上下功夫。那袁惟仁继《梦醒了》之后呢，为他创作了《梦字》系列的第二部《梦一场》。那英本人呢，则写了3首歌词，分别是《白丝线》《相见不如怀念》和《愿赌服输》。那其中呢，《愿赌服输》这首歌是那英呢特地写了送给王菲的。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吧。
2: 好好，爸，
3: 知道了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5: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6: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6: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6: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6: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5: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8: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9: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0: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3: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4: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英1967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88年，他因参加阳光杯通俗歌曲比赛获得金奖而被古建芬所发掘。1990年，凭借歌曲《山不转水转》获得全国青年歌手新人奖。1994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为你朝思暮想》。1998年，他的专辑《征服》在全球取得了200万张的销量，创下了该年度普通话专辑的最高销售记录。1999年，获得第一届 CCTV MTV 音乐盛典最佳女歌手奖。同年发行了第四张个人音乐专辑，也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张专辑《干脆》。2001年，凭借专辑《心酸的浪漫》获得了第1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和最佳作词人奖。在这一年，他还发行了第6张个人专辑《我不是天使》。2002年获得第一届 MTV 亚洲大奖中国内地最受欢迎歌手奖。也就是在这一年，他还发行了第7张个人专辑《如今》。2011年他发行了第8张个人专辑《那又怎样》。2012年获得了第34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国最佳女歌手奖。同年开始，她担任了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的导师。2021年至2024年，那作为常驻嘉宾，先后参与了《乘风破浪的姐姐》第2季、 《生生不息》《宝岛记》，歌手2024等多档综艺节目。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那英呢，有着一把天生的好嗓子，略带沙哑的唱腔中透露出几分慵懒又不失大气。那英以其性情豪爽和特立独行的典型北方性格，成为了流行歌坛的代表人物之一。那从为你朝思暮想开始转型唱情歌，直到白天不懂夜的黑，把大气和细腻结合的是天衣无缝。而在专辑《那又怎样》中，则是展现出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那英。她的沙哑的声音唱起歌来显得相当的内敛，是以人生的丰富历练作为底色。那那英演唱的歌曲，无论是甜腻、离苦、犹豫与无可奈何，都显示出了文字与歌声之间的韧性，也为她的音乐的生命更增添了许多。

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路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口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0: 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
1: 等你来唱。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1: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长城内外接故乡内蒙古文物精华展当中的珍贵文物。这次长城内外接故乡内蒙古文物精华展，大部分展品来自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器皿也可以用作礼器，盛放祭品。由于这东西啊年代久远，目前我国出土发现的周朝春秋时期的青铜簋为数并不多，在赤峰市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就藏有一件举世罕见的许记江作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名青铜方作簋。这件许记江青铜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方地区发现的最有价值的一个青铜器，它的身上隐藏着我国自古以来的仁礼孝等传统文化，以及中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初次碰撞交流的印记。这件春秋时代的许记江青铜簋，遮口，骨腹下垂，圈足方座，双兽耳，通体呢是瓦楞纹，壁内底有金纹三行十六字，许记江作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通高 25.4 厘米，宽 34.6 厘米，口径30厘米，为国家一级文物。回忆起当年参与发掘整理的过程，现已退休的原赤峰博物馆馆长向春松老人说，许记江青铜簋出土于1985年，具有典型的中原文化特色。我参与了这件器物从出土到为世人瞩目的全过程，并且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感觉到啊很安慰。1985年4月初，宁城县垫子乡小黑石沟村民在土坡取土时，因土坡坍塌露出了一座呀石椁墓，墓葬也坍塌了一半，露出了很多文物，周围的村民见状啊哄抢了不少的文物。当时的村委会得知情况之后，一边派人制止哄抢行为保护墓葬，一边迅速逐级上报。随后乡政府、宁城县文化局、赤峰市文物工作站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对墓葬进行了勘查，并跟派出所一起追回了所有被哄抢的文物。任赤峰市文物工作站站长的向春松也及时赶到，并且主持参与了墓葬的发掘清理工作。最后经工作人员连续多日工作，共清理收集墓葬当中出土的青铜礼器20件，石制工具10件，车马具70多件，铜兵器28件，各类随葬器物共400余件，这其中就有这次展出的许记江青铜簋。据向春松介绍说，虽然年代久远，棺木墓主人尸骨腐烂严重，具体辨别不出墓主人是谁，但是根据出土文物数量、珍贵程度以及风格，可以确定这座石椁墓相对年代应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族属为东湖，是座东湖贵族的墓葬。史料记载啊，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东湖遗存主要分布在辽河上游，也就是今天的赤峰境内，而宁城县南山根和与之相距仅数十公里的小黑石沟山区则是其活动中心。从出土的400余件大小文物来看呀，可以明显分辨出它们分别来自两大文化系统，一类来自于北方东湖文化系统啊，如什么双连冠呀、四连冠呀、三足矮当阁呀、六连斗啊等等等等，而生产工具、动物文装饰件、车马具等则为东湖或夏家店上层文化当中特有的器皿。另一类就是属于中原文化系统，像尊、方鼎啊、许记江青铜簋等等等等。许记江青铜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的青铜器当中首次发现的铭文内容完整的中原礼器，其中从许字看可以认定它来自当时的中原的许国，许国即今天的河南许昌一带，距离东湖族所在的北方赤峰地区那有上千里远。据了解，目前呀，同类的许国青铜器在许昌发现数件，而许记江青铜簋为何出现在了千里之外的赤峰，还是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东湖贵族墓葬里的呢？向春松和文物打了半辈子的交道，见过的珍贵文物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可是能让他为之钻研并且自豪的文物至今也就是这件许记江青铜簋。1995年，向春松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和他人合写了叫《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调查清理报告》，发表在了文博界权威杂志《文物》上。这篇文章一经面世就引起了业界的轰动啊，
其中许继江青铜鬼更是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

0: 2000年，根据多年研究，向春松又单独发表了《许继江鬼铭文考》文章，当中他对这件鬼如何流落到赤峰地区，且又是如何进入到东湖贵族墓葬，做了扎实详尽的考试，成为了业界至今研究同类器物的重要佐证。向春松认为，根据许继江青铜鬼的形制铭文等看，无疑它是以国家名义铸造的国宝。目前许国国宝级别的鬼，我国只发现了5-6件，除了这件在赤峰以外，其他的都在河南或者许昌的博物馆里边珍藏着。综合历史上代表国家形象的国宝出现在别国的原因，大致有3个原因：一是战争，二是内乱，三是两国间友好往来。从历史上看，东湖民族只在东北华北一带活动，找不到东湖民族和中原许国发生战争的痕迹和资料。假如许国内乱，赤峰距离河南许昌2-3千里，东湖人不可能跑到许国抢东西，这从道理上讲不通，唯有友好往来最切合当时现状。这友好往来当中，华夏民族自古以来都是尊崇传承的美好品德，义礼孝像一条至诚的纽带，连接起了中原和北方的少数民族，汇聚起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多彩文明之魂。而许继江青铜鬼隐含的就是我国古代历史名人伯夷叔齐的故事。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聊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精华展。《吕氏春秋》《成联》《史记》《伯夷列传》当中记载，伯夷叔齐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位王子。相传孤竹君一命立三子叔齐为君，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不受，叔齐尊天伦，不愿打乱社会规则，也没有继位。哥俩先后出国前往周国考察，武王伐纣，二人叩马见祖，武王灭商，他们耻食周粟米，采薇而食，饿死于首阳山。由此也可以考证出许继江青铜鬼为何出现在赤峰地区东湖墓葬当中。郑禹在将伯夷之后，生活在许国的伯夷后人姜姓一族，为了祭祀他们的祖先伯夷，千里迢迢不辞辛苦，带着许继江青铜鬼等大批礼器来到位于北方的朝阳赤峰一带的首阳山。在此他们受到了东湖首领的热情款待，祭祀完毕以后，为了回馈东湖首领，伯夷后人就把这些礼器当作了礼物留在了东湖。几百年后，许继江青铜鬼作为珍贵的随葬品，跟随逝去的东湖贵族被埋葬在了北方这片土地之上。查阅资料，我国叫首阳山的地方很多，关于伯夷叔齐最后落脚的首阳山，很多人认为是今天甘肃境内的渭源，但是最近考古界出现一种新的论证，认为伯夷叔齐所在的首阳山应该是现在的辽宁朝阳赤峰一带的首阳山。向春松呢对此持肯定意见，并且给出了依据。首先，伯夷叔齐不愿为周朝效力，为了躲避周武王，当然走得越远越好。另外，朝阳赤峰一带出产一种很有名的蕨菜，就是伯夷叔齐到首阳山之后为食的微菜。可以说，许继江青铜鬼是我国古代出现了民族之后最早的中原地区和北方少数民族的碰撞交流的历史见证。接下来介绍的是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院的晋鲜卑龟翼侯金印。古代的官印作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是君王授予官位的一种凭证，功能类似于现在的公章。1956年在内蒙古凉城县西北25公里的小坝子滩村发现了一处金银器的窖藏，晋鲜卑龟翼侯金印和晋乌丸龟翼侯金印以及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等等，还有多件具有拓跋鲜卑特点的金饰牌。奇特的是，最受瞩目的晋鲜卑龟翼侯金印和晋乌丸龟翼侯金印虽然同出一个窖藏，却分别属于两个部族，鲜卑和乌丸。历史上乌丸 在魏晋以前称乌桓。仔细研究这两枚金印的基本信息，能够发现许多共同之处。名称相似，都为龟翼侯，外形相似，都是呈卧驼状，字体一致，都用篆书所书。这不禁引发人们的好奇，不同部族的金印啊，为什么会出现在同一个遗址，形制又如此相似呢？关于产生金印的那个年代，一定发生了一些不被知晓的交往历史。经过专家学者多年研究，这个谜题被解开了。内蒙博物院研究员丁勇介绍说，从两枚金印的发掘地来看，凉城小坝子滩位于内蒙古中南部，在阴山支脉蛮汉山山路，历史上就是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活动地区，距离鲜卑拓跋部的活动中心非常近。由此推断，西晋时期拓跋鲜卑猜野部的活动地区与雁门的乌丸相距不远，二者之间可能有所接触，因此同一窖藏内出现乌丸印和鲜卑印并非偶然。龟翼侯金印是西晋王朝赐给各族部首领的印信，对于龟翼侯这个称呼，史书当中曾有记载。侯是爵位，古代爵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侯为五等爵当中的二等。龟翼是西晋政府给予其统辖的边缘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封号。龟翼一词也多见于汉印，这些都是对各边疆部族所实行的一种安抚怀柔政策。根据晋书武帝纪记载推测，金印很可能就是西晋王朝

0: 主动融入到汉文化当中来，吸纳中原礼乐典章制度的历史史实。在当时啊，各部族首领成为归义侯也经历了一段坎坷的历史。以乌桓来说，乌丸是乌桓的别称，为东胡系统的古代民族之一，属于二泰语系，没有文字，刻木为信。西汉高祖元年，即公元前206年，东胡被匈奴首领莫毒单于击破，部众离散，一直逃到了乌丸山，遂以山名为族号，游牧于饶乐水一带。其生产方式以畜牧业为主，辅以割猎农耕，史称俗喜骑射割猎禽兽为事，虽水草放牧，居无场所。乌桓人以乌丸山为起点，并且一路向南迁徙，直至进入中原各地，与建都中原的封建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密切交往，并逐渐融合在了其他各族当中。乌桓断断续续存在了几百年，有关乌桓族的文物却寥寥无几。晋乌丸归义侯金印发现，印证了两汉乃至魏晋之际的乌桓的历史。金印当中所刻归义侯字样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文化认同。小坝子滩窖藏共出土文物13件，种类有金印、银印、饰牌、饰件、戒指等。从这些文物上，我们也能够看到当时部族间审美理念的相互影响。该窖藏出土的动物型金饰牌、金饰件与拓跋鲜卑金饰牌的风格接近，工艺上单体动物采用铸造、圆雕、镶嵌工艺，立体感极强，群体动物以同种动物两两相背，上下排列为组合，采用透雕工艺，并结合浮雕，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除了从外形上进行观察比较，在小坝子滩出土的金银器当中，还有一些刻有文字，所传达的信息更为直接。小坝子滩教堂的金银器让后人从细枝末节处看到了包容与认同的力量。归义侯金印更是作为古代官位授予的印信凭证，见证了民族交融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好了，说到这儿，今天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心，怕我再想起。
1: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2: 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探访宁夏富庆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7: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袋50，全天88袋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8: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9: 大口喝更过瘾，
10: 聚餐解腻来一瓶，
11: 追剧解馋来一瓶，
12: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3: 你不来一瓶？
3: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哎，不能开车吗？
2: 咋的花香？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0: 了。
1: 不是这倒嘛，我喂出来。
2: 等一下，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挂了。
2: 谁喝酒了？
1: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2: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4: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5: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6: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5: 哦，是，这就把。
7: 好，知道了。
8: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6: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9: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0: 咦，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9: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5: 哎，等等，
11: 痒死了。
5: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5: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1: 那是。
1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0: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
1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3: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4: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3: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4: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目录。
15: 2021年的10月16日，我国神舟系列飞船再次出征太空，我们又看到了执行神舟1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宇航员们身着航天服的飒爽英姿。可是您知道吗？其实，在和三星堆共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的金沙遗址当中，哎，曾经就出土过被誉为航天服的出土文物。沉睡3000年，一醒惊天下。当初三星堆文物出土之后，很长时间内并没有新的遗址发现，无法证实为古蜀文明，因此谨慎的考古学者啊，只能是摇摇头，不相信没有根据的推断。然而2001年金沙遗址的发现，为古蜀文明的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金沙遗址中啊，同样出土了众多的金器、玉器、铜器、象牙等等文物，其中金面具、铜立人

在三星堆已经发掘的一号、二号祭祀坑的旁边，又发现了六个祭祀坑。2020年10月开始正式考古发掘，在大约一年的发掘时间内，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已出土金器、青铜器、玉器、象牙等接近2000件大大小小的文物，其中包括完整的金面具、青铜神坛以及神树纹的玉琮等等的国宝。三星堆新发现的六个坑啊，风格各异。三号坑是目前发现器物最多的一个坑，有数量丰富的青铜器，还有一些啊是此前从未见过的独特造型。其中一件被考古队称为奇奇怪怪铜器的器物，它有铜丝装饰的圆盘，上面有四根兽面纹的立柱，立柱上面呢又端坐着一个比例怪诞的青铜人。此外，三号坑还发现了一件青铜尊，经确定这尊铜尊高度达70多公分，是迄今为止三星堆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尊。四号坑也是颇受大家关注的一个坑，在开始发掘当中啊，四号坑一件条状的金器已经显露，而且看起来体型不小。在紧邻四号坑的一号坑当中，曾经出土过长度1.4米、重500克的金杖，这令大家对四号坑的金器的面貌充满着期待。五号坑在六个坑当中啊，面积最小，却是目前发现最多金器的一个坑。在现场可以看到，五号坑内满是圆形的金箔片子。考古人员发现，这些金箔片和周围散落的玉器、牙雕等等，可能存在着某种排列组合的关系。它们是否能组成一件完整器物，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啊，一件长30厘米的鸟形金饰片已经转至了文保中心。修复后展现出了凤凰、孔雀般的典型尾羽特征，这是目前三星堆出土的唯一鸟形金饰片，另一件鱼形金饰片仍在修复当中。此前五号坑出土的金面具残片最为瞩目，这半张面具宽约23厘米，高约28厘米，含金量85%左右，银含量在13%-14%左右。根据半张面具推测，这件黄金面具的完整重量应该超过了500克。从面具的造型来看，不仅与之前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的青铜面具有些关联，更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啊是极为相似的。最具神秘色彩是考古人员在六号坑发现了一具木匣，长约1.5米，宽约0.4米，内外啊均涂抹了朱砂。那这东西它是干嘛用的呢？它有什么特别的来历呢？考古人员对这个神秘的木匣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在现场反复讨论开匣方案。六号坑和七号坑有部分重叠，考古专家呀将之称为有打破关系，并推测七号坑的年代应该早于六号坑。七号坑啊仍处于挖填土的阶段，土层剖面已经露出来了。八号坑坑口长5.1米，宽3.8米，面积约19平方米。号坑已经清理至第六层填土，再往下发掘30厘米左右，应该能够达到器物层。在开始揭露的灰烬层中，部分位置已经开始暴露出了器物，可以明显看到坑内有一件很大的石鸽。现坑内有9件这样的石鸽，最大的一件长约40厘米，宽15厘米。八号坑的灰烬层含有大量的碳屑、烧骨渣、红烧土碎片，还有一些小件的铜渣、玉石屑等等。专家认为很可能是当时人们在祭祀时把一些祭祀用品倒入了坑内，再将火烧的灰烬倒入坑内而形成的。除了之前金沙遗址出土的小铜立人像和金冠带，此次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面具的残片呀，再次为三星堆与金沙之间的地层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和依据。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器物有许多相似之处，而后者的器型是更大的，这也意味着金沙和三星堆人仍然共享着一套神权价值和信仰体系。但同时，金沙遗址当中外形宏大庄严的青铜器物的消逝

0: 卖香肠的呢？其实啊，这还要说起一件不起眼的文物，正是一件被丢在路边无人认识的文物，才让考古研究确定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这件文物就是著名的金冠带，如今已成为了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话说那是2001年四川成都正在进行城市改造，2月8日的晚上8点，成都文物研究所全体人员正在绵阳市召开科研活动，与会人员啊都在积极讨论，现场气氛啊很是活跃。然而这一局面呢被一个紧急电话呀就给打断了。时任研究所的所长王毅接到了一个电话，称成都西郊金沙村蜀峰花园城在施工过程当中挖出了大量的文物了。王毅接到电话之后啊，立马向全体人员汇报此事，并决定由副所长江章华带队，率领勘测二部主任朱张毅、张波两个人啊，连夜赶往成都，看看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

满地都是，整个现场处于一个没有秩序的状态。从挖掘机挖出的5米深沟剖面来看啊，有三个象牙坑，同时也散落着不少的玉石器，在沟底也散落着玉片、象牙等等。看着一个个完美精致的玉器已经成碎片了，完整的象牙也变成碎渣了，考古人员啊很是痛心。很快，专家在现场布置临时的隔离墙，并且组织民工清理土壤当中的文物，清理泥巴堆放区，以确保文物不再流失。紧接着又跟施工的单位协商，要求其停止施工，协助文物部门维护现场。下午6点，所长王毅、书记冷爱玲以及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向一同从绵阳赶来，并且从现场给了指示，及时的挖出了散土，运回围墙当中，避免文物流失，并且立马报案，请求公安机关追回流失的文物。就这样，公安机关将金沙遗址作为巡视重点，并发布了文物通告，一场遗址清理工作就此拉开了帷幕。但10号这一天，现场共清理出了金器、铜器、象牙等400多件文物，其中出土了一件金面具。这件金面具的造型和整个风格跟三星堆遗址的金面具是一样的，它的出土证明了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的一种紧密联系。这件金面具出土的时候啊，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金面具在出土的时候呢，是跟很多器物一块埋藏在一种红色的土壤里面的。这个红色土壤呢，不是咱们平常所说的红土，土之所以是红颜色，因为这里面啊掺杂了大量的朱砂。之所以掺杂大量红颜色的朱砂，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啊，有一种观点认为器物跟人、动物一样有生命，朱砂就是这些器物奉献给神灵以后的血液。所以说呀，这件金面具肯定是被用来祭祀的。在三星堆曾经出土过几件金面具，都是粘贴或者附着于青铜人铜像的表面。金沙出土的这件金面具经过仔细的观察，表面光洁，但是里面呢却非常粗糙，所以说这件金面具也应该是粘贴或附着于青铜人表面的。这件金面具器高 3.7 厘米，宽 4.9 厘米，厚 0.01 厘米至 0.04 厘米，重5克。圆脸，双眼睛，大嘴镂空，鼻梁高直，嘴型似乎还略成笑意，富有极其神秘的色彩。小小的金片竟然能够雕琢成如此写实的人面具，精致的做工让人们啊惊叹不已。金面具的出土让现场的考古人员非常惊喜，但接下来出土的一件文物太阳神鸟金饰，它的出土过程却是十分的惊心动魄和曲折。这件金饰的国宝级文物差点失踪或被损坏，当时情况啊是这样的，因为有挖掘机挖土，当时这件文物已经被挖掘机挖出来堆放在沟边，风吹日晒几十天没有被人发现。等到水泥管理好之后，工人呢又把堆在沟边的土回填进去，而在回填过程当中也没有被发现，回填进去的土又高低不平，还需要人工进行整平，在这个整平的过程当中也没有被发现。回填过后的土每隔几天就要夯打一次，每一次都是人工采石，然后振动机振动压实，

0: 将这个金属环带带回了实验室进行除杂。在一番清理之后，这个黄金制品很快变得光彩夺目起来，且上面的图案呢十分精美，有着十分细密繁杂的纹理。张博发现这个金带不管如何拉伸都无法形成一条直线，始终伴有弧形。当他尝试将金带圈拢，这才发现两头可以合围起来，才知道它是金冠带。经过测量发现，这个金冠带周长为61厘米，宽 2.68 厘米，厚度 0.02 厘米，重量为44克。它的表面有四组同样的图案构成，一个人头像，一只鸟，一头鱼和一支箭。鱼纹呢，大头，圆眼，鳞片造型逼真，体态宽短。箭纹带有尾羽，杆柄比较粗，箭头则插在鱼头内，而鸟的脖子粗，尾巴长，头上有冠，爪子前伸，双翅向上腾起，眼睛十分有神。金冠带的每组图案之间还勾勒着圆圈纹，其直径呢为2厘米，采用抽象手法组成人头像。那么这组图案似乎是说，人拿起弓箭射向鱼饵，而弓箭在射中鱼饵的同时刚好经过鸟的侧面，其箭头深插在鱼中，表明人可以主宰鸟和鱼的命运，展现了古蜀人民渔猎的场景。因为这个冠带宽度仅为2厘米，不可能是古蜀人的腰带，考虑当时啊还是奴隶主时期，贵族呢才能用得起金饰品，因此专家认为它应该是古蜀王的配饰。距今3000多年，其价值已经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了，自然也是一级国宝。那么金沙遗址还有哪些考古发现呢？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周赏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
4: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4: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快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头啊，这个
4: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6: 这么高啊。
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8: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1: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2: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3: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2: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4: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5: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2: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6: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2: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7: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

0: 那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莓坛脆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2: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3: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2: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4: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6: 南老泉。
7: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8: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7: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9: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0: 戴这个帽子的人是吴雪岩，作者是汪希，先学的
11: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2: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11: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3: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4: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祈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祈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5: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6: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1: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7: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1: 闽粤

0: 月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0: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戈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0: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3: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销纳。

0: 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2: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之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1: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2: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精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3: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4: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支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6: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8: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9: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8: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9: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结实，就是按照卖的，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8: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

0: 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4: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3: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4: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2: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5: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 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5: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2: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5: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9: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10: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11: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2: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3: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现在都是很流行叫 City Walk， 就是你到不同城市当中去感受这个城市的魅力啊，去打卡这个城市你觉得很具有地标性的一些内容。那么也想问到大家了，那么你心目当中的古都排名第一是哪里呢？
1: 今天我们也是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心目中的那些古都了。
0: 说到南京呢，也是怎么说呢，具有着很深远的悠久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积淀。那么最近呢，又有这样一个重大的考古发明，也是再次为我们的南京城的建城史往前推了600多年。长干古城南京西街遗址重要成果专家论坛会上呢，权威历史考古学者就认为啊，在西街遗址发现始建于3000多年前商周时期的长干古城，南京地域文明探源工程也是取得了很重大的进展。
1: 这也就意味着南京的建城史又往前推了600多年。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呢，就已经有古城，就已经有人在南京建城居住了呢。
0: 对，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我们的南京城了哈。那说到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就在西街地块呢开始了配合城市基本建设的一个考古发掘。那一直到2020年开始呢，就转为了主动性的考古发掘。后来经过考古工作者3年的艰辛工作，西街遗址中非常重要的断代遗迹陆续的重见天日。这也昭示着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刚刚也说到了南京城已经是有这样的显现了。

0: 听八方国风资讯，紧致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伴着这样非常大气的电乐啊，真的仿佛好像就穿越一般，好像来到了那个皇宫当中，就是穿着古人的服饰，体验着古人的生活。
2: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南京，很多古都呢都是把南京定为首都，而今天呢，南京不仅是作为古都，它的建成史呢也是又往前推了600年。以后呢，大家再向别人介绍的时候，就可以说了，南京的建成史已经有3000多年了，从商周时期呢就已经有南京城了哦。
1: 嗯，确实是啊，这也是源于西街遗址考古发掘现场的一个推。

0: 推算。那说到这次的发掘呢，也是有更多的实体的实物的证据啊，比如说在这样的遗址当中呢，发现了很多的出土文物啊，真的是非常的有历史性，也很有故事性。
1: 嗯，看起来就很有生活气息，能让我们感受得到3000多年前在南京生活的那些人，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这里呢，南京其实一直以来也都是大家非常喜欢居住和生存的地方，所以呢，在西街遗址这里呢，地层压叠的状况还是很复杂的。
0: 嗯，
1: 因为呢，从这里可以看到的有9个地层，分别是从商周时期一直跨越到明清，乃至到近现代，这里都留下过痕迹。比如说开凿城池的壕沟、烧砖造瓦的窑厂、挖井取水的市井巷弄，和古都南京文明门的命脉脉搏一样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也是反映了南京这座城市连续性的发展了。
0: 而且这次的发掘呢，是有很多的一个收获。那么西街遗址呢，总共发掘面积有12000平方米啊，也发现了各类的遗迹500多处，出土了各类的考古标本呢有10000多件。那么也是经过很多专家的论证啊，这个西街遗址发现的商周时期所筑的古城就被命名为长干古城。而说到长干，其实我们老南京特别的熟悉，这也是南京最早的地名了。长干古城呢，其实原来是由一处中心台地，还有台地外围的环壕啊、墙基啊和门道、水井等等哈，包括筑城有关的遗迹共同组成的。我们的先民呢，也是利用中心台地的筑城，包括外面的长江啊、秦淮河啊、雨花台呀、等等等等的这些天然的屏障哈，所以也是整个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古城的建筑。
1: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也是问到大家了这样一个问题啊。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六朝古都是南京的一个称号之一。那我们古人呢，其实把中国古代的古都也是分了很多种，像是4大古都呀、6大古都、8大古都、10大古都等等都有。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理清，南京的六朝古都究竟指的是哪6朝呢？
0: 嗯，或者是说我们就说到6大古都嘛，6大古都分别是哪6个城市、
1: 今天就问到2个6，祝大家6-6大顺了
0: 2个6，6-6大顺。

0: 今天呢，我们也会沿着长安古城的足迹来继续看一看历史上的南京，作为一座古城，它有着哪些有意义的、有历史的、非常有趣的故事呢？
1: 是，当然说到古都呢，不光是南京了，我们中国有六大古都啊、八大古都、十大古都等等哈。那今天问到的第二个问题呢，也是和六有关，就是邀请大家来说出我们中国的六大古都是哪六个城市呢？那其实另外五个城市呢，也是极具古都的特质的，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
2: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那么说到六大古都呢，我们先来说说西安。西安其实也是实至名归的古都之一了，像西周、秦、西汉、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等等啊，先后有13个王朝都在这里建都。
0: 只不过呢，那个时候它不叫做西安，更多的时候呢叫做长安。而长安呢，也是以大唐的时候最为鼎盛的，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这里呢也留下了非常多历史的痕迹，像是兵马俑，还是盛唐的遗迹华清池等等，都是彰显着古都盛世的文明了。
1: 嗯，春风得意马蹄疾啊，一日看尽长安花。那么说到六朝古都当中排位第二的呢，也就是仅次于西安的洛阳。那同样呢，有13个王朝都在这里定都哈、啊，而且呢还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足以可见它的历史源远流长。
0: 是的，那大家也都很熟悉了。而我们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呢，也是在洛阳建都的，修建了明堂、万国天书等等著名的建筑。虽然说呢，在后来被历史当中呢损毁了，但是呢，也是曾让我们感受得到曾经呢这里洛阳是多么的辉煌。
1: 另外要说到的就是开封了。那开封呢，有八个王朝都在里定都哈，分别是夏朝、魏国、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宋朝、金朝。那么以宋朝时期最为繁华，那么大家所熟悉的《清明上河图》呢，就生动又形象地描绘出了当时开封城内各个阶层的老百姓啊，包括达官贵族他们日常生活的状态，也见证了开封当年繁荣兴旺的景象哈。而其实历史上最著名的清官，我们的开封有个包青天，包拯大人也是在这里任职的。
0: 嗯，是的，那这个城市大家也是挺熟悉的了，我们有机会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古都的气质。而接下来说到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首都了，它也是有六个朝代在这里定都，那就是北京。从春秋战国时期呢，北京就已经是作为燕国的都城了，就已经定都了。在这之后呢，又有着辽陪都、金中都、元大都、明清等等这些曾经的王朝呢，都把他们定为首都，而明清两朝是最为鼎盛的。
1: 嗯，其实说到我们大家现在经常会去到的故宫哈，那么当时就是出自于朱棣之手。那么明朝到了朱棣这一代皇帝的时候呢，就迁都在北京，那也是那个时候命名为北京的哈，因为临近北部边境，因而呢有天子守国门的说法。那么说完北京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杭州。其实杭州存在在历史悠久，在历史上虽然只有吴越国和南宋哈把它定为都城，但是其实也丝毫不影响杭州古都的称谓。
0: 是的，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也是杭州作为古都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气质，也是应该是最南方的一个古都了。

0: 我们也简单的顺着这样的一个脉络啊，其实说到了解一个城市的历史呢，特别是在这个城市的街角啊，游览历史文化古迹，其实也不再是走马观花了，要更深层次的去了解相关的一些经历，就更能对这个城市有深刻的一些理解。那么说到南京是六朝古都，刚才也讲到了，所谓六朝呢，就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南京的历史呢，就是从东吴开始的。在东吴之前呢，其实还算不上是一个城市哈。那么当时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呢，秦始皇巡游经过金陵，有人就告诉他这个地方有帝王之气，将来是会产生皇帝的。秦始皇听了就有点生气哈，因为他说我才是唯一的皇帝啊，所以就凿了一条河，把水呢引进了城里边来冲破帝王之气，同时呢改金陵为这个牧陵，意思就是养马的地方。那么南京成为一个城市呢，其实是在后来了，在东吴孙权的时期哈。
1: 是的，那也是从那个时候呢开始作为都城，之前呢只是一个小小的城市。今天我们也是说到了，今天呢南京的这个建城史又被往前推了600年，从商周时期就开始了。而我们说来说去啊，南京是六朝古都，其实呢不是指的是只有六个朝代在南京建都哦，其实呢南京是十朝都会，一共有10个朝代把这里作为首都，分别是东吴、东晋、刘宋、南齐、南梁、南陈、南吴、南唐、明、太平、天国，有这么多的时期呢把它作为都会。所以呢六朝古都一般指的是六朝时期。
0: 当然说到南京，其实值得我们去寻觅的历史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啊，包括像在隋唐时期啊，在五代十国时期，另外在宋元时期，还有往后的明清时期啊，包括到近现代时候等等等等哈。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在节目之后顺着这样的一个脉络好好的来了解一下我们六朝古都南京的历史。

0: 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

0: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文武双全，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那说到元旦，你有没有想过哈，这个元旦呢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就要回溯到历史了。说到元旦，就是公历的一月一号，这我们现在都知道的哈，是世界很多个国家，应该说是大多数国家通称的新年了。元呢，就是万物之始嘛，也就是万物的开始。那么旦呢，所谓旦就是日子哈，元旦也就是初始的日子的意思了，也就是每年公历新年的第一天。虽然元旦这个词啊和新年还有着悠长的历史渊源，但是元旦代表公历新年的第一天，其实在我们国家只有73年的历史。
1: 说起元旦呢，虽然说它在我们国家作为公历新年的历史只有73年，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这个词出现是非常早的。最早呢出现在《晋书》当中，其中就说了"以孟夏正月为元"。

0: 元，其实正朔元旦之春，意思呢就是说每年的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就是元旦。
1: 嗯，每年第一天好，1月1号就是元旦，就非常好记了嘛。当然大家也现在也不需要特别去记到了哈。
0: 可是呢，在我们古代当时的每年的第一天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大家也知道，所以呢我们公历新年作为一年当中第一天的日子只有73年的历史。而我们之所以把一年当中的这个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定为元旦的这个人呢，也是我们古代传说中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而到了尧舜时期呢，尧天子在位时勤政于民，为百姓也干了很多的好事情，深受大家的爱戴。但是呢，因为他的孩子无才不太成器，就没有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品德才能兼备的舜。尧就对舜说呀，你今后一定要把地位传教好，待我死后也可以安心瞑目了。后来呢，也就传给了我们所了解到的大禹治水的这位禹。禹呢，他也和舜一样勤政爱民，做了很多的好事情，深受大家的爱戴。后来呢，大家就把祭奠的舜帝祭祀天地和先帝的尧的这一天。

0: 先创立了太初历，这才又以正月初一为元旦，那么和夏代华定一样啊，所以又称为农历。从此呢，历代不改，这个历法也一直持续到了清朝的末年。
1: 是的，只是在我们历史上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在汉朝之前呢，曾经因为朝代的更替变化过。比如说呢，夏代是以正月初一是元旦，但是到了商代就变成了十二月初一，而到了周代呢，又是十一月初一，秦代呢是十月初一，但是好在从汉武帝之后呢，我们元旦的历史就已经沉淀下来了。
0: 现在问题要来咯，从哪个朝代之后开始一月一号就成为固定的元旦，再也没有改过了呢？其实刚刚我们刚讲过，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

0: 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古代的元旦其实就是我们古人的春节哦。古代的元旦其实就是古人的春节，历代皇朝在元旦的时候呢都要举行庆贺，还有典礼啊，包括很多的活动，比如说写门对啦，还有祭先祖啊，挂春联啊，书写福字，舞龙灯等等，民间也会进行很多的欢庆活动，像是什么贴春联，放鞭炮，守岁吃团圆饭 等等，这就是我们中国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之一了。
1: 是的，所以呢，在历史上，我们中国古

0: 化，就变成了公历的一月一日，这个时候跟春节就开始分道扬镳了呢。
1: 确实是哈，所以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变化，一直到现在呢，其实元旦就是一个新年的起始开始，那春节呢，每年其实都是不同的日子，因为农历哈是要算一算的哈，每年的春节过年有的可能比较早一点，在一月份。
0: 不过我觉得呢，不管是什么时候，元旦一直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从有历史以来就开始大家非常重视非常喜爱的一个节日。而到了1949年开始呢，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成立了，那个时候啊就决定建立我们中国的同时呢，也是确立了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也就是阳历。为了区别农历和阳历两个新年呢，并鉴于农历24节气当中的立春恰在农历新年的前后，所以呢我们就把农历1月1日改为春节，阳历1月1日呢定为新年的开始，就称为元旦了。从此之后呢，春节和元旦就一并列入了我们的法定节假日当中了。
1: 是的，从此之后就有两个节可以过了哈，庆元旦贺春节。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也接近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哈。这会儿呢，我们要来公布今天问题的正确答案了。
1: 今天我们问题问到大家的呢，也是跟元旦有关的。我们说到了元旦在历朝历代它的一个变化，那在某一个时期开始呢，我们的元旦就被一位皇帝给定下来了，说哎，是当时的农历的1月1号开始就叫做元旦。这是什么时期呢？又是谁定下来的呢？那就是到了汉朝的时候，汉武帝太初元年，当时呢司马迁创立了太初历，就以正月初一为元旦，和夏代划定的一样，所以呢被称为是农历。从此呢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家表示将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抓实常态化东西部协作，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书写新时代更加壮丽的山海情。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宁夏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绘就塞上江南美丽画卷。
1: 吴中市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转型升级，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2: 宁夏启动以工助农城乡联动夏季行动，推动城乡劳动力稳定就业，持续增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连日来，全区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家表示将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抓实常态化东西部协作，持续推动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在区域协调发展上迈出更大步伐，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书写新时代更加壮丽的山海情。请听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岷江之畔到贺兰山下，连续30年跨越山海的携手，谱写了接续奋斗、共促振兴的奋进交响。福建省第14批援宁干部、固原市泾源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王树强：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让我们福建援宁干部啊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将系统总结闽宁协作的好经验、好做法，精准对接福建所能与宁夏所需，围绕交流互访、特色产业、劳务协作、结对帮扶等重点内容，推动闽宁协作向更宽领域、更高水平迈进。
3: 国网永宁县供电公司党委书记卢鹏：
5: 30年来，闽宁镇从干沙滩蝶变为金沙滩，我们既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聚焦移民群众和特色产业用电需求，用群众口碑检验工作成色。
3: 15/5时期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东西部协作从协作帮扶走向协作发展。如何拓展协作领域、优化协作方式、实现双向赋能、共同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崔艳祥：
6: 持续深化产业双向协作，依托宁夏城东体系区位优势和特色产业基础，主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推动两地产业链互补、资源要素互通，拓宽宁夏优势特色产品销售渠道，让更多优质葡萄酒、枸杞、冷凉蔬菜走进东部市场。
3: 自治区人社厅就业与创业服务局副局长徐宁：
7: 精耕细作，闽宁劳务协作，健全双向稳定就业的长效对接机制，推动两地人员互动、观念互通、作风互鉴。
3: 30年前山海相隔，30年后山海相依，迈上新征程，宁夏将传承发扬闽宁协作的宝贵经验，以实干开路，用奋斗作答，绘就江河万里、山海共富的壮阔图景。贺兰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资金项目股股长石燕：
8: 持续用好闽宁协作资源，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稳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3: 固原市劳务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裘建平：
9: 持续强化闽宁劳务

0: 协作常态化开展就业帮扶，着力推进政府主导的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
1: 银川市灵武市乡村振兴服务中心监测评估股股长杨帆：
2: 继续做强特色产业，拓宽就业增收渠道，补齐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短板，稳步推进常态化帮扶工作，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3: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指出，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维系着西北至黄淮地区气候分布和生态格局，守护着西北华北生态安全。要加强顶层设计，狠抓责任落实，强化监督检查，坚决保护好贺兰山生态。宁夏牢记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决打响贺兰山生态保卫战，系统推进生态修复治理，激活绿色动能，绘就塞上江南美丽画卷。请听报道。
4: 六月的贺兰山东麓被连绵无尽的翠绿所覆盖，山脚下的智慧原始酒庄，中式建筑与自然风光交相呼应，美不胜收。游客来到这里，能亲眼见证着生态治理给这片土地带来的全新蜕变。
1: 地处北纬38度的贺兰山东麓是业界公认酿酒葡萄生产的黄金地带。宁夏通过矿山治理、沟道防洪、绿化提升、基础设施配套等一系列工程，建成了绵延195公里的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智辉原始酒庄正是由废弃矿坑改造而来，成为贺兰山生态修复与葡萄酒产业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福建游客
5: 在这有点像江南，感觉来到了欧洲的酒庄。
1: 江西游客陈秋实：
6: 因为中国的葡萄酒还是看这个宁夏很有特色的一个一次体验。
1: 如今贺兰山东麓已建成酒庄130多家，近年来通过葡萄自酿节、红酒马拉松等特色文旅活动的举办，让贺兰山东麓走出了一条以生态带产业、以产业养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实现了生态修复与生态经济的双向奔赴。智辉原始酒庄品牌经理贾进才：
7: 在葡萄酒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呢，增加了一些新的项目，就利用好这些好的生态，吸引更多的游客能来到这里，让我们的这个生态价值转变成经济价值，然后我们的收益呢用来升级改造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能体验到更美好的这种生态环境。
1: 不断厚植的生态优势，充分释放文旅融合潜力，串联起葡萄园观光、酒庄品鉴、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为宁夏乡村旅游蓬勃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西夏区全园民宿店负责人袁波：
8: 西北特色的这种小院非常受这个外地游客的欢迎。
1: 绿水青山靠久久为功，宁夏全面关停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内的煤矿及非煤矿山，累计退出矿业权57个，依法关停取缔煤炭集中加工区不合规企业561家，整治提升126家，完成生态修复受损区域40余万亩，矿山生态修复之路循序渐进，逐绿而行。自治区国土整治修复中心工程技术科副科长赵江龙：
9: 我们通过垃圾清运、削高填低、土地平整、坑穴换田、栽植乔灌木和播撒草籽等一系列措施手段，有效地消除了地质灾害隐患，破损地貌得到了全面修复，水土保持能力显著提升。
1: 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岩羊、马鹿成群出没，雪豹、贺兰山鼠兔等珍稀动物重现山林，断裂的生态链条全面修复，贺兰山生态保护修复经验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推广。今年宁夏启动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提出实施矿山生态修复治理行动，全面完成采矿损毁土地状况调查，争取3年内让全部废弃矿山复绿换新。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处处长冯雪辉：
1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先后出台贺兰山、六盘山、罗山三山生态保护修复专项实施方案， 搭建起生态修复项目智慧监管平台，稳步推进全区矿山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11: 十五五开局，吴忠市坚定落实产业新区战略，坚持创新引领，注重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推动旧动能换新升级，新动能积厚城市，全面提升产业体系整体效能。请听报道。
1: 位于吴忠市同心县的上能电器宁夏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新能源领域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2021年，企业实际瓦逆变器及储能双向变流器生产线项目建成投产，已累计实现利税8000万元。近年来，企业不断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今年又获得2项发明专利和4项实用新型专利。上能电器宁夏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建：
12: 持续加大科研创新投入，加快生产线智能化技改升级，深耕光储氢一体化装备制造领域，联动上下游企业抱团协同发展，为新界能源装备制造产业提质壮大贡献企业力量。
1: 依托先进技术赋能，吴忠市光伏制造产业同样焕发新活力。位于同心县的英利新能源宁夏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核心技术英利熊猫 N 型 TEPCON 技术，用 AI 人工智能品质管理系统实现节本增效。目前这家企业已拥有60余款光伏组件智能制造能力。英利新能源宁夏有限公司行政主管燕慧：
13: 我们公司将抓住2、3季度黄金时间，保生产创增长共产值，同时开发新产品和技术装备升级改造工程，新产品升级后为更多的客户群体提供多元化需求和服务。
1: 在吴忠市红四堡洪德工业园区，石油钻井装备研发与制造业成为园区新的增长点。宁夏宁盛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形成年产钻采工具10000吨、年产值1.6亿元的生产规模，全力补齐西北地区油气装备制造短板。宁夏宁盛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杨志帅：
14: 今年呢，我们的一期的项目已经全面投产了，我们能够完全实现钻杆的全产业链的一个生产制造，预计呢，今年的产值我们要做到1.6亿元。
1: 十五五时期，吴忠将深入开展研炼、补炼、强炼行动，聚力发展现代化工、新型材料、装备制造等7个优势产业，以厚重的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
3: 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怀。连日来，全区各地以多彩活动共庆端午。请听报道。
1: 6月19号，纵情石嘴山炫美星海湖2026年端午节龙舟公开赛在石嘴山市星海湖鸣锣开赛。全区各地30支龙舟队伍、480余名选手逐浪竞桨，共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观众白红红：
15: 来到这个现场也感觉到了这个气氛特别的浓厚。
1: 赛事期间，现场同步推出包粽子、系五彩绳、缝香囊等民俗互动体验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体验。端午时节，粽叶飘香，在银川市金凤区宝湖社区，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包粽子、炸油香比赛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共度浓情端午。宝湖社区居民高德惠：
16: 味道好极了，味道好极了。是我们这个社区比较好，年年都我们社区老百姓举行这种欢庆的活动，庆祝特别满意。
1: 银川多民族居民亲如一家邻里节活动近日在银川市兴庆区通贵乡黄河大集开场，活动精心设置非遗制作、端午趣味运动等活动，人们在浓浓烟火气中拉近邻里情谊，凝聚团结共识。银川市市民慈亚玲：
17: 能看到好多就是非遗的这个产品，还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体验了很多趣味游戏。
1: 银川市兴庆区委常委、统战部长马小春：
18: 整合非遗体验、趣味运动、文艺展演、美食品鉴、公益帮扶等多元内容，让各族群众在共庆佳节中深化了情感共鸣，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可感可及。
1: 在贺兰县龙源村，我们的节日端午活动现场，广大村民一起包粽子、编织五彩花绳、制作端午香囊，在热闹融洽的邻里温情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龙源村村民赵炳军：
19: 大家聚在一块儿就是包粽子呀，做虾包，做花生，心情呢都非常高兴。对老年人来说的话呢，就是丰富了文化生活这方面的。
1: 西吉县图书馆举办西部福地十六红吉祥如意一家亲端午主题系列文化活动，大家在书香非遗与民俗体验中共品端午文脉。学生马雨欣，
20: 冬叶折出菱角，丝线绣出花纹，树叶里跳出诗句，他们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我们的祖先把对生活的祝福，对家国的情怀都藏进了这些习俗里。
1: 西吉县图书馆工作人员张婷，
21: 把传统节日文化与民族团结教育相结合，一同动手创作，共读交流，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文脉。
11: 宁夏抢抓夏季用工旺季和工程项目建设高峰期，全面启动以工助农城乡联动夏季行动，推动城乡劳动力稳定就业，持续增收。请听报道。
22: 本次行动聚焦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常态化帮扶对象，坚持就近务工与外出拓岗并重，紧盯重点园区、文旅消费、工程项目等用工需求，在摸底数、拓岗位、促对接、优服务上精准发力，通过强化产业协同、技能培训、就业服务和权益保障，努力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在岗位开发上，坚持区内区外双向发力，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区内重点瞄准劳动密集型企业、文旅消费、基建项目、民生服务、季节性农业、数字经济六大领域，精准挖掘稳定用工、弹性服务、以工代赈、社区服务、农业采摘、新业态等多元化岗位。区外持续深化米宁等东西部劳务协作，拓展蒙陕甘新等周边省份用工市场，用好中央定点帮扶企业资源，不断拓宽外出务工渠道。行动期间，宁夏将同时开展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出岗位匹配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订单培训，并落实一人一策与1131精准帮扶机制，确保重点群体就业落地见效。
3: 本台消息，经过50天的不间断施工 ，G85 银昆高速水泥混凝土路面提质改造项目进入收尾阶段，预计6月底具备通车条件。该项目地处河东机场至零五高速主干路段，总长12.87公里，是宁夏唯一一段也是最后一段高速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完工后，我区高速公路将全面迈入全沥青路面通行时代。G85 银昆高速水泥混凝土路面改造项目项目经理孙鹏，
23: 在技术上，我们首次采用了微裂均质化的绿色施工技术，实现了旧路混凝土路面的资源100%再利用，全程没有废料弃用，有效地提升了路面的行车舒适度以及路面的使用寿命，养护用维的成本节约20%以上。
3: 目前项目剩余路面沥青摊铺道路护栏安装收尾工序有序推进。宁夏交通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部长李志勇，
24: 后续的养护工程呢，我们会全面拓展低碳养护的应用，深挖旧料循环利用的价值，构建全链条的绿色低碳养护体系。
11: 本台消息，6月18号，以闽宁协作为题材的原创儿童音乐剧《山那边是海》在银川剧院首演。该剧由中国音乐剧协会指导，银川艺术剧院出品，取材于闽宁镇校园里的真实故事，讲述了兰宁支教的福建音乐老师与学生一起通过音乐创作唤醒孩子们热爱传统文化的故事。剧中孩子们大胆表达自我，自信绽放风采的表演，展现了闽宁协作的时代变迁。永宁县园艺小学学生王雪琴，
25: 我们观看了儿童剧《山那边是海》，让我明白了只要心中有信念，就不怕翻越一座座大山。我也要像剧中的小朋友一样，用歌声和知识武装自己。
11: 永宁县园艺小学副校长常小燕，
26: 让孩子读懂山海帮扶的温暖，明白当下安稳的学习生活来之不易。身为扎根闽宁镇的一线教师，这场聆听不只是艺术的欣赏，更是深刻的教育启发。
1: 本台消息，6月20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摩托艇 U 系列比赛及中国摩托艇俱乐部杯赛宁夏站在银川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百名青少年选手齐聚赛上湖城，开展立式、坐式摩托艇、障碍竞速、电动卡丁船、未来方程式等多组别水上项目竞技。赛场同步开设水上体验、文旅巡展、特色美食配套活动，赛事活动将持续至6月22号。浙江省温州市乐清水上运动协会运动员方子晨：
0: 这是第一次来到银川参加摩托艇赛事，被粤海湖优美的冰水环境深深打动，回去以后也会把银川的美景推荐给自己家乡的朋友。
1: 宁夏体育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艾志东：
2: 赛事将体育竞技与城市文化展示、体育旅游体验深度融合，提升赛上湖城品牌影响力，为城市文体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22: 本台消息，6月18号，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6创业大赛宁夏赛区选拔赛决赛在狮子山市举行。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采用4+1赛事体系，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四大主题赛道及青年创新专项赛。大赛启动以来，共吸引各类创业项目431个，历经层层筛选，最终29个优质项目站上决赛舞台。大赛期间还同步举办50特色产品及参赛项目展示活动，让创新创业成果看得见、可对接、能转化。
1: 本台消息，6月18号，银川市开展2026年节能宣传周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集中宣传活动。各县市区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节约用水、垃圾分类、绿色出行、公共机构节能改造等主题设置宣传展台，发放科普资料，宣讲法律法规，普及节能知识，并通过节能知识问答、节能妙招征集、反食品浪费打卡等互动环节，营造全员参与节能降碳的浓厚氛围。银川市行政中心工作人员葛成晨：
4: 我看到了再生水，然后包括光伏的一些讲解，然后也从现场了解了一些这个它的产生和原理，也是充实了一下我自己对这个各种的低碳呀或者一些能耗的转换的一些了解。
1: 银川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节能科科长马庆林：
5: 常态化的开展公共机构的节能业务培训，联动社区、企业、学校、医院，常态化的开展低碳科普，把节能降碳工作从阶段性的活动转化为长效的工作。
22: 本台消息，6月17号19时20分许，狮子山市大武口区北武当生态旅游区内，一名老人不慎坠崖，被困于山体半山腰崖壁处。狮子山消防接警后，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成功将老人转移至平坦安全区域。经现场检查，老人意识清醒，并无大碍。消防救援人员提醒，老年人在景区参观务必要走景区规划路线，遇险报警时要说清位置及周边地貌，同时要充分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敬畏自然，量力而行。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静、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哈京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1: 再见。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2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7: 哎，我能开车吗？ 咋的皇上？俺们不是喝酒了吗？谁敢开车呢？你说谁敢开车呢？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8: 吹口气？
7: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8: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7: 等等，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8: 你等等，完了，
7: 谁喝酒了？
8: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7: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9: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9: 维护市场秩序，
10: 守护消费信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
4: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
4: 哎，你看你看，
7: 这么高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渴望这个。
4: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哇，
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0: 55步，每步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72回，书接前文。这孔秀啊，太能吹了，什么鹰爪泪呀、铁砂掌啊、金砂掌、棉砂掌啊，什么都会。这俩小弟兄啊，柳如龙、柳如虎，还对他真相信。就这样，众人来到柳家集。到了柳家集一看，真有个卖艺的，手舞双棒，老百姓又扔钱又鼓掌，耶呵！众人心说：“哇，到了到了！”孔秀就说：“五呀，是不是他？是不是他？
4: 对对对对，孔哥哥就是他，
3: 你得给我们出气。”孔秀到了人群里，挤到里边仔细一看，面前这小伙长得可太漂亮，18、19岁，头梳日月双杂髻，系着5色头绳，前发齐眉，后发别梗，散发披肩，粉嘟嘟的面皮，宽脑门，尖下壳，脸蛋上边一边一个酒窝，黑直的2道细眉，非通路鬓，一对大眼睛水灵灵的，像葡萄粒那么好看，双眼皮长睫毛，鼻落悬胆，口似

这几个人全跪下了啊！柳如龙、柳如虎也傻了，看来这仗不能打了，我们白挨揍了。这谁呀？那位说说了半天谁？哟，这小伙了不起，正是金莲花凤旗。前文书咱们说，他帮助龙善伯会斗公孙越，把龙善伯老剑客救的家。老头回去之后气性太大，结果是吐血而亡。把老头安葬之后，金莲花凤旗这才找佟林，结果前些时赶奔到剑山，一到剑山扑了个空，剑山已破，他打听来打听去，又打听到盛家庄，就在前些时到了盛家庄，面见盛玉、盛陶然。盛陶然把知的事儿都告诉他了。哦，他又赶奔此地，没想到走到这儿，川资路费全都用光了，就在这儿卖了艺了。这一卖艺挣得钱，柳如龙、柳如虎啊，就想收点保护费，让金莲花凤旗给揍了。众所周知，金莲花凤旗那可了不起，那是镇古侠董乾、董化一的高徒，换言之，真是个老的辈儿、小的辈儿，这些人跪倒一大片。哟，你们怎么在这儿？我正找佟林呢。哎，按照岁数您挺年轻，无呀，但是您是长辈，咱们赶紧回去吧。众人就回到老柳家。哎呀，佟林、佟海川也没想到这个金莲花凤旗能来，众人呢赶紧众星捧月，把金莲花凤旗接到里边。那么大侠客金花侠柳和风非常的高兴，大排宴宴吃完了之后啊，这个金花侠柳和风提出个要求，我说佟侠客，我这俩孩子柳如龙、柳如虎从小就喜欢武艺，既然咱们是缘分，我提议能不能让我这俩儿子拜你为师呢？佟林点了点头，特别喜欢这俩孩子，这俩孩子是又精又灵。哎呀，此时柳和风也高兴，赶紧吩咐下人在厅堂之中设摆香案，举行拜师仪式。佟林居中而坐，这俩人跪倒拜见老师。哎呀，柳大侠心中无比的高兴。佟林点了点头，把俩孩子搀扶起来。自此佟林又收俩徒弟，柳如龙、柳如虎。拜师仪式结束之后啊，大伙又重摆酒席，又吃又喝，吃完了喝完了，佟林一看风波也过去了，话题一转，说到正事儿上。我说柳大侠，我们这次来呀，就是到七星岛解救年大人，寻回天子剑。哦，有这等事儿？对呀，年大人被人盗走，而且这个人胆大妄为，扔了个纸条说他是七星岛的二寨主，他叫林宝。对这事儿您清楚吗？哈哈，我说佟贤弟，咱们从现在是自己人了，我可以这么称呼你吗？当然可以啊。老哥哥，您是本地人，是否了解七星岛的情况，究竟里边有多少人呢？贤弟，要提起七星岛，那大寨主外号三孔独角蛟，此人姓马，叫马龙，跟我关系不错，偏负寨主也不少。这个马

马龙据说有个授业的老恩师，人称了不起的人物，那就是赫赫有名的塞外四老第三老，风雷大剑，姓毕，叫毕延庆。可以说这个大寨主那也是功夫挺高，这马龙跟他学艺。还有听说这个林宝和林云二寨主三寨主拜申公在世阴阳大剑包存宇为师，乃是塞外四老的第四老，所以他功夫高。但是究竟为什么要盗走大人，要杀人，又盗走天子剑，就不得而知。按正理他们不应该干出此事，肯定有人从中挑拨，也是有可能的。要叫你这么说错综复杂，咱们也不要推测，也不能冤枉好人，赶紧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咱们就起身吧。就这样众人起身到江边，坐小船进了七星岛。那么对方也没想太多，就把众人接到大寨。到了大寨之后，分宾主落座，人家呀也挺高兴，自不必说。就这样再看，喝了点茶，大寨主就乐了，哈哈哈哈，到底怎么回事？老哥哥，你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儿个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而且带来这么些老少英雄，究竟如此行事有什么大事儿吗？大寨主，实话告诉你，你家二寨主林宝杀了两位剑客，在盛家庄盗走年大人，又盗走天子剑，我实不相瞒，今天我就把话说到这儿，究竟怎么回事？

当然我没有了，我那兄弟林宝那和他真有仇恨。二寨主林宝就站在旁边，再看这个林宝长得是真漂亮，面如白玉，跟银娃娃一样，36岁，稍稍哎有点儿这小黑胡，细眉朗目，不过眼圈有点发青，嘴角往下耸拉着，两只大山峰的耳朵，鹰钩鼻子，一看就是心术不正之人。再看放出贼光四射的眼神看着佟林，林宝乐了，嘿嘿嘿，佟侠客，咱们真有仇恨。你可知道那个铁板道人林芳吗？哦，我当然清楚，铁板道人林芳就是我的亲大哥，我们哥仨林芳、林宝、林云，现在你清楚了吧？前者你们用移花接木之能，把年大人救走了，结果我们抓回来的却是那个恶道王维林。从他的嘴中我们得知此事，英王福昌福宝陈千岁一怒之下命人把他给宰了，脑袋给砍下来。所以呢，我们亲大哥怀恨在心，给我写了封信，加封我等为战殿将军，共保英王福昌。我一怒之下施展神功，这才杀死两名剑客，把天子剑和年大人到来了，展示展示我们塞外的神功。这回哈哈哈，佟侠客你都清楚了吧？哟，这回佟林心放下，看来没错，也没有冤枉好人，年大人是被他给擒来的。这时候佟林站起身形，各位寨主，咱们没有仇恨，既然是因为这事儿，那么我问问大寨主的意思。哈哈哈哈，问我的意思，佟侠客，按正理来说咱们没有私仇，这话一点不假，但是有一点，我兄弟跟我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我和林宝的关系那太好了，既然是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这件事儿确然是这样，现在我就领你们到个地方去见一见年羹尧。哟，众人吃惊啊，就这样众人跟着他下了盘山道，来到水港江岔子，登这岸，然后到岸边再弃岸登舟，小船开始往里边走，乘风破浪，荡桨摇橹，左拐右拐，拐过一座岛子，又一座岛子，眼前就来到一座孤岛。这个小岛方圆能有3亩地左右，周围不少船只，有喽啰兵在这守卫着。一看大寨主来了，喽啰兵往左右一分，这时候这只大船就靠了岸，众人登岸。往里走半里地，很显眼，有一道悬崖峭壁，上边有3个大字：游仙洞。游仙洞，寻风岛，游仙洞，寻风岛啊！他们都站住了。佟侠客，实不相瞒，咱们敢作敢为呀！年羹尧，年大人就在里边。哦，佟林一愣，这里连个房子都没有，年大人在什么地方？你不胡说吗？这位马龙大寨主一笑，好，现在就让你们见识见识。然后他一条眼睛看了看这林宝。

二寨主林宝会意，就见他稳稳当当来到山根之下，也不知道冲什么地方摸一把，耳轮中就听到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地动山摇，震耳欲聋。突然面前的石壁分开，大家这才注意到闹了半天是一座石门，如果没有人这样开，谁也不清楚里边是个山洞。众人点起灯球火把，照如白昼，往里走。再往里走，上面有块横匾，就是游仙洞，一道一道的铁山栏。这个铁山栏呢，里边还有三间房子大小，有床铺，有八仙桌，有太师椅，有书架，有日常的用物。八仙桌上长着一盏灯，佟林往床上一看，果然是钦差大人年羹尧。哟，发现年羹尧啊正在那儿坐着看书呢。大人，佟林来也。大人呐，佟林来也。与此同时，大家伙都喊大人，我们到了，大人我们到了。年羹尧也看见大家了，把手中的书也放下来，紧走两步来到铁山栏的近前。海川，你们来了。哎呀，大人呐，全怪我等一时疏忽，没有保护好您，才有今日之祸。尤其是卑职佟林、佟海川，这是罪该万死。佟林说到这儿，用拳头捶自己的脑袋，是痛苦万分。老少英雄无不摇头叹息。年羹尧一皱眉，海川呐，这不怪你们，怪我命运不济，这几天出了事儿了，该着我倒霉。海川，你不必难过，我以为今生今世见不着你，也见不着大家了。众人莫要以我年羹尧为念，那么盛家庄是临时的公馆，就委托给你们，你们好自为之。速派人到北京送信，望朝廷另委派钦差，不要管我，我就死在此地，也没有怨言。年大人这么一说，大家伙更难过了。老侠司徒朗眼珠一瞪，大人

这位马龙把脸蛋子一沉，面沉似水。好了，现在让你们不该见的人也见了，你们不必在这儿再耽误时间，我已经破例让你们见了，别没完没了的，走走走走走。下逐客令了，众人没法待了。佟林把眼泪擦擦，大人您千万保重。众人就这样离开了游仙洞，来到外边。二寨主林宝又鬼鬼祟祟在地上摸了半天，咔吧一声，石门关闭。嘿嘿嘿嘿，马龙一笑一摆手，众人上小船又回到聚义分赃厅。佟林这个气色是十分难看，坐下来之后，马龙乐了，不管咱们有多大的仇恨，哈哈，各位先吃饭先喝酒，马上摆一桌上等的酒席，各位先吃着喝着。佟林哪有心思吃饭，大寨主，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为什么劫持年大人，为什么劫持天子剑，把年大人困到此地，杀死两名剑客，袭击圣洁庄，究竟为何？哈哈哈！佟侠客，我们都说了多少遍了，你们有仇，既然你们跟林宝结了仇了，那就是跟我有仇啊！这事儿我们就这么办，你强压怒火吧。咱们酒宴已经摆下了，该喝喝，该吃吃。各位，酒是好酒，菜是好菜。没有什么埋伏，佟侠客，各位请吧。嗯，好，好啊，大寨主，吃饭没法吃，喝酒没心情。既然把我们请来，你究竟要干什么？开门见山，你说吧。好，好，佟侠客真快人快语，真痛快，把你请来。我早听说了，佟林、佟海川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现在也是82门当中的其中一门的门长，创立无极门。你这个能耐也太大了，武功盖世，所以今儿个佟侠客把你请来，你要不亮出几手来，想让我放年羹尧，想让我把天子剑交还，那是万无此理。我说的实在，就是你得把能耐显一显，让我们大家伙开开眼，然后呢把我们震慑，我们自然放出年大人，交出天子剑，任凭处置。如果不是这样，你们谁也走不了。让我放人，我就随便放人，传扬出去也给我的师伯老师师叔丢脸。不管怎么说，我是塞外四老的传人，你说对不对呢？好，好，既然大寨主快人快语，您话到我就走。您说吧，谁跟我比划，还是您亲自动手。没等这俩人说话，此时再看大寨主身后站一人，哇哇怪叫，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大寨主，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儿我来负其劳，把佟林、佟海川交给我了。嗯，众人一看呢，身后站这人个头不高，可有个粗实劲儿，满头的红发，大鼻子头，大嘴叉，满嘴的獠牙，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这家伙压着个脖子来到人前，各位，我家大寨主说得清楚，讲得很明白，佟侠客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创出无极门，名声甚大，跟一般的人没法比。有道是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我冒昧跟佟侠客接个3招5式，然后咱们再把正事儿提一提。

0: 你看怎样，童侠哥，我陪你走几趟吧。童林冷笑一声，像自己的身份，呵呵，能跟他一般见识吗？再看这后边有人说话，谁呀？金莲花凤岐。金莲花凤岐高声喊喝，带童林，不是你随便能够比试的，我陪你走几趟。金莲花凤岐过来了，嘿嘿嘿，你叫什么名字？哎，小伙儿，你长得倒挺漂亮，我乃巡海夜叉徐顺是也。好，巡海夜叉徐顺，今天我金莲花凤岐要会斗与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花生？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挂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73回，书接前文。单说金莲花凤栖，那是小马乍行衔鹿窄，大鹏展翅恨天地，能耐也在那儿摆着。就这样，他要站这面前这位，论武艺呀，他真是高啊。再看他一乐，哈哈哈哈，巡海夜叉徐帅，来来来，我陪你走几趟，让我先把你打趴下，你再会同林不迟。巡海夜叉徐顺抡起掌来，小辈拿命来，猛击金莲华凤栖的面部。再看凤栖，一不慌二不忙，眼看拳头到脑门了，朗不丁一转身，噌，使了个黄龙转身，落到徐顺的身后，把巴掌往空中一举，又使了个力劈华山，啊，啪，就是一掌。徐顺没躲开，正砸到脖子上，把这徐顺打的从聚义分赃厅就摔到院里，哭啾一声栽倒。再看此时大口吐血，死在当场。哟吼，徐顺顷刻之间命丧于此。金莲花凤栖把脸一沉，哈哈哈哈一乐，各位，你们哪个

0: 来。
1: 这时候再看呢，这徐顺一死，有人把他的尸体抬到后山，第二个上来的就是横江县姓李，叫李雄。李雄哇哇暴叫，手使这叉子就来了，他使的就是三股托天叉，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休得猖狂，可认识你家李雄寨主？不认识，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五个回合，兵刃崩飞，虎口震裂，刚想走，让金莲花凤旗手中双棒，右手棒正好砸到脑袋上，啪，打了个万朵桃花开，死在当场。赶紧大寨主命人把死尸抬出去到后山掩埋，几个喽啰兵过来把死尸抬走，另几个喽啰兵拿水把地上的血都擦净，还剩下点水往地上这么一浇。正在这时，有人高声喊喝：小辈呀，拿命来！又跳过一个人来，冷眼一看，这人长得跟马龙差不多少，你叫什么名字？报名再战。小辈，我乃神拳镇八方，要问我马勇是也。啊，您叫马勇，请问您跟大寨主什么关系？我是他亲叔叔，他是我亲侄儿。小辈不要刨根问底，拿命来！晃双掌扑奔金莲花凤旗，赤手空拳跟人打。金莲花凤旗一看掌法行啊，呼呼刮风，神出鬼没，有两下子。四十个回合之后一喊别动，啪，给点穴了，点到那儿大嘴一张，连动也动不了。耶呵，马龙一看顷刻之间人家连胜数阵，甩掉大衫，盘起大辫，迈步来到金莲花凤旗的近前，哇哇，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你是真高，年纪不大，伸手抬腿果然有独到之处，佩服佩服。连胜数阵，既然如此，看来我手底下人都是饭桶。这时候林宝过来，啪，就这样把穴道给解开，可以说这马勇保住了性命，挺惭愧，回去了。好好好，小娃娃果然厉害，来来，咱俩比划比划。金莲花凤旗刚想伸手，老侠客王十五站起身形，凤旗少剑客果然是后起之秀，了不起了不起，你闪退一旁，把他交给老夫。王石谷往上闯，晃动双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跟面前这大寨主马龙就斗在了一处。再看手使双壮掌奔马龙的左右肩膀便拍，马龙喊声来得好，腾身而起，一鹤冲天，以上是下，奔王石谷脑门便砸。王石谷一拨了脑袋往后一撤，双臂齐摇，两个人四臂摇在一起，跟走马灯一样就斗在了一处，揉揉揉揉，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到了七十个回合未分胜负。这时候再看王石谷，心实话罢了，面前这个马龙抬胳膊抬腿都有独到之处，不愧为塞外四老第三老，方雷大剑毕延庆的徒弟，果然了不起呀。就这样

斗到20回合，又斗了20回合呀。这俩人是势均力敌，但是那么此时这佟林、佟海川着了急了，老哥哥住手，您先回来休息休息，把他交给我了。王世谷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两人斗了好几十个回合，接近100回合。王世谷暗挑大指，看来这马龙马大寨主不太好对付。佟林也点了点头，赶紧来至近前，老哥哥你够累的，赶紧下去休息，把他交给我了。大寨主，真没想到你我之间没有仇恨，结果闹得很不愉快。既然是这样，我呢陪您走几趟，您不说必须要会我吗？大寨主，同谋奉陪。嘿，佟海川，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这儿死了好几个了，伤了好几个了，败了好几个了，都是金莲花奉其所赐。既然这样，咱们俩就比划比划，你要把我赢了算我倒霉，我马上把年大人放出来，天子剑交给你，然后把凶手，也就是这二寨主林宝，我也不要了。如果今天佟海川你赢不了本大寨主，哈哈哈，我让你们有来无回呀。话都说绝，说到这儿还打个什么劲儿？就这么的。再看佟林、佟海川，心里话，打什么劲儿不要紧，打的就是狠劲儿。你话都说绝了，怎么打法呢？打什么劲儿呢？就是要发狠，要玩命。大寨主，你说吧，话说绝了，咱就得发狠。你想让我怎么样，我就听您的，您话到，我佟林、佟海川就走。好，好一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佩服佩服。既然如此，咱们废话少说，今天是狠劲儿的，既然狠劲儿的，先比章法。那大寨主，那你就先动手吧。佟林往这儿一站，再看马龙抡起巴掌猛击佟林的脑门，他认为佟林肯定必然躲闪，没想到佟林骑马蹲裆式往这儿一站，两手往后一背，脖子一梗梗，脑袋一伸，这一掌不偏不倚，正揍到佟林脑门子上，啊，啪一声巨响。结果再看呢，佟林稳稳当当的，纹丝儿没动，把个大寨主震的这胳膊有点发麻，好悬骨头没震折了，身子一歪，倒退八九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呦！马龙心中暗想，姓佟的这硬功夫是真厉害，砸不动，好像砸到铁上相似。我再换个地方，往前一根步，噔噔噔噔噔，噜噜噜，直奔佟林的胸口，啊，啪，又是一掌。佟林一叫丹田混元气，把肚子往前这一舔，结果这一掌打了个结结实实。再看佟林、佟海川，乐乐呵呵，稳稳当当，纹丝儿没动。哟，马龙是大吃了一惊，心说话，行家神人手，便知有没有。佟林、佟海川这功夫真了不起，比我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如果他要伸伸手，我岂不当众丢丑，还把命要不好的话就搭上，这怎么办呢？事到了如今，真有点骑虎难下。正在这时候，二寨主林宝过来，慢，大哥，您先别着急呀，佟侠客，你也别得意，我替我大哥呀跟您老上水里比一比怎么样？大哥，你看这行吗？哟，嘿嘿，马龙心说话，老二林宝真聪明，我替。

0: 听说的佟林这么厉害那么厉害，据说他就不会水，那要到水里比试，我就稳操胜券，就能把他给制服。马龙心中高兴，连连叫好。好，二弟说的是。佟侠客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腿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咱们到江中一会，到水里比试，你看怎样？佟林一皱眉，心说话，我真不会水，但是不能让人给叫死。说着话就这样，他点点头，好，我同意。那就太好了，来来来来，咱们赶奔江边。佟林跟着走，还真不会水。佟林这些年适应了点环境，下了点苦功，如今比当初强多了，在水里能换个气，同时游个三五里地还行。不过呢，游一会儿上来换换气，上来换换气，真要是在水里跟人比试，佟海川还真心中无底。单说佟林，无论如何百步如何，不能让马龙给叫住，所以把他给难坏了。佟林不失水性，也得跟着去，一咬牙换好了水师一靠，就要下水。正在这时，左臂花刀红玉儿过来了。师父，还是我去吧，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儿我来负其劳。因为红玉儿非常精，知道老师佟林根本不会水，一旦出了事儿了，这事儿不好办了。大寨主马龙此时换好了水师依靠，头戴月牙莲子箍，分水鱼皮帽，身上穿了分水服，这裤腿和脚脖子全都给露出来了。露出来之后，脚中也穿着一种分水鞋，掌中一对分水峨眉翅。这个时候他刚要下水，再看旁边来一人，大寨主，我去吧。他一看说话的是个小个，就好像那大耗子成精差不多少，一对小眼睛，肉岗的眉毛，撅撅着个嘴，稀稀拉拉有那么二十几根胡子，面如瓦灰，脸上带着一层薄薄的水锈。此人是谁呀？正是马龙手下的水寨寨主，人送绰号水上漂，姓徐，叫徐克。在七星岛来说，徐克的水性最大。再看他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紧跟着使了个燕子投水式，棒，跳入水中，上半身露出来了，翻水踏水，乘风破浪，就好像在平地一样逍遥自在。咱说了，这时候左臂花刀红玉儿早就准备好了，赶紧把包囊打开，换好了水师依靠，手中提刀，一个猛子跳进水中，紧跟着浪花一翻，露出上半身。嘿，姓徐的，休得猖狂，少要撒野，洪某陪陪你。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本来呀，徐克一心要会斗佟林，打算在水里把佟林给灌死，人前显圣，傲里多尊，或者抓个活的，那是立了首功一件。没想到佟林佟海川没下来，他徒弟左臂花刀红玉儿来了。呀呵，徐克又一想，既然你来了，干脆我就把你给打发了，然后再会佟林。想到这儿，徐克一晃掌中兵刃，直扑奔左臂花刀红玉儿，俩人就站在了一处。要说左臂花刀红玉儿水性相当之好，就像在平地一样逍遥自在，也就15个照面，左臂花刀红玉儿一刀刺进徐克的左肋，啊！徐克惨叫一声，沉入水中。 时间不长，往上一翻，哈，又沉下去了。呀，马龙一看大惊失色，水寨的寨主徐克死了。急忙命喽啰兵驾小船过去，用钩杆子把尸体搭住，拽到岸上。马龙哭了：“贤弟呀，你死得好惨，你亡魂莫散，愚兄给你报仇。”晃手中兵刃，刚想跳到水里，这时候旁边有人噌嘣跳入水中，等从水里露出脑袋了，马龙这才看清，原来是水寨的副寨主，人送绰号万丈翻波浪，姓杜，叫杜虎，杜虎水性也好，手中提着劈水电光刀，扑奔红玉儿，两个人展开了激烈的水战。一会儿红玉儿从水里露出来，一会儿这姓杜的从水里头也冒出来，俩人在水面上激战，又沉入水底，又露出来，俩人这顿干也就斗了能有30个回合。但见此时左臂花刀红玉儿这一刀刺破姓杜的后背，噗啊，惨叫一声沉入水底。再看又补了一刀，把脑袋给劈下来啊！马龙大惊，照样吩咐喽啰兵用杆子把尸体抢回，把脑袋找回来，好不容易此时才把这尸体脑袋都给找回来，得缝，然后还得时间过后得把它埋进后山，这自不必说。这可把马龙大寨主气坏了，哇哇暴叫，呀呀呀呀呀呀，左臂花刀红玉儿，你别走，本大寨主会你一会。结果俩人这一伸手，你看左臂花刀红玉儿挺厉害，那得分跟谁比，这家伙到水里跟一头水牛相似，这家伙好像乍眼一看3个鼻子眼儿，所以往水里待个10天半个月的没事儿。再说红玉儿哪行啊，抵敌不住。这时候有人喊：“你快上来，红玉儿，快上来，我来会你，我来会你。”谁呀？喊话的正是司徒朗。这时候再看红玉儿分水踏水，哈，回到岸上。这时候司徒朗下了水了，两个人在水里就斗开了。司徒朗晃动日月五星轮，揉揉揉揉揉，大战20个回合也没分胜负。最后没有办法，两个人这才上岸。上到岸里，这马龙用手点指：“都，司徒朗，你果然厉害！”哈哈哈哈，在水里就是到了家了，大寨主也有两下子。不过今天咱们还得比试，水里没分胜负。我提个要求，你看怎样？说。哎，咱们呢也别着急，你也别吵吵，咱们回到聚义分赃厅接茬比试，你看怎样？可以。好，大寨主，快人快语，来来来，上岸。众人来到聚义分赃厅，司徒朗晃日月五行轮，大战马龙啊！马龙不敢怠慢，晃手中兵刃，跟司徒朗就伸手了，听当听当，正打着。再看，偷眼发现司徒朗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马龙心说话：“我手中有镖，不如我用镖来打他，以这种方式取胜。”想到这儿，从怀内打出3只金镖来，啪啪啪，一抖手，司徒朗左躲右闪， 三只镖全都打在地上，紧跟着又一刀手啪啪啪又打出六只镖，司徒郎又躲开，最后又打出六只镖啪啪啪啪，司徒郎有两只镖没躲开，有一只镖中了左肩膀，有一只镖中了右肩膀，扑通栽倒啊！佟林一看不好，赶紧让王石谷想办法把镖拔下来。司徒老侠咬着牙啊！再看给抹上金创药，化这血散，融这保命的丹药。融这保命丹药是什么？就是一种特殊的丹药，叫玉露丸。把玉露丸又给司徒朗灌下去，司徒朗这身上就觉着难受，这俩肩膀是真疼，剧烈的疼痛。好啊，马龙，你不是我的对手，竟然用暗器伤人，我岂能容你呀？马龙一笑，嘿，司徒老侠，咱们比试的时候也没说不能用暗器赢你，你们哪个过来？他这一做呀，再看做这事儿就激怒了一人，谁呀？金莲花凤岐。金莲花凤岐呀，哎呀，这时候恼怒非常，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啊，你竟敢暗器伤人，你实在不光彩，不是君子所为，我要给司徒老侠报仇雪恨，拿命来。那位说金莲花凤岐他用的是什么东西？用的是一对双棒，还得把双棒撤出来，晃双棒给司徒老侠报仇，是大战马龙。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十七届。

0: 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99.81千周，78.56千赫。
3: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7: 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6: 你学会了。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9: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0: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期节目当中咱们来收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祖民二位合说的一段大保镖，可以说是马氏相声的代表作之一，同时也是有特殊意义。这是2014年的8月末，纪念马三立先生诞辰100周年专场演出上的精彩实况。当时年近古稀的马志明先生宝刀不减当年，咱们一块儿来欣赏。
13: 惭愧呀、啊，
14: 有什么惭愧的？
13: 是咱退休10来年了，
14: 哦，
13: 没怎么演出，
14: 演出少了，
13: 哎、所以、再上吧，总觉着没什么新段子，也没什么好的艺术奉献给各位。
14: 你看，哎、
13: 尤其是面对这个掌声啊，
14: 啊，
13: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14: 明白，
13: 这掌声啊，
14: 怎么回事？
13: 不是给咱俩人的，
14: 不是给咱俩的。
13: 那没喝，不是你，也不是我。
14: 啊，那怎么回事呢？
13: 这是什么？这里有含义。
14: 您说说，
13: 这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呢。
14: 啊啊！
13: 用热烈的掌声来抒发他们对我父亲马三立的深切的感情。
14: 说得好啊，
13: 我这是沾了我爸爸光了。要说呀，我爸爸就那个体格

0: 是什么
1: 啊？说说，
0: 上台演出，
1: 只要让他上台，让他演出，比什么都高兴。哎，这就叫敬业。另外呢，多年来坚持锻炼身体。
0: 哦，爱运动。
1: 哎，老得运动。
0: 是啊，
1: 一天啊走1000步。
0: 哦，1000步，
1: 风雨无阻
0: 啊。
1: 自己还编了那么一套保健操，
0: 自编的操。
1: 对，每天练啊，
0: 天天练，
1: 干洗头。
0: 哦，
1: 也不搁胰子，也不搁水，夸住夸住夸住挠。
0: 哎，一通挠，
1: 要不就转眼珠
0: 啊，
1: 磕牙，
0: 扣
1: 磕牙，
0: 嗯，
1: 要不这么着踢屁股蛋儿。
0: 哎，哦，
1: 转身看脚后跟
0: 啊。对，
1: 哎，猫腰摸脚面，就这一套我不会 啊，我看他老练
0: 啊，天天练。
1: 哎，练了个长寿。
0: 哦，这有关系。
1: 很多老先生啊，当年那体格比我爸爸好。
0: 是，
1: 可谁也没活过我爸爸去。
0: 你这邪门了，
1: 怎么回事？一个字儿，
0: 什么？
1: 懒，
0: 不爱动。
1: 哎，咱们应当以此为戒。
0: 哎，对，
1: 哎，尤其像你这样的，
0: 我，
1: 你这样的啊，看着，你看这个，这块儿这意思啊，
0: 啊，
1: 身大力不亏样吧？
0: 行啊，
1: 五大三粗。
0: 对，
1: 其实你都康了，绝对不行。
0: 我是萝卜呀。
1: 不是，你看着行，你看。稍微干点活出好多汗，
0: 虚汗。
1: 哎，上楼喘，这都不行啊。
0: 哦，
1: 哎，我不是吓唬你啊。
0: 啊，
1: 打算多活几年吗？
0: 这谁不愿意长寿？
1: 愿意多活啊？
0: 愿意啊。
1: 赶紧练
0: 练
1: 气文习武。
0: 我这岁数，我气文习武去。
1: 你相声也就这意思了
0: 啊。
1: 哎，先搁一搁，先别说了。
0: 不说了。
1: 哎，先别说了，练
0: 练
1: 跳槽。
0: 跳槽。
1: 哎，跳槽。
0: 嗯，
1: 打头学起，另拜个老师。
0: 好嘛，我都快70了，我再另拜个老师，我拜谁去？哎，
1: 该着咱俩的缘分。
0: 嗯，
1: 也是你的造化。
0: 哎，什么意思？
1: 完了。
0: 嗯，
1: 我收了，收了。
0: 你收了？
1: 收了，收了。
0: 你收我？
1: 这甭紧张啊，这用不着紧张啊。你说我甭紧张啊，我收你我也要不了太多的钱，该要多少要多少。
0: 你是干什么的？
1: 不认识我？
0: 不认识。
1: 我一说你就服了。
0: 嗯，
1: 我就是个练家子。
0: 练家子？
1: 练家子。哎，
0: 练武之人。
1: 对了。哎，不过我现在这身份，
0: 嗯，
1: 跟我这年龄，一般来说我不跟人过招了。
0: 哦，不怎么动手了。
1: 哎，
0: 啊，
1: 主要搞研究工作，
0: 研究武术。
1: 哎，带带学生。
0: 啊，就当老师。
1: 哎，抓时间还准备得写点东西。
0: 哦，写东西你都写什么呀？
1: 最近打算写中国武术发展史。
0: 嚯，这武术发展史由你写？哎，
1: 世界武林概况。
0: 我世界的。
1: 打算编一部武术词典。
0: 词典都有，
1: 再给他们写点拳术讲义
0: 啊啊啊，
1: 等等吧。
0: 啊啊，是。
1: 哎呀，出版单位催着要啊。
0: 那是啊。
1: 哎，哪有功夫动笔呀？啊，
0: 没时间。
1: 我经常得接待外宾吧。
0: 哦，还见见外国人。
1: 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他追着我采访。
0: 啊，是是是。
1: 还得到处讲课。
0: 哎呀
1: 哎呀，忙得我是啊焦头烂额呀，
0: 搁谁都够呛。
1: 还算，哎，关上门谁别理，歇两天吧。小龙又来了。
0: 小龙
1: 再怎么着也给点面子啊。
0: 您说这小龙是谁呀？
1: 就是一个香港的，香港演员。
0: 香港的？
1: 叫什么玩意儿？叫俩字儿？什么龙？
0: 俩字
1: 儿？反正
0: 武打明星成龙，对吗？
1: 哎，好像是。
0: 还好像是。
1: 好像是。好像是。
0: 哎呀，
1: 这成龙
0: 这么大角你都能认识？
1: 哎呀，我认识他多少年了。你这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0: 成龙。
1: 我不知道。我就是小龙子。
0: 嗯，
1: 去找人新一壶开水，把这高帽给我对上，是吧？
0: 好，
1: 有点关系，是吧？哎，
0: 好，
1: 对，
0: 好，对，行，
1: 啊，
0: 喂，这个成龙啊，
1: 啊，
0: 找你干什么吧？
1: 最近，成龙啊，
0: 啊，
1: 成龙到天津了。
0: 哦，上天津来了。
1: 刚一下长途，他就问我。
0: 好嘛，
1: 你说
0: 成龙坐长途汽车来？
1: 哎，
0: 嗯，
1: 大老远的直奔我这儿来了，
0: 上家去。
1: 这人懂事啊。
0: 是啊，
1: 哎，不空手。
0: 哦，买说还花不少钱，
1: 买东西
0: 都买什么了？
1: 买一只，
0: 一只糖葫芦。
1: 哎，
0: 啊，
1: 还有那么一兜。 唐朝的热栗子。

0: 还有一包啊，这么一包还有半斤多，
1: 不少。
0: 我看他书包拿出来。
1: 哎呀呀，是吧？不是，些东西啊，我看出来了，你有多大能耐。
0: 哎，听赵村长，嗯，你就照这样。哎，
2: 怎么了？
0: 哎，啊，你说出这话来啊，你负责任啊。
2: 我负责任。
0: 你敢说，你就敢盯着。
2: 我当然盯着。
0: 说点怎么着？
2: 我等。
0: 我去骂人去。
2: 你打架是不是？
0: 我叫人家，叫哥哥。
2: 你叫你哥干嘛？
0: 比我高。
2: 哎，打，还单刀枪，换换换，
0: 叫你看看，哎，亮亮我们的能耐，你就服了。
2: 啊，这么说，你真是个练武的？
0: 那还用说？我们哥俩，从小投名师，访高友，
2: 哦，
0: 学会了全身的武艺。
2: 呵，
0: 什么叫猫窜狗闪？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我全会。
2: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0: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2: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0: 哟，那还用说呀？
2: 是啊。
0: 有一天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2: 哦，
0: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一问呢，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2: 哦，保镖。
0: 哎，
2: 嗯，
0: 这有钱的人呢，他出门带着金银财宝。
2: 对呀，
0: 就怕路上不安全。
2: 哎，
0: 找镖局子
2: 啊，
0: 镖局子得请我们的能人给他护送，这叫保镖
2: 啊。我知道。那你们去不去呢？
0: 废话，我就指这吃饭，我能不去吗？
2: 哎，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0: 碰上劫道的
2: 啊，
0: 外行，
2: 嗯，
0: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2: 不，那万一要碰上呢？
0: 这万一要碰不上呢？
2: 你可真不抬杠啊，还侥幸心理。
0: 人家派车接来了。
2: 那看看去也行。
0: 哎，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儿候着，
2: 等半天了，
0: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2: 多客气。
0: 我说岂敢呐，岂敢。
2: 耶，来了。
0: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2: 对，镖局子吗？
0: 先吃饭。
2: 好，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
2: 哦，
0: 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呀？
2: 问你们敢不敢去？
0: 我说老英雄，休要长他人的威风，
2: 哦，
0: 灭我们自己的志气。
2: 对，
0: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2: 不怕他，
0: 咱往西边走。
2: 行啊。哎哎哎，有往西边走的吗？
0: 咱可以绕过去。
2: 没听说过，往西边绕不行。
0: 怎么着？
2: 就得奔东走，迎贼而上。
0: 迎贼而上。
2: 对了，
0: 要碰见呢？
2: 哎，废话，你是干嘛的？你不保镖的吗？
0: 说个笑话。
2: 我说的呢。
0: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院里过过号吧。
2: 好。

0: 在兵刃架子上把这花枪可就拿起来了，
1: 要练练枪，
0: 这可有讲究。
1: 什么讲究？
0: 七尺为枪，齐眉为棍，
1: 对，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1: 好，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他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眼于心合，气与力合，不与招合，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刺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1: 好，
0: 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崩拔压盖挑扎。
1: 对，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1: 啊。
0: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哎，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没练嘛，
0: 他没练
1: 啊，
0: 他没练不要紧，
1: 怎么办？
0: 我得练呢。
1: 哦，你练练，
0: 我先练了我的功夫
1: 啊。咱看看他的。
0: 我先拉个云手。
1: 嗯，嘿，好，双飞燕有，嘿，好，
0: 啪，一把我把单刀抄起来，
1: 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对，
0: 来个怀中抱月。
1: 哦，
0: 这叫前看刀刃，
1: 嗯，
0: 后看刀背儿，
1: 是，
0: 上看刀尖儿，下看绸子穗儿。
1: 好，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
1: 嗯，
0: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嗯，
0: 全凭架势。
1: 好话，
0: 没有架势，
1: 嗯，
0: 不算把式，
1: 不足，
0: 光说不练，
1: 怎么样？
0: 那叫嘴把式。
1: 对，
0: 光练不说，
1: 还怎么样？
0: 那叫啥把式？
1: 嗯，
0: 练核得要，
1: 哦，
0: 练功得料。
1: 对，
0: 你吃了我这大力丸，
1: 嗯，
0: 你叫刀砍着，
1: 哎，
0: 不剁着。扯压着，马烫着，牛顶着，狗咬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1: 停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呢。
1: 嗯，
0: 你往那儿领我吗？您听见没有？怎么样？还怎么样？我怎么就卖药了？
1: 合着这还怨我了？
0: 就怨你
1: 啊。不，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
1: 嗯，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嘿，
1: 嗯，
0: 我这高兴。
1: 这怎么还高兴呢？
0: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
1: 好，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背雨呀、啊嗯、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说：“行了，行了，行了，别等了啊！
1: 嗯，
0: 一时半时这雨先住不了。
1: 对了，省得练了，
0: 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对，看看护送什么东西
0: 啊？到后边一瞧啊，
1: 啊，
0: 嚯，16辆镖车，
1: 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倭瓜，
1: 哎，老倭瓜呀。”那就甭请保镖的了，我都能给送去。
0: 你
1: 啊，
0: 你不懂。
1: 我怎么不懂啊？
0: 这叫倭瓜镖啊。
1: 倭瓜镖怎么回事？
0: 您看着是倭瓜，
1: 倭瓜
0: 里边掏空了，
1: 哦，
0: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镖，
1: 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1: 嗯，
0: 出了北京齐货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我说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虽说是道路崎岖，
1: 嗯，
0: 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
0: 走到半夜，
1: 啊，
0: 过一道黄沙岗，前面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肉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一哥俩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哎呦，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薄昼，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了个，
1: 嗯，
0: 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抬
1: 嗨
0: 抬
1: 嗨，
0: 儿贼哎。
1: 可没有这个，怎么回事？
0: 贼是爷儿俩一块儿出来的。
1: 哦，啊，不行。

0: 回去一个，不要小子儿。
1: 哦，不要啊。
0: 走。
2: 谈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0: 多厉害！
2: 我哥哥一瞧有贼，只气的是三十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当里一使劲，扑啦啦，
0: 出马了，
2: 拉屎了，
0: 要拉了。
2: 哎呀，小小的蜀道毛贼竟然气得我兄长拉屎。
0: 哎，那是气的吗？那是吓的。
2: 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前去送死。
0: 好样的，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2: 哦，对，来人，
0: 来人，
2: 拉过我的牛来。
0: 拉过。哎呦，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2: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0: 那也没有骑牛的。
2: 骑牛防骨啊。
0: 这还防骨？
2: 想当初前齐国孙庞斗智，孙膑就骑牛。
0: 孙膑那牛那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2: 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是吧？
0: 没有。
2: 还是的，都是牛呗。
0: 啊，好，牛牛牛，
2: 拉过的牛，
0: 拉过牛来，
2: 抬过我的扁担来。
0: 好。哎，这都不像话，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2: 防骨啊。
0: 这也防骨？
2: 三打祝家庄石秀就使扁担。
0: 嗨呀，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2: 都一样，一个地方买的。
0: 哦，你这也有？
2: 当然都有。
0: 没问题。
2: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0: 多棒！
2: 杀成
0: 不像话
2: 啊！
0: 那叫抱着牛骑着扁
1: 担。哎，我这也错了，
0: 是骑着牛抱着扁担。
2: 我举起了扁担，大喝一声：“
0: 好贼呀！好贼呀！好贼！”
2: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
0: 哇，
1: 怎么着？
0: 别答应了。
1: 怎么了？
0: 什么呀你这是
1: 啊？
0: 还没打就投降了是吗？
1: 谁投降了？
0: 你说的。
1: 怎么着？
0: 你刚说的
1: 啊？
0: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都像话吗？
1: 这怎么了？
0: 怎么了？说反了。
2: 反了
0: 啊。
2: 这叫给他个台阶儿
0: 啊。
2: 你要是那懂事，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0: 没那事儿，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2: 哎呦，我遇见这个，就是个狠心贼呀、
0: 啊！都这样，
2: 不听我这套。
0: 对了，
2: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下来了。
0: 那你赶紧躲吧。
2: 哪能躲呀？
0: 那怎么办？
2: 我把扁担一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0: 铁棍飞了，
2: 扁担折了。
0: 折了，
2: 折了没关系啊。
0: 怎么办？
2: 我把花枪可就抽出来了。
0: 对，还有枪了。
2: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0: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2: 我骑的是牛。
0: 哎，我把这茬忘了。
2: 这贼呀，手是真快。
0: 是啊，
2: 唰一把我这枪攥住。
0: 那你跟他躲呀？
2: 贼说你拿过来，
0: 你可抓住了。
2: 我这不行，这要不就给你吧。
0: 呀，撒手了。
2: 我劲儿小，我躲不过他呀。
0: 瞧这要命劲儿哦。
2: 没兵器，空手了。
0: 那。催牛快跑吧，
2: 这牛也缺德。
0: 怎么意思、啊、
2: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他往前凑合。
0: 这牛也吃里扒
2: 外。哎呦，坏了坏了，无命休矣，
0: 那就等死吧。
2: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0: 你怎么还乐呢？
2: 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2: 这下我可不怕他了。
0: 怎么？
2: 我这点功夫全在这刀上。
0: 是啊，
2: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给抽
0: 出来。这回用上了。
2: 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
0: 好，
2: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的乱滚。
0: 你把贼杀了，
2: 我把牛宰了。
3: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大保镖，来自马志明和黄祖民二位合说。到这儿，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相声大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3: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4: 岳飞登陆，去回岳长，
5: 未来就靠我们了！
6: 加油！
7: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8: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端午假期第二天，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尽享美好生活。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展开，如何科学利用 AI 工具，怎样找准信息服务渠道，高校招生负责人给出权威解答。坚定的选择，生命的守护。浙江舟山一名公交司机突发心梗，昏迷前用尽全力踩好刹车，保障乘客安全。伊朗称启动伊美谈判取决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的执行情况。美国媒体报道，美总统特使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前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端午假期，龙舟竞渡一定是最突出的主题。全国各地不同水域、不同的龙舟，百舸争流，划出了步调一致的文化力量。
1: 在海南海口，来自东南亚多国、华南地区和海南省内共100支龙舟队伍，在海口湾的海面上劈波斩浪。
2: 那要问这个端午假期海口哪儿最热闹，我想啊，海口世纪公园应该属于数一数二的地方了。随着裁判的发令枪响，四支龙舟队破浪而出。那么在最前面的鼓手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奋力擂鼓把控节奏，同时划手们也是齐心协力整齐划一的。那么我想大家也看出来了，我们这个水面呢，它其实是海口湾的海面，所以在滑行过程当中是会受到风力啊、洋流啊以及海浪的影响。大家在观赛之余，还可以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呢，体验桨板、皮划艇还有摩托艇等水上项目，感受海南的一个活力与魅力。
1: 在广东中山，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中山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来自大湾区11城及全国多地高校龙舟队齐聚綦江河竞速。本次赛事新增的大学生男子龙舟组别，吸引了8所知名高校的青年健儿同台竞技，让端午赛场焕发别样朝气。
3: 系啦，但系咧，我觉得每一次好啦个环境，咁变后个水质都好好，我哋都好中意呢个地方。佢呢度美食又多啦，环境又靓，同埋都好多地方可以行咯。
4: 见识下即系祖国嘅呢个建设，我大湾区发展啊嘛，咁啊好开心啊，即系一个氛围好开心啊。
5: 这里是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也是太原市水上运动中心的所在水域。来自全国8个省的24支队伍啊，在这里展开多个距离的龙舟赛角逐。船头一名鼓手，船尾一名舵手，中部是划手。大家要在龙舟赛取胜呢，需要划手、舵手和鼓手默契配合。大家的动

0: 动作要整齐划一，才能有效增加动力，确保龙舟劈波斩浪，快速前进。
1: 这里啊是喀什东湖湖畔，第三届喀什龙舟邀请赛啊正火热进行。随着巴令鸣笛响起，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四支队伍呢是率先出发，伴随着这样铿锵的鼓点，他们整齐划桨，破浪前行。除了速度与激情的比赛，在旁边非遗民俗市集也是非常吸引大家，做香囊、扎龙舟、挂艾草，还有本地非遗手工爱德莱丝绸、土陶工艺品等，让各族群众在沉浸式体验当中解锁端午的不同玩法，感受传统魅力，乐享端午假期。
2: 看完精彩的龙舟赛事，很多人可能还会有一个疑惑，龙舟、赛艇、皮艇、划艇怎么区分？记住下面几个关键词，包您能分清。
3: 先说龙舟，龙舟的划手面朝前方，一人一桨，左右两边对称排开，动作整齐。最显眼的是船头有一面鼓，鼓手敲着节奏，船尾还有舵手掌握方向。再来看赛艇，记住最关键的一点，赛艇的桨手是背对着终点划的，没错，它们面朝船尾，背对着行驶方向，相当于倒着划。皮艇是皮划艇里的一个分支，它的特点是划手坐着，手里拿的是一只两头都有桨叶的桨，左一下右一下，在船两侧轮流划水。划艇是皮划艇的另一个分支，它和皮艇最大的区别在于姿势，划手不是坐着，而是单腿跪在船上，手里拿的是一头有桨叶的单桨，始终在同一侧划水。
2: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4: 隆福寺商圈是几代北京人的记忆，这个端午假期，隆福寺市集全面换新，汇集了众多老字号的节日特色产品和创新业态。
5: 端午期间的隆福寺正在上演着包粽子的专业课。那么刚才在稻香村师傅的帮助下，我成功的包出了一颗100多克的小枣粽子。
6: 我们保留了原来一直火爆的现烤的果子面包和维生素面包，增加了绿豆冰糕的产品，包括我们的大瓷罐酸奶这些冷饮类的产品，为更多的市民提供夏日的指引。
4: 近期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火热出圈，原本偏小众的秦腔演出迎来观演热潮，在陕西西安异俗大剧院人流涌动。端午假期期间的秦腔演出，不同价位的演出票均已提前数天售罄。
7: 然后最近就是因为那个电视剧主角嘛，你就过来买票，过来带孩子过来一块看一下。
4: 西安各大陕菜馆近期客流迎来大幅上涨，不少看完秦腔演出的市民游客专程进店打卡，体验地道的陕味美食，直接带动了剧院周边餐饮、特色零售等配套消费持续升温。在山东济南济阳区的九曲黄河万里情文旅街区，景区设置的端午飞花令与民俗知识问答吸引了众多游客，尤其是青少年踊跃参与。夜幕降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耀发木偶惊艳亮相，古老的木偶戏与绚烂的烟火记忆完美融合，光影流转间为游客献上一场震撼的视觉盛宴。在河南新乡宝泉大峡谷，景区的天然浅滩、鱼鳞坝、亲水溪流等区域成为端午假期亲子出游的热门选择，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戏水纳凉，亲近自然，尽享山野夏日的惬意时光。景区还全新上线了水上跑车、卡丁船等水上项目，
8: 优质的水资源优势创新打造多元化潮玩水上项目与沉浸式场景，让山水文旅结合新潮。
4: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区，一场雨后的端午活动在鄂尔多斯广场举行，旱地龙舟、做艾草花束等活动同步展开，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的魅力，
9: 一起玩旱地龙舟感到十分的开心。我们一起齐步走，一起喊口号，不仅玩得非常开心，而且还懂得了要团结一心。
4: 在浙江杭州市清河坊历史文化街区，制香囊、投壶等端午传统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参与其中。在香囊制作区，体验者将白芷、藿香、丁香、艾草等十余味天然草本药材经过研磨后装入囊袋中，以此寄托美好寓意。
2: 挂艾草是端午佳节最具标志性的传统民俗之一，在湖北当地将对古法挚爱技艺的传承与现代工艺创新有机融合，开发出千余种受到市场青睐的新产品，用小艾草撬动起了大产业。
4: 这几天在屈原故里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湖北宜昌市级非遗端午挚爱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宋发龙正手持镰刀收割头茬艾草。
10: 这个时候的艾草，它艾叶里面的有效的这个药用的成分就是已经沉淀已经积累的比较足了，就是药用价值吧，是最佳的最好的时期。
4: 千百年来艾草养生护佑安康的生活智慧在当地早已深入人心。
10: 小时候有一次我比较调皮嘛，这个鼻梁磕在那个门槛石上面就磕破了，我的爷爷就跑到你房间里面去搞了一把艾草，我记得他揉搓了几下就给我按到这个鼻梁上，就一下子那个血就止住了。
4: 宋发龙跟着爷爷学艺成为端午挚爱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多年来他恪守古法采收优质艾草，经自然阴干仓储陈放三年以上再投入加工，最大程度保留艾草的药性，同时以现代工艺赋能古法技艺，保留古法冷捻的核心精髓。
10: 以前是用靠人工来推这个磨，但现在呢我们采用了这种机器电机来带动，但是我们还是用的那种大型的石碾石磨来碾磨，它在碾磨的过程中它就能很好的保留住艾草它有用的物质。
4: 从艾叶收割到碾磨制条，古法制艾历经十余道工序，宋发龙全程严格把控，以纯粹匠心守住非遗品质，如今产品年产值近600万元。
10: 通过传承端午挚爱这门技艺，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同时弘扬我们文化。
4: 而作为艾草的核心产区之一，在湖北蕲春，记者看到不少店铺都挂上了一束束艾草，经过精心设计和包装的花束用嫩绿的艾草和鲜花搭配，显得朴素而雅致，引来游客争相购买。
11: 这么远带花回去呢？
12: 第一次看见拿那个蕲艾来包成这样子花束，很好看，因为它是代表祈福的意思，所以也想把这份心意带回家。
4: 不仅是端午节应季产品，蕲春大大小小的商店里随处可见和艾草相关的商品。
13: 我们这个产品现在发展到1300多种，这两年呢已经软销到东南亚欧盟市场。
2: 接下来关注高考志愿填报。近年来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有考生和家长问，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使用这类工具靠谱吗？在收集信息的时候该如何辨别真伪有效利用呢？此外一些平台和机构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这些工具又怎么用呢？
4: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4: 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它推荐的点，一个信息曝光量大，它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一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它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4: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15: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

0: 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任何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我们跟孩子讨论一下，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
1: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2: 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消息。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今天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南部撤军，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今天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19号表示，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加沙地带已有265名巴勒斯坦儿童丧生，其中超过90%死于以色列军事行动。10个月大的婴儿马亚尔出生在加沙的战争与饥荒之中，他的母亲在帐篷里生下了他。在流离失所、物价飞涨的困境中，马亚尔严重营养不良，而他只是加沙超10万营养不良儿童中的一个。
4: نحن هنا في مستشفى رانتيس الذي أعيد ترميم وإبا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هنا في غزة. يتوجه إلى هذا المستشفى عشرات الحالات من سوء التغذية أسبوعيا نتيجة عدم تمكن النسبة الأكبر من سكان المدينة.
5: 在医院的病房里，10个月大的马亚尔被诊断为严重营养不良。马亚尔出生在战争期间，他在帐篷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初几个月。频繁的流离失所、物价飞涨、家庭失去收入来源，让马亚尔最基本的营养需求成了这个家庭每天要面对的难题。马亚尔只是医院接收的众多营养不良儿童之一，儿科医生阿赫德·赫卢每天都在面对这样的病例。
6: زاد ضعف في المناعة بيجون الأطفال مثلاً الطفل المفروض يكون سنة يكون وزنه 10 كيلو أو أكثر 12 كيلو بيجينا وزنه 5 كيلو و 600 جرام طبعاً بيجينا بعض مرات مع نزلة معوية أو إسهال مزمن بعض مرات بيجون الأطفال بورم في الرجلين والإيدين هذا ناتج عن قلة البروتين في الجسم يجون الأطفال طبعاً مرات التهابات رئوية مصاحبة لقلة المناعة ومن هذا كله سببه سوء التغذية.
5: 据联合国机构发布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的最新评估，2026年加沙地带有约10.1万名儿童遭受急性营养不良，其中超过3.1万名儿童需要紧急治疗干预。此外，还将有3.7万名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患有急性营养不良。对婴儿马亚尔而言，出院后他将回到那顶帐篷里，在废墟与尘埃之间 等待他的依然是饥饿、浓烟和无法预测的明天。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再来关注南方新一轮强降雨。从昨天到今天，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雨势仍然较强，同时华南一带也有强降雨出现，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
1: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上午，广西百色市凌云县降下大到暴雨，辖区各监测河流有2.90米以内的涨水过程，但都低于警戒水位。截至今天上午11点，各条河流已缓慢退水。目前当地雨势已减弱，预计未来24小时部分河流仍有小幅涨水过程。昨晚至今天凌晨，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遭遇暴雨侵袭，河水倒灌，城区出现内涝，主干道水流湍急，有车辆熄火被困。
2: 去不得。
1: 由于县城多处发生内涝且水流湍急，消防救援人员也只能划着橡皮艇前往。

0: 有序撤离。据广东省气象台监测预报，今天广东降水明显减弱，云或阴天，局部地区有大雨或雷阵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今天上午9点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继续紧盯雨情水情动态，重点关注地质灾害滞后风险。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2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出峰回落。
1: 今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
0: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最终，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影片《大西洋》获得，亚新·伊德里希和哈迪贾·阿马里凭借电影《哈利玛》分获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奖。张颂文凭借电影《纸盒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奖，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评委会大奖，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获得，最佳纪录片由中国影片《别担心爸爸》获得。
1: 进入今晚现场，日前在四川成都、浙江舟山两地，两位驾驶员在生命的危急时刻都做出了本能的选择。
0: 近日，成都一名网约车司机凌晨2点多突发急性脑梗，肢体无力，意识逐渐模糊。危急时刻，他凭借仅剩的本能，将车停在西部战区空军某部营门警戒区域内。车辆停靠后，营区执勤哨兵彭福康、詹东岳第一时间察觉异样，快步上前核查情况。此时，司机已无法自主沟通。
2: 当时那个司机就是有点神志不清，说话也说不太清楚，
3: 手捂胸口，呼吸急促，然后说不出话。颤抖的手把手机递给我，当时我就想，他把他的希望全部交到我手上，就我一定要把他救下来。
0: 两名哨兵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及时清理驾驶员口鼻呕吐物，防止他窒息，最后还协助医护人员将司机送医。因抢救及时，目前驾驶员王某已康复。
4: 爬都爬在这儿，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停在这儿的话，他们就会来救我。
0: 6月15号傍晚，浙江舟山公交驾驶员周瑜在驾驶途中突发心梗，昏迷前他两次用力踩下脚刹，尽管意识模糊，仍然将车辆稳稳停在路口，守护了全车12名乘客的安全。
5: 这6秒里面有4次这个低头，然后挺直，然后呢将车辆第一次停稳，没有跟前车发生事故啊。
0: 乘客郑雄胜最先察觉异样，上前查看。
5: 我当时就叫了几声没呼应，这个时刻很多那个乘客那么都一时赶上来，赶紧叫身边的同学，我说要么你打110，那我打120。
0: 民警、医护人员相继赶到，两名民警将周瑜抬至路边，医护人员跪地对他进行心肺复苏并紧急送医。令人痛心的是，周瑜当晚因抢救无效离世，年仅43岁，医院诊断为急性冠脉综合征导致的心肌梗死。
5: 这个司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就是还是保持这种职业操演，用力的踩刹车，就保住了我们这一次。

0: 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误判。如果欧洲能真正认识到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说教和发出最后通牒，那么俄方将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建议欧盟去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他认为乌克兰目前已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前线形势对于乌方来说将很快变成一场灾难。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在建立一条向俄罗斯传递信息的外交渠道，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欧盟的立场在乌克兰一边。他还说，当前涉乌问题的不同参与方和机制之间不存在矛盾或竞争，而是相互补充。
1: 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0: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

0: 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相关人士透露，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小泉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个别会谈。
1: 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2: 再来关注全球天气，19号，欧洲多个国家遭遇高温热浪，德国大部分地区当天气温升至35摄氏度。德国气象局针对下萨克森州和黑森州部分地区发布了高温预警。意大利佛罗伦萨19号处于橙色高温警报下，体感最高温度达到37摄氏度。法国当天有数百所学校调整了上课时间，以应对达到40摄氏度的高温。英国、西班牙等地已提升高温警戒级别。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们还是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您一起来共同度过。那也希望今天为大家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来听一听歌手孙悦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快乐指南》。《快乐指南》这张专辑出版发行于1999年，那专辑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像我们熟悉的《快乐指南》、《许愿》、《天各一边》、《黄昏放牛》、《幸运》等都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那《快乐指南》可以说是很多歌迷的舞曲启蒙，也抓住了很多年轻人的耳朵。歌曲富有律动感的节奏和充满阳光以及喜悦的歌词，把大家呢带到了一个活力四射的舞台。那专辑的主打歌《快乐指南》还获得了第6届康佳杯中国音乐电视大赛最受观众喜爱的音乐电视歌曲奖。好，接下来呢，就让一起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孙悦带给我们的这张《快乐指南》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孙悦1972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992年，他参加中央电视台第5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获得了通俗专业组的三等奖。1994年，以一首《祝你平安》被大家所熟知。1995年，他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心情不错》。1997年，获得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97年度全国听众最喜欢的歌手评选的金奖。同年也被中国演员报评为全国十大通俗歌手。1998年，他和邰正宵合作推出的对唱专辑《好人好梦》。1999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开场歌曲《欢乐中国年》。同时呢，他的曲风也转向了唱跳风格，作品有《幸福快车》《快乐指南》，那这些歌曲都是很多人的舞曲启蒙。2002年，他签约新公司，并且发布了专辑《百合花》，歌曲《哭泣的百合花》获得了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十大金曲等奖项。2005年，孙悦摘得第12届东方风云榜最受欢迎女歌手的桂冠。2008年，他参与演唱了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的主打歌《北京欢迎你》。2015年开始呢，孙悦是渐渐地淡出了歌迷的视野。2021年，他带着全新单曲《行者》重回大家的视线。2022年，孙悦呢亮相了湖南卫视的春晚，表演了歌曲《串烧》。2024年，孙悦参加了百花迎春中国文学艺术界2024春节大联欢。天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孙悦1972年出生于哈尔滨的一个艺术家庭，他的父亲孙宝库是一名评剧演员，那母亲岳一枝是花鼓戏演员。1987年黑龙江省军区到哈尔滨

宾市招文艺兵，家人给孙悦报了名，孙悦就通过了考试，正式入伍，成为了一名文艺兵兼话务兵。进入部队后呢，他开始学习美声唱法，入伍第三年参加了第一届全军战士歌手大赛，演唱的歌曲《这一片热土》获得了三等奖。退伍后呢，他报考了哈尔滨文工团，参加了黑龙江省歌手大奖赛，取得了第三名的成绩，拿到了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参赛资格。1992年在第五届五洲杯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获得通俗组的三等奖，随后在歌手江涛的带领下报考了铁道兵文工团，并且被录取。1994年他凭借着一曲《祝你平安》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曲在当年中国音乐电视 MTV 大奖赛中荣膺了金奖，荣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叱咤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歌曲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之后呢，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这首歌曲。那么凭借着这首歌曲呢，孙悦也是多次获得了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奖，跻身于国内一线歌手的行列。1995年孙悦呢签约正大国际音乐制作中心，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心情不错》。主打歌《心情不错》延续了祝你平安的风格，简单通俗的歌词让他广受欢迎。同年他还主演了41集长篇电视剧《年轮》，在剧中呢同时扮演了两个角色，表演功力也是增长了不少，向着全能艺人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96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并且和歌手黄格选一起合唱了他首张专辑中的歌曲《心情不错》。在这一年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伙伴》也强力推出。1997年他又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主演的微型音乐剧《天长地久》获得了观众评选的最受欢迎的春节晚会节目金奖。那在这一年2月他和正大国际公司的合约期满，改签了北京嘉鹏电影电视制作中心，并且在同一年拿下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97年全国听众最喜欢的歌手评选金奖。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1998年，孙悦主推了贺岁唱片《欢乐中国年》，专辑中的歌曲《幸福快车》《爱人辛苦》获得了广泛好评。在这一年，他再次荣获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全国听众最喜爱歌手评选流行组唯一的金奖，从而成为这个活动从举办以来的第一位蝉联金奖的歌手。1999年，他尝试曲风转型，发布了舞曲专辑《快乐之南》。欢快的节奏使孙悦换了一个新的形象，那《快乐之南》也是很多听众的舞曲启蒙，也抓住了很多年轻听众的耳朵。歌曲富有律动感的节奏以及阳光喜悦的歌词，把大家呢带到了一个活力四射的舞台。那么在往后的几年内，孙悦也是多次受邀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了春晚的常客，知名度也在不断的攀升。2002年，孙悦呢签约了新公司，开始重新定位。在这一年，他发布了专辑《百合花》，那这是他出道以来制作期最漫长的一张专辑。他倾历了一张唱片从企划筹备到选歌录音最终完成的所有工作。那么这张专辑的发布也是孙悦的第二次转型，那这次的风格是加上了女性标签的伤感情歌。孙悦认为啊，这个风格是原原本本的自我。2005年，在第12届东方风云榜的颁奖盛典上，孙悦摘得了最受欢迎的女歌手的桂冠，同时她的单曲《倾城之恋》也受到了歌迷的喜爱，获得了10大金曲奖。那从2005年开始，孙悦仍然在发专辑，但是重心开始向家庭偏移。2006年发行专辑《幸福沙漏》，那从2010年开始，孙悦相继发行了专辑《我和烟》。还担任了第14届 CCTV 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流行组的评委，央视的直通春晚的评委。那2014年开始，为了陪伴儿子，他是淡出了乐坛，搬到上海开始生活，那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陪伴家人和歌坛的推兴上面。他成立了公司，通过举办校园音乐大赛等方式，为中国歌坛继续输送着新鲜的血液。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

0: 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方大同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成月》。《成月》这张专辑是歌手方大同在2008年出版发行的第四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1首歌曲，那么专辑的制作人是方大同本人。2009年这张专辑获得了华语音乐盛典2009年度十大华语唱片奖、第九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录音奖、最佳传媒奖等。那么成月是方大同对夕阳的比喻，那么这张专辑以浪漫为主，黄昏很浪漫，有一种橙色的感觉，所以啊，他为专辑取名成月。那么整张专辑的风格相比之前作品偏向了抒情舒缓，整体的感觉上更让人贴近。那这是一张让人觉得舒服的音乐大碟，也是一张让人觉得充满暖意的音乐专辑。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方大同带给我们的这张《成月》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方大同1983年出生于美国的夏威夷州。2005年，他发行的个人首张音乐专辑《Solo Boy》。2006年，凭借音乐专辑《爱爱爱》获得了关注。2007年，发行被视为其巅峰之作的音乐专辑《未来》。凭借这张专辑，获得了新城国语力颁奖礼新城国语力男歌手奖，并首次提名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2008年，他在专辑《成月》中开始创作更简单上口的音乐。2009年，在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上，同时获得了叱咤乐坛男歌手金奖和叱咤乐坛唱作人金奖。2010年，凭借翻唱专辑《可拉斯克》获得第14届全球华语榜中榜香港地区最佳男歌手奖。他演唱的歌曲《三人游》获得了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国语歌曲奖。同年还出演了个人的首部电影《恋爱通告》。2011年，他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在这一年还发行了复古风格的专辑《15》。那这张专辑也获得了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至尊唱片奖。2012年发行专辑《回到未来》。2016年成立了个人的音乐厂牌富音乐，并且发行了个人专辑 GTW 西游记。凭借着这张专辑获得第28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2017年推出了个人的首部原创儿童丛书《爱美梦游》。2018年获得第25届东方风云榜港台地区最佳男歌手奖和港台地区最佳创作歌手奖。2021年担任爱情电影《指引》的制片人。2024年发行专辑《梦想家》。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1983年，方大同出生于美国夏威夷，由于他的父亲是一位专业鼓手，因此呢，他父亲敲的鼓点也成为了方大同的胎教音乐。那么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与氛围下，方大同对音乐节奏极为敏感，并且对音乐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他在3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音乐，经常与父亲在舞台上组乐队，对舞台表演也很有经验。之后呢，他开始跟随父亲的乐队到处演出，并且模仿父亲的样子打鼓。6岁的时候，他和父母一起搬到了上海，并且在当地成长。后来他们一家又辗转到广州市生活，最终于1998年定居中国香港。而如此多元的文化背景也造就了方大同的音乐观。他钟情于音乐，尤其喜欢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怀旧蓝调、灵魂乐等黑人音乐风格，并将史蒂夫·旺德、迈克尔·杰克逊、埃里克、帕特里克、克莱普顿等歌手作为自己的偶像，而这些歌手也对他日后的音乐创作产生了显著影响。

0: 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2016年，方大同呢自立门户，成立了音乐厂牌富音乐。在同年，他发布了双碟音乐专辑《GTW 西游记》。那么这张专辑分为黑碟与经碟两部分。黑碟的曲风较为摩登现代，融合了许多不同的音乐风格；而经碟的曲风较为经典，比较像是大家熟悉的方大同。那在这张专辑中，方大同呢将东西方音乐元素糅合在一起。2017年，方大同呢凭借专辑《GTW 西游记》获得了第28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2019年，他发行了音乐单曲《白发》，那凭借着这首歌曲获得了2019年全球华人歌曲排行榜年度最佳创作男歌手奖和年度金曲奖。2021年，他凭借单曲《面面》获得了第3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那在2024年，方大同还入围了亚洲流行音乐大奖。那方大同呢，自出道以来，就以与众不同的清新形象在歌坛独树一帜。

好了，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您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会。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
5: 相说，
6: 相声，
7: 相说，
8: 相说，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
12: 对。
11: 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0: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主持人小楼，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本期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黄金十年》，我们共同来欣赏那些精彩的讽刺型的相声作品。咱们一起听到的，这是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一段猴的自白。
13: 陈老师，
3: 哎，
13: 您看了吗？现在社会上啊，养动物玩的人越来越多，
3: 可不是吗？现在养什么的都有。
13: 那您让谁养着呢？
3: 我让谁养，像话吗？
13: 我是说呀，您没养活个动物玩什么的吗？
3: 我倒想养活、
13: 啊、
3: 可是我不知道养什么好啊。
13: 你最喜欢什么动物？
3: 我最喜欢的那就是猴。
13: 猴不好养活，
3: 嗯，
13: 太机灵，
3: 就是
13: 心眼儿也多呀。
3: 可不是吗？我心眼儿也不少啊。
13: 哎，看得出来，
3: 嗯，
13: 大家看一看，陈老师往这儿一站
3: 啊，
13: 陈老师是没长毛啊。
3: 哎，
13: 那您要是长了毛，
3: 我比猴还鬼呢，
13: 比狗熊还得笨。
3: 你这怎么说话呢？那狗熊哪有我笨呢？你呀，都给我绕得糊涂了。
13: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喜欢猴吗？
3: 喜欢猴，
13: 也爱养。
3: 嗯，
13: 没关系，我建议您先到动物园去。
3: 哦，
13: 跟猴建立一点感情，
3: 嗯，
13: 跟他好好的聊聊天。
3: 哦，
13: 您还会知道人间的很多事情。
3: 有这样的事儿？
13: 当然了。
3: 那我真得去一趟。
13: 那我在动物园等你，
3: 咱俩不见不散。
13: 我把那猴给你牵出来。
3: 好极了，
13: 一会儿见。
3: 就那么办。您还别说，我还真有好几年呢没上动物园了。说为什么我喜欢猴呢？这里有一个原因，因为我属猴的，所以我就喜欢猴。哎，说着说着到了，嗯，这猴都哪儿去了？怎么一个没有啊？猴，还真来了，猴。哎呀，你这什么意思？
13: 这么大人没有家教。
3: 哎，
13: 你真是猴的八级的。
3: 这怎么说话呢？
13: 我哄你说，猴是我们类别的统称。
3: 嗯，
13: 我是有名有姓的猴。
3: 哦，那你姓什么呀？
13: 碧猴姓坎。
3: 那你叫什么呀？
13: 大山。
3: 坎大山呢、啊、甭说这猴能砍一气。
13: 你这话说的，十个猴来九个砍，剩下一个再发展。别看小猴今天砍得不起眼，几年之后变大款。
3: 嘿，他还真牛气。
13: 当然了。
3: 哎，听你说话，你是唐山猴啊？
13: 可不是吗？1976年地震的时候，国家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是我爷爷带着我们在这儿落户了。
3: 哦，你们到这儿以后怎么样啊？
13: 真不愧是首都啊，吃的也好，住的也好啊、
3: 嗯、
13: 每天来很多的游客陪着我们玩，完了以后还给我们很多的食品。
3: 嗯，
13: 我们一家的十几口猴是吃不了喝不了的啊。
3: 哦，现在怎么样啊？
13: 现在可分不过来了。
3: 怎么？
13: 我们一家的十几口猴啊，已经变成100多个猴了。
3: 怎么变出那么些猴来呀？
13: 你怎么不明白呀？吃得好住得好，一天到晚没事干，可不姓瞎猴吗？
3: 啊，您怎么不节育啊？
13: 想节都节不了啊。
3: 为什么呢？
13: 园子里发的我们那些避孕药啊，都是假冒伪劣产品。
3: 是啊，
13: 里边净激素啊。
3: 哦，
13: 吃了以后不单不管用，反而一胎多生好几个猴。
3: 你这不是麻烦吗？
13: 也别说呀，就是我舅妈还不错。
3: 哦，
13: 坚持吃药。
3: 嗯，
13: 早午晚各3遍。

0: 你们呢？
1: 俺们是国营猴，属于全民所有制。
0: 嗯，
1: 我们这两种猴不在一个档子上。
0: 是啊。哎呀，那你们这一天净干什么呀？
1: 哎呀，我们可忙了。
0: 都忙什么呢？
1: 你看我们是喝茶，
0: 嗯，
1: 搓麻，看手相。
0: 哎不，你们应该叫看转相。
1: 我知道，我是说给游客看手相。
0: 游客还要找你们看手相的？
1: 你这就不明白了。现在政策好了，人都有钱了，反而又个别人倒迷信起来了。
0: 哦，
1: 我还哄你说，迷信啥的还都有。
0: 哦，
1: 那天来了个大肚子的女的，
0: 嗯，
1: 非让我给看看，她怀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0: 干嘛单让你给瞧啊？
1: 她说我们猴不是火眼金睛吗？
0: 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你给瞧了吗？
1: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0: 嗯，
1: 我说大姐呀，你这一窝还怀了不少呢。
0: 啊？这人有论窝的吗？
1: 哎，谁让他不给我钱呢？
0: 哦，这是要说。
1: 你这话说的，现在干什么不得吃回扣啊？
0: 哦，
1: 你不给我劳务费，我不给你好好看，
0: 这叫什么行为啊？
1: 大姐呀，你这一窝还坏了不少呢。
0: 几个呀？
1: 这是两个男的，两个女的，
0: 四个。
1: 上世姻缘未散，下出来也得捣乱。
0: 啊？
1: 你要是听我的，赶快到医院做喉瘤。
0: 那中。那叫人流，
1: 我这是吓唬吓唬他。
0: 这叫什么行为呀？
1: 哎呀，
0: 你们呀，
1: 啊，
0: 我看是拥援过剩，趁早精简猴群。
1: 你说晚了，你说晚了。
0: 嗯，
1: 杂技团来人了，
0: 哦，
1: 把我跟我哥哥弄走了。
0: 干啥去了？
1: 教我们练功夫。
0: 哦，
1: 也都我们哥俩聪明。
0: 嗯，
1: 没有半个月的时间，什么钻火圈呢？
0: 啊，
1: 骑自行车啊，翻跟头啊，我们哥俩全练会了。
0: 哦，
1: 跟着就带我们出国了。
0: 哦，你们还出国了？
1: 出国了。
0: 那好啊。
1: 好啥呀？
2: 出事儿的。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哥哥出国以后看什么都新鲜。
0: 本来嘛，
1: 跟一个外国母猴就勾搭上了。
0: 是
1: 啊，他们俩在外国定居了。
0: 嗯，
1: 据说连绿卡都拿下来了。
0: 嚯，哎，那你怎么办呢？
1: 我一生气跺脚就回来了。
0: 回动物园了？
1: 当然了，动物园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0: 嗯，
1: 我能忘掉这个地方吗？
0: 好，
1: 中国有这么两句老话，你忘了？
0: 什么话呀？
1: 儿不嫌母丑，猴不嫌家贫。
0: 这是爱国猴。
1: 当然了，我要用我浑身的功夫为我们动物园集资。
0: 好样的，
1: 我要让一部分猴先富起来。
0: 这是带头猴。
1: 当然了，现在我天天耍。
0: 哦，
1: 我天天练。
0: 是啊。
1: 哎呀，请我耍的请我练的太多了。哦，我出了名了，我是大腕儿的。
0: 哦，这猴也出大腕了。
1: 那当然了。
0: 大腕，
1: 哎，
0: 我那有个演出，你能去吗？
1: 哦，你打算请我演出？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好了。
0: 哎，
1: 哎呀，先签个合同吧。
0: 哎，还签合同呢？
1: 你这话说的，这你就不懂了。市场经济，商品文艺。
0: 嗯，
1: 你愿意买，我愿意卖。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是吧？
0: 都有什么项目啊？
1: 首先得砍砍价儿。
0: 砍价儿？
1: 砍价儿？
0: 这猴还会砍价呢？
1: 你这话说的。
0: 哎，请你演一场得花多少钱呢？
1: 就这个数吧。
0: 哦，才30块钱。
1: 30块钱？
0: 嗯，
1: 你玩去吧。
0: 你玩去？什么叫玩去吧？
1: 现在哪有30块钱呢？
0: 哦，少了，
1: 可不是吗？
0: 哦，那是300。
1: Yes，
0: 哎 ，Yes， 对，他出过国。哦，300块钱呢？
1: 300块钱，
0: 哎，可以，
1: 给钱。
0: 哎，先要钱呢？
1: 你这话说的，现在骗人的太多。
0: 哦，
1: 我还告诉你，我们猴受人骗了。
0: 哦，
1: 也是你们那说相声的，
0: 干嘛的？
1: 有一个叫姜昆的。
0: 哎呦呦呦呦！
1: 哎呀，这小子把我们弄走半个月，耍完了以后一分没给，就给我们踹回来了。
0: 姜昆多少干过这事儿啊？
1: 你得先给钱。
0: 哦，先给钱。
1: 哎，先给钱。哎，不给钱我是不去。
0: 这家伙还真够机灵的啊。
1: 当然了，要怎么叫猴呢？
0: 对对对对。给你，这是300块钱。
1: 啊，这是300块钱。
0: 哎，对对。哎，我说你这照什么呢？
1: 我看看是不是假的。
0: 这假票子他都懂。
1: 你这话说的，现在50的、100的，可净是假的。
0: 那你看我这是假的不是啊？
1: 你这是真的。
0: 怎么？
1: 里边有毛主席人头。
0: 他什么都懂。
1: 哎，
0: 那行了，咱们走吧。
1: 哎，我还没吃饭呢。
0: 哦，他还饿着呢。啊，
1: 当然了。
0: 没关系，到我们那儿有盒饭。
1: 哎呀，盒饭我都吃腻了。
0: 那你说吃什么呀？
1: 啊，麦当劳。
0: 麦当劳。他还真时髦。行，咱们吃麦当劳。
1: 吃麦当劳。
0: 走走走。
1: 有车吧？
0: 哎，我把这茬忘了。
1: 有车没有？
0: 我们这有一辆130，怎么样？
1: 130，下雨轮着咋办呢？
0: 对，

0: 换个212成了吧？
1: 212别的，
0: 来个上海怎么样？
1: 上海没空调，
2: 他倒全懂。
0: 那你说要什么车呀？
1: 就来个奔驰吧。
0: 奔驰？
2: 我没听说猴坐奔驰的。
1: 哎，宝马也可以啊。
0: 行，下面我给你来个奔驰怎么样？
1: 哦，你给我借个奔驰，给了我300块钱，
0: 哎，
1: 还请我吃麦当劳，
0: 这回满意了吧？
1: 还是不行啊？
0: 怎么还不行啊？
1: 你还得给我找个母猴。
0: 去你的吧。
3: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猴的自白》，那下面的时间里呢，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韩占君和著名的捧哏名家唐杰忠合说的一段师徒斗智。
4: 我们这个节目啊，叫师徒斗智，
5: 我们这叫爷俩逗您乐。
4: 大家都知道啊，作为我们相声演员啊，要想说好相声学好相声都要拜个师傅。
5: 你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说到了一定程度也开始收徒弟。
4: 跟我同龄的相声演员，有的拜了李伯祥李老师，有的拜了马志明马老师，有的拜了黄祖民黄老师，有的拜了常贵田常老师。
5: 轮到我收徒弟了呢，也就剩下这个了。
4: 哎，怎么叫剩下这个了？
5: 我知足。
4: 呵，您知足这句话就更不好听了。哎啊，
5: 你看你
4: 啊，
5: 那个儿挺高，
4: 是
5: 啊，
4: 嗯，
5: 挺胖
4: 啊，
5: 形象不错，
4: 是是是，
5: 嗯，最低限度
4: 啊，
5: 他是个活的。
4: 是啊。要是死的就做了标本了，
5: 反正各方面都好。
4: 是啊，
5: 只有一点美中不足。
4: 怎么呢？
5: 就是这一部分啊
4: 啊，
5: 这一部分呢，有点问题。
4: 我这儿有问题？
5: 哎，
4: 我这儿有什么问题？
5: 当然，咱们这个眼睛也不是 CT 眼睛，也不是 B 超眼睛，也不是 X 光眼睛。究竟他这脑袋里边发生了什么情况，咱们也不清楚。不过呢，我做过这样的实验啊，一个手啊抓住他的脑袋顶，另一个手啊拖着他的下巴颏，你这么一晃悠，就能听见他这里边哗啦哗啦。
4: 我这脑袋进水了。
5: 但进的不多呀。
4: 进一点也受不了啊。
5: 哎，
4: 那师傅，那我问问您，
5: 嗯，
4: 我在拜您之前我是这样吗？
5: 哦，合着我把你教傻了。
4: 观众朋友，您看看，就这老头往这一站，憨态可掬。你说能教出什么聪明学生来？教不出来呀！哎，
5: 你看
4: 啊，
5: 不管怎么说
4: 啊，
5: 你呀还是傻
4: 啊。我傻？
5: 哎，
4: 那行吧，你也别说我傻，我也不说您不聪明啊。今天咱们当着各位观众朋友的面啊，咱们测试一下，您看怎么样啊？
5: 怎么测试啊？
4: 咱们当着各位朋友的面，我讲这么一个故事。通过这个故事，观众朋友就能看出来谁傻谁聪明来了。
5: 你讲吧。
4: 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大傻子，这一辈子呀就会说一句话，这句话呢就两个字，没有。你不管问他什么问题，他都用这两个字回答你。你问他，傻子吃饭了吗？
6: 没有。
4: 睡觉了吗？
6: 没有。
4: 你爸爸呢？
6: 没有。
4: 哎，师傅，您听过这故事吗？
6: 没有。
4: 啊，您看出来了吧？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故事露馅了，完了。
5: 哎，你这故事讲完了吗？
4: 没有。
5: 哎，
4: 咋了吧？师傅没被后倒过的。
5: 哎，我还没测验测验你。
4: 您还测验我
5: 啊？哎，
4: 您打算怎么测验我呀？
5: 我想了解一下你这嗓子怎么样。
4: 嗓子
5: 唱得怎么样？
4: 哎呦，我嗓子好啊。
5: 嗯
4: 啊，你打听打，在北京你打听打听，铁嗓子呀。
5: 是吗？
4: 哎，有名铁嗓子。
5: 能唱京剧吗？
4: 京剧
5: 啊，
4: 在天津咱们唱京剧
5: 啊。
4: 行，没问题。
5: 来，
4: 我卖卖力气
5: 啊，
4: 我给您唱对传统京剧《铡美案》，你看怎么样？
5: 行，
4: 我来一嗓子，能听我这嗓子啊？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驸马爷，今天贪端墙上写着秦香莲的三世儿孙的转过当朝驸马马去军，蒙人渺皇上的鬼魂男儿赵东闯的杀妻，灭此两个心丧的彼此寒气，在庙堂将转之一啊，只在了夜里大堂上。
1: 你听听我这嗓子成立
2: 不错不错，
1: 我嗓子铁嗓子
2: 啊，
1: 有名铁嗓子，
2: 京剧唱得好。
1: 哎，是
2: 黄梅戏会唱吗？
1: 什么戏？
2: 黄梅戏。
1: 黄梅戏。黄梅戏。黄梅戏您没教啊。黄梅戏谁您能唱吗？
2: 可以啊。
1: 您能唱黄梅戏？
2: 哎，
1: 那好，那您给我们来了这黄梅戏。
2: 好，你听着
1: 您来来。
2: 恭喜你少年得志，名扬天下，状元及第人人夸，如今是美满姻缘天作法，这真是锦上有添花。
1: 您这深藏不露啊！您这从来没教我这个。我跟你说，您这个唱得好啊！
2: 啊，
1: 我还有那不错的呢。
2: 是吗？
1: 我还有拿手的呢。
2: 啊，
1: 哎，我唱歌最拿手。
2: 那行啊。
1: 哎，歌曲我那是最拿手了。
2: 那我现在
1: 啊，
2: 唱一小段戏曲
1: 啊，唱小段，
2: 看看你能不能改成歌。
1: 您呐，你给我出的这是大难题。
2: 嗯，
1: 这个难题呀，我怕我掌握不了。这么着得了，我呀，我先来一个，您先改一改，我看看您做个示范行不行？
2: 可以啊，
1: 行吗？
2: 你唱，
1: 要改歌改戏，戏改歌吗？
2: 啊，
1: 我来一首那个叫这个爱情歌曲，
2: 嗯，
1: 这个前夫的爱，
2: 欠夫的爱，
1: 啊，对对对，欠夫的爱，我看您能不能用戏改了？
2: 行，
1: 那您听这个啊，
2: 哎，
1: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哎哎哎哎，前生担悠悠。是吗？
2: 哎，
1: 这个能用戏改吗？
2: 能改
1: 啊。怎么改？
2: 我用黄梅调给你唱过来了。
1: 黄梅戏能改我这歌啊？怎么改呀？
2: 妹妹你坐船头
1: 啊对呀，
2: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在岸上走，等到太阳落山后，抱住妹妹我亲呀亲哥哥。
1: 我真佩服您呐。
2: 嗯，
1: 哦，就这么改啊？
2: 哎，
1: 如果像这么改我也能来。
2: 是吗？
1: 我也能改呀。
2: 我唱一段戏
1: 啊。你来段戏，我用歌给你改喽。
2: 哎，我唱这个。
1: 嗯，你说哪段？
2: 智取威虎山的选段。
1: 啊，名段。
2: 哎，
1: 现代京剧。
2: 哎，我们是工农子弟兵。
1: 那您唱吧。
2: 老乡，
1: 嗯，
2: 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也要消灭反动派，到这里为的是扫平威虎山。哪个？
1: 您这是威虎山呐？
2: 啊，
1: 哎，我用一首校园歌曲，我就给你改了。
2: 嗯，改吧，
1: 用这首歌改，
2: 哎，
1: 正合适。老乡。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了深山，要消灭那反动派，改地换天。一颗红星头上戴，我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革命红旗挂两边。威虎山，威虎山，摆破的威虎山。怎么了？
2: 外婆的威虎山。
1: 对呀，
2: 你姥姥当过土匪啊？
1: 没有，当过土匪像话吗？
2: 那怎么跑威虎山去了？
1: 我用这个外婆的澎湖湾呢，把您这个威虎山给你改过来了。
2: 哦，
1: 这就改上了吗？
2: 行
1: 啊
2: 啊，
1: 太简单，来点难度大的是不？
2: 我再唱一段评剧《新凤霞》的刘巧。
1: 刘巧啊，
2: 哎，
0: 刘巧啊，别说刘巧，家词都能给你改了。来吧，
2: 我看你改什么歌啊？
0: 你说吧。
2: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刘巧改歌。
0: 刘巧哈啊，刘巧用刘欢的歌改正合适。
2: 刘欢的什么歌？
0: 刘欢的好汉歌啊，好汉歌就那个。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看北斗啊。
2: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
0: 巧儿，我自幼儿啊，许配给了老赵家呀。我和柱儿都不认识，我怎么能够嫁给他呀？说不嫁我就不嫁，我该不嫁我就不嫁，我不嫁不嫁我就是不嫁呀。
2: 你这是刘巧儿啊？
0: 我这傻丫头，我这
2: 像话。
3: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师徒斗智，来自韩占军和唐杰忠合说。那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收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在爱上国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啊，就是颜色。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就会一起来看一看大家喜欢的这些颜色在古代有吗？在古代它又叫什么名字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首先来一起欣赏一下带火了43种颜色的满庭芳国色。

0: 笑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大家刚刚听到的是由赵丽颖演唱的《满庭芳·国色》，也是在春晚的舞台上舞出了五种颜色，唱出了43种颜色，惊艳了全场。很多人也都非常惊讶，看了这个节目才知道，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颜色原来这么美。而且呢，这些颜色不仅是看着美，它的名字也很好听。就比如说，从中列举一些，有桃红、凝脂、香叶、群青、沉香、玫红、松花、丁香，哇，这些颜色真的让人浮想联翩，并不仅仅是只看到一种单一的颜色，会让人联想到也许是群山，也许是繁花。那你听到这些名字又会想到什么呢？大家又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呢？其实呢，说到颜色，大家好像在每一年的时候都会特别关注到一个每年的流行色。国际权威色彩机构潘通公布的这个流行色呢是洋红色，而这样的颜色呢其实并不是我们中国的传统颜色，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绕过这个国际流行色，来看一看真正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流行色究竟又是什么样的，究竟又有哪些。真的很多人都说啊，之前从来没有注意过我们中国传统的颜色这么多这么美。其实中国传统色早就写进了我们的文化当中，就比如说我们常常举例的《红楼梦》，就可以说啊是一部实用性非常强的色彩搭配秘籍了。就比如说《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她身穿掐金挖红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裳，束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哇，其中涉及到了很多颜色，而借鉴起来呢真的也是特别的美。就比如说其中有掐金挖红，还有大红羽纱白面狐狸，还有青金闪绿双环，哇，这些颜色真的是让我们听起来又陌生，但是又能够感受到它其中的美妙。而宝钗呢也是一个色彩搭配达人，她就穿了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棉裙，看看这一身的搭配啊，用到了很多种颜色，就有蜜合色、玫瑰紫、金银还有葱黄。我们现在人搭配的时候很多都会担心，哎呀，一个人身上不能超过3种颜色，如果搭配的多了就可能会土。其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看《红楼梦》中的这些穿搭达人就知道，其实不必。而除了《红楼梦》当中啊，其实我们中国传统色也是又在另外一个人的手里发扬光大了。这个人就是张爱玲，她在《倾城之恋》当中白流苏的月白蝉翼纱旗袍，还有《金锁记》里面曹七巧的玫瑰红绸夹袍、孔雀蓝袍子，每一个光听名字就已经非常浪漫，也让人非常向往了。而读者们呢，一边醉心于这些曼妙的色彩，一面呢也会对自己的想象力感到捉襟见肘。月白、孔雀蓝尚且还能够联想到是月亮一样的白色吗？还是孔雀一样的蓝色？而青金色、蜜合色这些又指的是什么样的颜色呢？其实啊，我们中国传统色浩如烟海，遍布于诗词典籍、史书、佛经、服饰、器物、饮食当中，悠悠5000载祖先的高级感，其实何其浪漫，何其丰富呢？这些年来，我们常常会被潘通色卡上的色号定义着国际时尚的风向标，成为潮流人士和普罗大众追逐的流行标志。而中国色彩尚未在时尚界展现独特的魅力，而那些有着雅致名字和气韵渊源的中国古典颜色，也被长久地遗失在故纸堆里和历史长河当中，散漫难寻。今天呢，我们也就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这些古人他们特别喜欢的颜色都有哪些。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来一起继续聊一聊那些中国的古典颜色。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中国的传统颜色，而中国的传统色呢，当着一个个如花如诗的颜色称谓啊，由千年的文明缔造，使我们祖先行经天地之间，愧于后人的风雅和情趣、热爱和细致，光是念出来就会让人觉得心醉了。那今天呢，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特别名字也好听又好看的颜色，大家不要错过哦。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颜色呢，叫做东方既白。哎，这是个什么颜色呢？苏东坡在《赤壁赋》当中就写到了：“苏子与客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也就是说啊，黎明时分，天空蓝蒙蒙的，透点白的颜色。所以东方既白呢，指的就是天空中蓝色中透了一点白的颜色，在黎明时分，大家就可以看到了。而在诗人的想象当中呢，就把这样的颜色起名叫做东方既白了。此后呢，很多文人都描写过这个颜色。这种具象加上意象的颜色特征呢，也是我们中国独有的。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颜色叫做木山紫。木山紫这个颜色最早出现在王勃的《滕王阁序》当中：“辽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木山紫。”诗人站在夕阳前，因为山烟笼罩，山透出薄紫色的光，因此呢，就把这样的颜色叫做木山紫。而绝代英才在《才绝》呢一骑绝尘，所以他所提到的这个颜色也流芳于世，被大家所喜爱。大家有机会呢，去站到夕阳的山前，去欣赏烟雾笼罩的山中透出薄紫色的光，一定是特别美、特别浪漫的景象。而这样的颜色就叫做木山紫。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两个颜色呢，其实听名字大家还可以大概的联想出，哎，木山紫一定是一个非常美的紫色，而东方既白呢，一听肯定是跟白色有关系。但是接下来的这个颜色

颜色呢，大家要听好了，以后如果再有人提到，一定要知道咯。这个颜色呢，叫做福色。福呢，就是我们新年会在门上贴的这个福，有福气的福。福色究竟是什么颜色呢？我们也根据一段古籍当中可以看到啊，在乾隆中上玫瑰子，末年福闻襄王好着深绛色，人争笑之，谓之福色。而在扬州画舫录当中也有记载，禁用高粱红、樱桃红，谓之福色。福色呢，见字如意，福气满满的新春祝福也被大家纳入其中了。我们也知道，福色指的就是这种带有樱桃红、高粱红，还有玫瑰紫的，还有深绛色的类似的这种偏红的颜色，其实跟我们今年所提到的潘通流行色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呢。大家知道了吗？福色究竟指的是哪一种颜色呢？刚刚跟大家说到了其中的一种红色啊，是一种比较深的红。接下来也要跟大家说到一个红，这个红呢更加形象了，这个红叫做朱颜驼。哎，这个颜色是什么意思呢？它又被叫做驼红。驼这个字始于唐代，多指呢是饮酒的时候脸颊微红的这种相貌。李白的诗中就写到了，落花纷纷烧绝多，美人欲醉朱颜驼。这个颜色自带画面感，让人觉得特别灵动，美人如画如玉，憨态可掬，非来一点绯色尽天可爱。而朱颜驼指的就是女子饮酒之后脸颊上微红的颜色了。接下来给大家说到的这个颜色呢，大家可能在《甄嬛传》当中听到过，叫做罗紫带。妩媚不凡罗紫带，被《甄嬛传》还有《琅琊榜》里提到大热的罗紫带呢，其实最开始指的是古代从波斯国进口的昂贵矿物颜料的颜色，它是一种鹅绿色，是一种黑中又带有青绿色的这种黑色，可以有点类似于之前网上热红的说五彩缤纷的黑啊，其实这种黑色呢，就是带有绿色和蓝色的。而它是从一种螺壳当中提取的，同样的青雀头带也是跟青雀鸟头一样的颜色。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几种颜色，大家有没有记得呢？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大家又都分别流行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呢？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

今天我们在爱上国风当中跟大家说一说中国的那些传统的颜色。刚刚跟大家说的那些颜色大家喜欢吗？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跟大家分享到更多我们古人喜爱的那些颜色，它们究竟有着什么样好听的名字，又指的是什么样的颜色呢？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今天我们在爱上国风中华之美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颜色之美。今天跟大家说到了木山紫、浮色、朱颜陀、罗子黛，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颜色叫做西紫。欲把西湖比西紫，淡妆浓抹总相宜。从西湖比西紫当中取得的西紫色呢，我们可想而知啊，是像西湖水一样的绿色。这抹天赋的清新用来修饰过酒色，也用来修饰过服装的颜色。大家喜欢蓝色吗？那这样的西紫色你喜欢吗？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颜色叫做玄天，光是听名字就让人觉得特别的霸气了。玄究竟指的是什么呢？玄是在一天的开始，太阳将要从地平线出来的时候，天空中出现的黑中透红的颜色。很多人都知道玄色指的是黑色，其实呢，黑色它还不是一般的黑，是红中透着黑，黑中透着红，也就是一天当中太阳快要升起的时候，这一刻呢非常的短暂，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呢，还是能够捕捉到它的，看到那种喷薄欲出的红了，就是古人记录的那一刹那的玄了。大家以后看到这样的颜色呢，就可以叫它玄天。再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颜色呢，跟刚刚的截然相反。刚刚说到的是一天即将开始的时候，而这个颜色呢，是在一天的结束，太阳还没有沉下去的时候，是天空中折射出的红黄交织的余光。但有的时候啊，它也是非常短暂，可能晚了一分钟，天就彻底暗下来了。这个颜色就叫做熏黄。玄和熏呢，组成了我们中国古代非常隆重的颜色，在大多数的朝代，皇帝祭祀的时候穿的衣服就是上玄下熏，也就是上衣是黑中透着红，而下装呢是黄色和透着红色，用以此来表达我们中国人对天地的敬畏之心。刚刚说到了一种蓝色叫做西紫，这种颜色呢跟西紫有点类似，叫做天水碧，此乃绝色也。在南唐李后主的宫廷当中还引出了一个颇有美感的意外。据说有一回宫女在给衣裳染色的时候，结果晚上忘记收衣服了，被露水打湿了。但是第二天呢，却惊喜地发现被露水染出来的衣服变换出在蓝绿之间的颜色，于是呢，自是宫中净收露水，染碧以衣之，天水碧呢也是由此得名。天水碧可想而知啊，也是听着

得特别的动人。要知道绫罗绸缎当中的罗是非常轻薄的，就像烟霞一样。当时要穿着这样颜色的罗衣呢，还是有讲究的，外面一定要罩上天青色和竹绿色的罗衫。瑟瑟碧波衬海峡，透着从诗意里打捞出来的贵气，有别于大红大绿，也是非常雅致。而刚刚说到了要穿上海天峡的罗衣呢，一定要配上天青色。天青色也被一句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带出了空蒙之色的意境之美。天青色指的是大雨过后云彩裂开的缝隙里露出的美丽色彩，有点类似于嫩青色，但不是耀眼的青、碧和蓝。有人说啊，天青色是宋词和宋人的底色，清澈通透，似玉非玉，一抹雨过天青，那种不经意的自然美也是让人念念不忘。那么你喜欢天青色吗？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周杰伦的《青花瓷》，来听一听歌中所唱的天青色又是什么样的。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刚刚的这首《青花瓷》当中所提到的天青色，大家喜欢吗？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颜色。刚刚跟大家说到了天青色，很多人都说我们中国的传统颜色非常的浪漫，非常的唯美，但是仅是如此吗？其实啊，还有很多很诙谐的形容，就比如说古人在表达低饱和度的时候，大家现在会怎么说呢？可能会说莫兰迪色，是不是？但是其实对于古人来说就很有意思了，有种颜色叫做怯蓝。哎，怯蓝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怯字啊，是偷窃的窃，也就是说呢，这个蓝色好像是偷来的一点点蓝，都不够用的，仿佛颜色也有了自己的身世，显得特别俏皮。而像怯蓝这样有趣的形容呢，其实在很多颜色上都有体现，比如叫做俯肯红。这个俯肯红的意思呢，就是不肯红，这种似红微红的感觉。还有盗犁，这个盗呢是偷盗的盗，犁呢是指的是马驹的那个犁，而犁其实指的也是黑色的马，也在古人呢被称为黑色，所以呢这个盗犁指的就是浅黑色。在古代呢，以窃盗用来借浅色。还有一种颜色也是特别的清新可爱，叫做无心绿，色彩一整个呢就活泼了起来，好像有了脾气，有了性格一样。这些俏皮的颜色大家见过吗？喜欢吗？之后再见到大自然中的各种颜色的时候，或者别人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中国传统的色号来描述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颜色呢，特别的儒雅，它的名字叫做三公子。为什么是三公子呢？难道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吗？其实不是，三公子指的是唐代三品以上官员服紫。所以呢，在唐朝的时候啊，三品以上的官员大多穿紫色的衣服。这个地方的三公子呢，就代指的是三公高官服色当中的紫，只念名字，这种儒雅正统的感觉就出来了。

接下来要说到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颜色，这个颜色呢很奇妙，特别容易让大家误会，我们也常常听到。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到了叫东方霁白，这是一种天白蒙蒙透着一点点的蓝色，而下面这个颜色呢叫做月白，但是月白却不是白色。月白不是白色，而是一种淡淡的蓝，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蓝呢？就是月亮照在白雪上泛出的清雅颜色。在染布的时候呢，把白布在蓝靛的水里轻轻地过一下，留下的那个颜色呢就是月白色了。且看此色造物，颇有遗落人间之美感。而在古代呢，在元宵节的时候也特别流行，大家在晚上的时候，女孩子穿着月白色的服装，在月光下拿着灯笼，也是特别的美。相信这个灯光映照在月白色的服装和人脸上，还有天空当中的月亮上，一定是特别漂亮的。所以以后呢，元宵节不仅可以穿喜庆的红色，还可以考虑穿着这种月白色哦。月白色不是白色，而是一种淡淡的蓝色。但是呢，因为古代它没有特别固定的颜色标准，所以这个月白色它蓝色的深浅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变化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这种淡蓝色，又有一种白色的感觉，就像月光照在身上一样，你想到的是什么样，那你就可以把它叫做月白色了。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颜色，也给大家说一说最后要分享的一个颜色。其实呢我们中国的颜色很多，一期节目肯定是说不完的，所以呢我们就在有限的时间里分享一些比较经典的颜色。接下来这个颜色呢叫做沧浪。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里面就讲过水色沧浪，吕氏春秋当中也提到了沧浪青色也，载竹曰沧浪。在古代呢，有人说它是水色，有人说是青竹的颜色。在天曰沧浪，在水曰沧浪。这两个浪呢，一个是都是浪花的浪，但是呢，在天上叫做沧，是仓库的沧；在水里呢，是三点水的沧。沧浪是指的是春天初生竹子的颜色，也用来多指大江大河的颜色。这种白中透绿，绿中透蓝，这样的沧浪色呢，也是非常具有美感的。而这么多的美丽的中国颜色呢，其实大多数都还是跟自然风光有关系的，我们只有步入自然才能够去欣赏到它。所以呢，大家有机会还是要多出去走一走，欣赏到不同的风景，才能够真正领悟感受到这些颜色它所蕴含的这些美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100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5: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7: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8: 很快就修好了
7: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9: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思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0: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

0: 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2: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3: 南老泉。
4: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5: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6: 这个端午假期，第十五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7: 今年的我爸粽子杀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6: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8: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9: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0: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1: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1: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3: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1: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4: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15: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7: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6: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3: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

0: 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1: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3: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1: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4: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5: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6: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7: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6: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8: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6: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9: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5: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 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1: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5: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2: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5: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13: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10: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13: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3: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0: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 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

0: 枪击，四人死亡。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芯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厦门秦皇岛啊，夏至早上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9: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10: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1: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家表示将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抓实常态化东西部协作，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书写新时代更加壮丽的山海情。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宁夏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绘就塞上江南美丽画卷。
1: 吴忠市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转型升级，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2: 宁夏启动以工助农城乡联动夏季行动，推动城乡劳动力稳定就业，持续增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连日来，全区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家表示将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抓实常态化东西部协作，持续推动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在区域协调发展上迈出更大步伐，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书写新时代更加壮丽的山海情。请听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岷江之畔到贺兰山下，连续30年跨越山海的携手，谱写了接续奋斗、共促振兴的奋进交响。福建省第14批援宁干部、固原市泾原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王树强：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让我们福建援宁干部啊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将系统总结闽宁协作的好经验、好做法，精准对接福建所能与宁夏所需，围绕交流互访、特色产业、劳务协作、结对帮扶等重点内容，推动闽宁协作向更宽领域、更高水平迈进。
3: 国网永宁县供电公司党委书记卢鹏：
5: 30年来，闽宁镇从干沙滩蝶变为金沙滩，我们既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聚焦移民群众和特色产业用电需求，用群众口碑检验工作成色。
3: 15/5时期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东西部协作从协作帮扶走向协作发展。如何拓展协作领域、优化协作方式、实现双向赋能、共同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崔艳祥：
6: 持续深化产业双向协作，依托宁夏城东体系区位优势和特色产业基础，主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推动两地产业链互补、资源要素互通，拓宽宁夏优势特色产品销售渠道，让更多

0: 推动两地人员互动，观念互通，作风互鉴。
1: 30年前山海相隔，30年后山海相依，迈上新征程，宁夏将传承发扬闽宁协作的宝贵经验，以实干开路，用奋斗作答，绘就江河万里、山海共富的壮阔图景。贺兰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资金项目股股长石燕：
2: 持续用好闽宁协作资源，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稳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固原市劳务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裘建平：
3: 持续强化闽宁劳务协作，常态化开展就业帮扶，着力推进政府主导的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
1: 银川市灵武市乡村振兴服务中心监测评估股股长杨帆：
4: 继续做强特色产业，拓宽就业增收渠道，补齐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短板，稳步推进常态化帮扶工作，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5: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指出，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维系着西北至黄淮地区气候分布和生态格局，守护着西北华北生态安全。要加强顶层设计，狠抓责任落实，强化监督检查，坚决保护好贺兰山生态。宁夏牢记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决打响贺兰山生态保卫战，系统推进生态修复治理，激活绿色动能，绘就塞上江南美丽画卷。请听报道。
6: 6月的贺兰山东麓被连绵无尽的翠绿所覆盖，山脚下的智慧原始酒庄，中式建筑与自然风光交相呼应，美不胜收。游客来到这里，能亲眼见证着生态治理给这片土地带来的全新蜕变。
1: 地处北纬38度的贺兰山东麓是业界公认酿酒葡萄生产的黄金地带。宁夏通过矿山治理、沟道防洪、绿化提升、基础设施配套等一系列工程，建成了绵延195公里的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智辉原始酒庄正是由废弃矿坑改造而来，成为贺兰山生态修复与葡萄酒产业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福建游客
7: 在这有点像江南，感觉来到了欧洲的酒庄。
1: 江西游客陈秋实：
8: 因为中国的葡萄酒还是看这个宁夏很有特色的一个一次体验。
1: 如今贺兰山东麓已建成酒庄130多家，近年来通过葡萄自酿节、红酒马拉松等特色文旅活动的举办，让贺兰山东麓走出了一条以生态带产业、以产业养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实现了生态修复与生态经济的双向奔赴。智辉原始酒庄品牌经理贾进才：
9: 在葡萄酒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呢，增加了一些新的项目，就利用好这些好的生态，吸引更多的游客能来到这里，让我们的这个生态价值转变成经济价值，然后我们的收益呢用来升级改造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能体验到更美好的这种生态环境。
1: 不断厚植的生态优势，充分释放文旅融合潜力，串联起葡萄园观光、酒庄品鉴、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为宁夏乡村旅游蓬勃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西夏区全园民宿店负责人袁波：
10: 西北特色的这种小院非常受这个外地游客的欢迎。
1: 绿水青山靠久久为功，宁夏全面关停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内的煤矿及非煤矿山，累计退出矿业权57个，依法关停取缔煤炭集中加工区不合规企业561家，整治提升126家，完成生态修复受损区域40余万亩，矿山生态修复之路循序渐进，逐绿而行。自治区国土整治修复中心工程技术科副科长赵江龙：
11: 我们通过垃圾清运、消高填低、土地平整、坑穴换田、栽植乔灌木和播撒草籽等一系列措施手段，有效地消除了地质灾害隐患，破损地貌得到了全面修复，水土保持能力显著提升。
1: 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岩羊、马鹿成群出没，雪豹、贺兰山鼠兔等珍稀动物重现山林，断裂的生态链条全面修复，贺兰山生态保护

0: 修复经验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推广。今年宁夏启动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提出实施矿山生态修复治理行动，全面完成采矿损毁土地状况调查，争取三年内让全部废弃矿山复绿换新。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处处长冯雪辉：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先后出台贺兰山、六盘山、罗山三山生态保护修复专项实施方案，搭建起生态修复项目智慧监管平台，稳步推进全区矿山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2: 十五五开局，吴忠市坚定落实产业新区战略，坚持创新引领，注重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推动旧动能换新升级，新动能积厚城市，全面提升产业体系整体效能。请听报道。
0: 位于吴忠市同心县的上能电器宁夏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新能源领域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2021年，企业实际瓦逆变器及储能双向变流器生产线项目建成投产，已累计实现利税8000万元。近年来，企业不断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今年又获得2项发明专利和4项实用新型专利。上能电器宁夏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健：
3: 持续加大科研创新投入，加快生产线智能化技改升级，深耕光储氢一体化装备制造领域，联动上下游企业抱团协同发展，为新界能源装备制造产业提质壮大贡献企业力量。
0: 依托先进技术赋能，吴忠市光伏制造产业同样焕发新活力。位于同心县的英利新能源宁夏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核心技术英利熊猫 N 型 TEPCON 技术，用 AI 人工智能品质管理系统实现节本增效。目前这家企业已拥有60余款光伏组件智能制造能力。英利新能源宁夏有限公司行政主管燕慧：
4: 我们公司将抓住2、3季度黄金时间，保生产创增长共产值，同时开发新产品和技术装备升级改造工程，新产品升级后为更多的客户群体提供多元化需求和服务。
0: 在吴忠市红四堡洪德工业园区，石油钻井装备研发与制造业成为园区新的增长点。宁夏宁盛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形成年产钻采工具10000吨、年产值1.6亿元的生产规模，全力补齐西北地区油气装备制造短板。宁夏宁盛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杨志帅：
5: 今年呢，我们的1期的项目已经全面投产了，我们能够完全实现钻杆的全产业链的一个生产制造，预计呢，今年的产值我们要做到1.6亿元。
0: 十五五时期，吴忠将深入开展研炼、补炼、强炼行动，聚力发展现代化工、新型材料、装备制造等7个优势产业，以厚重的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
6: 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怀。连日来，全区各地以多彩活动共庆端午。请听报道。
0: 6月19号，纵情石嘴山炫美星海湖2026年端午节龙舟公开赛在石嘴山市星海湖鸣锣开赛，全区各地30支龙舟队伍、480余名选手逐浪竞桨，共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观众白红红：
7: 来到这个现场也感觉到了这个气氛特别的浓厚。
0: 赛事期间，现场同步推出包粽子、系五彩绳、缝香囊等民俗互动体验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体验。端午时节，粽叶飘香，在银川市金凤区宝湖社区，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包粽子、炸油香比赛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共度浓情端午。宝湖社区居民高德惠：
8: 味道好极了，味道好极了。是我们这个社区比较好，年年都我们社区老百姓举行这种欢庆的活动，庆祝特别满意。
0: 银川多民族居民亲如一家邻里节活动近日在银川市兴庆区通贵乡黄河大集开场，活动精心设置非遗制作、端午趣味运动等活动，人们在浓浓烟火气中拉近邻里情谊，凝聚团结共识。银川市市民慈亚玲：
9: 能看到好多就是非遗的这个产品，还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体验了很多趣味游戏。
0: 银川市兴庆区委常委、统战部长马小春。
10: 整合非遗体验、趣味运动、文艺展演、美食品鉴、公益帮扶等多元内容，让各族群众在共庆佳节中深化了情感共鸣，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可感可及。
0: 在贺兰县龙源村，我们的节日端午活动现场，广大村民一起包粽子、编织五彩花绳、制作端午香囊，在热闹融洽的邻里温情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龙源村村民赵炳军：
11: 大家聚在一块儿，就是包粽子呀，做下包，做花绳，心情呢都非常高兴。对老年人来说的话呢，就是丰富了文化生活这方面。
0: 西吉县图书馆举办西部福地十六红吉祥如意一家亲端午主题系列文化活动，大家在书香非遗与民俗体验中共品端午文脉。学生马雨欣：
12: 冬叶折出菱角，丝线绣出花纹，树叶里跳出诗句，他们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我们的祖先把对生活的祝福、对家国的情怀都藏进了这些习俗里。
0: 西吉县图书馆工作人员张婷：
13: 把传统节日文化与民族团结教育相结合，一同动手创作，共读交流，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文脉。
2: 宁夏抢抓夏季用工旺季和工程项目建设高峰期，全面启动以工助农、城乡联动夏季行动，推动城乡劳动力稳定就业、持续增收。请听报道。
14: 本次行动聚焦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常态化帮扶对象，坚持就近务工与外出拓岗并重，紧盯重点园区、文旅消费、工程项目等用工需求，在摸底数、拓岗位、促对接、优服务上精准发力。通过强化产业协同、技能培训、就业服务和权益保障，努力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在岗位开发上，坚持区内区外双向发力，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区内重点瞄准劳动密集型企业、文旅消费、基建项目、民生服务、季节性农业、数字经济六大领域，精准挖掘稳定用工、弹性服务、以工代赈、社区服务、农业采摘、新业态等多元化岗位。区外持续深化闽宁等东西部劳务协作，拓展蒙陕甘新等周边省份用工市场，用好中央定点帮扶企业资源，不断拓宽外出务工渠道。行动期间，宁夏将同时开展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出岗位匹配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订单培训，并落实一人一策与1131精准帮扶机制，确保重点群体就业落地见效。
6: 本台消息：经过50天的不间断施工，G85银昆高速水泥混凝土路面提质改造项目进入收尾阶段，预计6月底具备通车条件。该项目地处河东机场至05高速主干路段，总长12.87公里，是宁夏唯一一段也是最后一段高速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完工后，我区高速公路将全面迈入全沥青路面通行时代。 G85 银昆高速水泥混凝土路面改造项目项目经理孙鹏：
15: 在技术上，我们首次采用了微裂均质化的绿色施工技术，实现了旧路混凝土路面的资源100%再利用，全程没有废料弃用，有效地提升了路面的行车舒适度以及路面的使用寿命，养护用维的成本节约20%以上。
6: 目前项目剩余路面沥青摊铺、道路护栏安装收尾工序有序推进。宁夏交通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部长李志勇：
16: 后续的养护工程呢，我们会全面拓展低碳养护的应用，深挖旧料循环利用的价值，构建全链条的绿色低碳养护体系。
2: 本台消息：6月18号，以闽宁协作为题材的原创儿童音乐剧《山那边是海》在银川剧院首演。该剧由中国音乐剧协会指导，银川艺术剧院出品，取材于闽宁镇校园里的真实故事，讲述了兰宁支教的福建音乐老师与学生一起通过音乐创作唤醒孩子们热爱传统文化的故事。剧中孩子们大胆表达自我、自信绽放风采的表演，展现了闽宁协作的时代变迁。
17: 永宁县园艺小学学生王雪琴。
18: 我们观看了儿童剧《山那边是海》，让我明白了只要心中有信念，就不怕翻越一座座大山。我也要像剧中的小朋友一样，用歌声和知识武装自己。
17: 永宁县园艺小学副校长常小燕。
19: 让孩子读懂山海帮扶的温暖，明白当下安稳的学习生活来之不易。身为扎根闽宁镇的一线教师，这场聆听不只是艺术的欣赏，更是深刻的教育启发。
0: 本台消息，6月20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摩托艇 U 系列比赛及中国摩托艇俱乐部杯赛宁夏站在银川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百名青少年选手齐聚赛上湖城，开展立式、坐式摩托艇、障碍竞速、电动卡丁船、未来方程式等多组别水上项目竞技。赛场同步开设水上体验、文旅巡展、特色美食配套活动。赛事活动将持续至6月22号。浙江省温州市乐清水上运动协会运动员方子晨。
20: 这是第一次来到银川参加摩托艇赛事，被粤海湖优美的冰水环境深深打动，回去以后也会把银川的美景推荐给自己家乡的朋友。
0: 宁夏体育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艾志东。
21: 赛事将体育竞技与城市文化展示、体育旅游体验深度融合，提升赛上湖城品牌影响力，为城市文体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14: 本台消息，6月18号，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6创业大赛宁夏赛区选拔赛决赛在狮子山市举行。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采用4+1赛事体系，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四大主题赛道及青年创新专项赛。大赛启动以来，共吸引各类创业项目431个，历经层层筛选，最终29个优质项目站上决赛舞台。大赛期间还同步举办50特色产品及参赛项目展示活动，让创新创业成果看得见、可对接、能转化。
0: 本台消息，6月18号，银川市开展2026年节能宣传周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集中宣传活动。各县市区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节约用水、垃圾分类、绿色出行、公共机构节能改造等主题设置宣传展台，发放科普资料，宣讲法律法规，普及节能知识，并通过节能知识问答、节能妙招征集、反食品浪费打卡等互动环节，营造全员参与节能降碳的浓厚氛围。银川市行政中心工作人员葛成晨。
22: 我看到了再生水，然后包括光伏的一些讲解，然后也从现场了解了一些这个它的产生和原理，也是充实了一下我自己对这个各种的低碳呀或者一些能耗的转换的一些了解。
0: 银川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节能科科长马庆林。
23: 常态化的开展公共机构的节能业务培训，联动社区、企业、学校、医院，常态化的开展低碳科普，把节能降碳工作从阶段性的活动转化为长效的工作。
17: 本台消息，6月17号19时20分许，狮子山市大武口区北武当生态旅游区内，一名老人不慎坠崖，被困于山体半山腰崖壁处。狮子山消防接警后，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成功将老人转移至平坦安全区域。经现场检查，老人意识清醒，并无大碍。消防救援人员提醒，老年人在景区参观务必要走景区规划路线，遇险报警时要说清位置及周边地貌，同时要充分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敬畏自然，量力而行。
6: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静、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哈京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 再见。
2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

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黎珍珠党表示，其武装人员愿意接受停火，但不会容忍以军进一步扩张其在黎南部的控制区。
1: 多家以色列媒体19号报道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
2: 然而，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的报道，以军当天对包括黎南部提尔地区在内的多地都实施了空袭。
3: صار في عنا غارة الصبح بهذا البيت استهدف الطيران الحرب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ساعة 8:30 الصبح عالم كانت نايمة موجودة أطفال المرأة ولدين وجوزهم وشاب مدني كلهم مدنيين كانوا بالبيت نايمين بأمان الله على أساس صار في وقف إطلاق نار مبارح من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0: 阿巴斯表示他们已经习惯了以军前后矛盾的做法对黎巴嫩民众来说以色列早就失去了信誉
3: مع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من سنة 48 ما فيش معنى مصدقية مش من هلأ من 48وهني على طول خدعين وقفت لك نار وقفت لك نار لا يجهزوا ويعملوا وجع بيجوا بيضربوك وبيقولوا لك إنه منا وقفت لك نار وبيجوا بيضربوك.
0: 提尔地区的居民表示，一切仍与往常一样，以军的战机在空中盘旋，袭击时有发生，根本没有所谓的停火。
4: على الأكيد لا لأنه ما وقف إطلاق نار ولا نار وحركة الطيران مستمرة 100% ما تغير شيء عنا.
2: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和联合国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马尼萨弗雷泽在会议上爆发出激烈的争吵。达农在会上对此前以色列被列入联合国冲突中性暴力，联合国冲突中性暴力报告的黑名单一事表示不满，并指责联合国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帕腾是屈服于压力。弗雷泽以程序问题及不得人身攻击为由打断达农发言，双方随即陷入争吵。
5: Just three weeks ago, Israel was adde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s blacklist for conflict-related sexual violence. Ms. Patton caved. You caved.You caved to the pressure. You cave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s obsession with targeting Israel.
6: I'm sorry, but I have to make a point. I have to make a point of order.
5: No, you will be quiet because
6: this is what the chair should be doing.
5: You spoke,
6: I make a point of order. They should not be personal. It should not be personal.
5: You're part of the bullying
6: of Israel. I have a point of order.
5: Shame on you.
6: I have a point of order.
5: You spoke, now I speak.
6: I will not walk out.
5: You walk out.
6: We have verified evidence.
5: You're part of this.
6: This is a point of order.
5: You're part of this obsession.
6: No personal attack.
5: You're part of this obsession.
6: No personal attack.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在苏梅地区、哈尔科夫地区、顿涅茨克地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等地打击了乌军目标。
2: 战报还称，俄军对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点等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当地时间18号至19号，欧盟夏季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以及制度改革等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
7: 2023年底，欧盟决定正式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经过2年多的筹备和程序性准备，欧盟本周与乌克兰就首批5个谈判章节启动实质性磋商。这被外界视为决定乌克兰入盟前景的基础工程，其进展将影响后续谈判能否顺利推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布鲁塞尔表示，希望尽快开。

0: steps for Ukraine five next clusters.
1: 对于乌克兰入盟问题，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是最坚定的支持者。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在布鲁塞尔表示，拉脱维亚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支持和谈判经验，并呼吁尽快开启剩余章节谈判。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长期持类似立场。尽管波兰和乌克兰双方围绕农产品进口等问题曾出现摩擦，但波兰总体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西欧主要国家态度明显更加谨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提出，可在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之前给予其联系成员国地位。这种安排类似于介于候选国和正式成员国之间的过渡机制，允许乌克兰参与部分欧盟政策协调，但不享有正式投票权。法国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欧盟需要首先完成自身改革，再讨论大规模扩员问题。比利时首相德维福则明确表示，欧盟应继续坚持基于绩效的扩员原则，乌克兰入盟进程应以改革成果和谈判进展为依据，不应设立快速通道。欧盟扩容进程长期面临制度性障碍，按照现行规则，从授予候选国地位、启动入盟谈判到最终批准成员资格，多个关键环节均需成员国一致同意。过去一些成员国就曾利用否决权阻碍候选国入盟进程。
2: 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了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当地救护机构发言人在20号表示，事故造成的受伤人数上升至99人。英国铁路部门表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距离伦敦大约是100公里左右的贝德福德地区呢发生了事故，之后通往贝德福德方向的铁路呢被紧急的关闭。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从伦敦开往贝德福德的列车呢仍然没有恢复。那么作为英国最重要的铁路干线之一，大量的旅客呢是被迫改变行程，那么也有不少人呢是滞留在车站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在英国呢，铁路呢是很多人上下班或者是城市之间通行的主要的交通工具。那么如今这条铁路线长时间的中断，不仅影响到了事故的调查和救援的工作，也给当地的居民以及往返伦敦之间的这样的旅客呢带来了很多的不便。目前呢，我们正设法通过公路前往事发的现场，进一步的去了解现场的情况和事故的调查的最新的进展。这是总台记者陈林聪从英国伦敦发回的报道。
4: 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小组赛第二轮的争夺。在 F 组的一场焦点比赛中，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
2: 目前1胜1平的荷兰队暂居小组头名位置。具体赛况，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报道。
5: 小组赛首轮，荷兰队被日本队2-2逼平，而瑞典队则是5-1大胜突尼斯队。本轮瑞典队如果战胜荷兰队，就将提前一轮出线。比赛第5分钟，荷兰队首开纪录，加克波在左路突入禁区送出低平传中球。本场比赛获得首发位置的布罗比在门前完成包抄。这位效力于英超桑德兰的前锋也用进球回报了主教练科曼对他的信任。比赛第17分钟，荷兰队是扩大了领先优势，邓弗里斯传球到禁区，依旧还是布罗比在门前完成包抄，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值得一提的是啊，这粒进球也是荷兰队在世界杯赛中打入的第100粒进球。半场战罢，荷兰队2-0领先瑞典队。下半场刚开场，落后的瑞典队又遭遇打击。第47分钟，荷兰队的邓弗里斯

0: 来些比分。替换布罗比登场的萨莫维尔禁区前沿一脚劲射建功，将最终比分锁定为5-1。在收获一场5-1的大胜之后，本轮先赛的荷兰队以1胜1平积4分的成绩暂时升至 F 小组头名位置。
1: 在随后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E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中，德国队在多伦多球场迎来科特迪瓦队的挑战。
2: 虽然科特迪瓦队凭借凯西的进球在半场取得领先，但是最终温达夫替补登场后两度破门，帮助德国队以2-1的比分逆转科特迪瓦队，提前一轮锁定了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1: 本届世界杯让福德角这个西非岛国通过足球被大家认识。
2: 实际上，从光脚踢球的孩子到中国援建的国家体育场，足球早已成为连接这个岛国与世界的重要纽带。
1: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福德角国家体育场，一探究竟。
3: 世界杯总会带来新的故事，而今年的热点呢，来自于我现在所在的国家福德角。他首次参加世界杯，就为大家带来了很大的惊喜。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人口不到100万的小岛，看看它有哪些背后的足球故事。
4: 为了更好地了解福德角的足球故事呢，今天呢，福德角孔子学院的埃德森老师加入我的，给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
4: 在第一站呢，埃德森老师把我带到了我身后这个地方，说是非常的重要。
5: 是我们的福德角国家体育场，是中国帮福德角建的。你们看，这里有一只蓝鲨。
4: 蓝鲨，我记得是你们足球队的这个标志。
5: 是的。
4: 所以这个体育场也叫蓝鲨体育场。
5: 嗯，是的。
4: 我现在就在福德角国家体育馆的内部。这座体育场对于该国的足球来说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对于福德角国家足球队来说，是他们的一块福地。
6: 从2014年佛德角政府正式的启用了该球场以后，佛德角国家队在这取得了7连胜的历史成绩。
7: It's so important because many things is good with the Chinese professional, because some specific things for us we don't have the technology from this. And so I think the Chinese guys here.Is so important to have the good infrastructure.
4: 在世界杯期间呢，我们在这个福德角普拉亚的市中心啊，经常能发现这样的一个球迷区，而且这个福德角人好像特别喜欢用这种鲜艳的彩色画来表达他们的情感。就在我们这个拍摄的时候呢，就一群小朋友就过来开始踢球，而且呢，我发现他们这边踢球都有一个传统，他们呢都会光脚踢球，就是都基本上不穿鞋的。
8: Bah, je pense qu'on a bien joué. On a été fort en défense. On a tenu. On n'a pas lâché. Et on a fait. Pour nous, c'est une victoire. On n'est pas l'équipe la plus favorite du tournoi, mais je pense qu'on peut gagner. Viva Cabo Verde!
9: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1: 妈妈开心。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绿水青山，

0: 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广西、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以及四川、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黑龙江、云南、西藏、新疆等地有大到暴雨，
2: 其中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内蒙古、黑龙江、河南、四川、浙江、江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此外，东北地区、中北部、黄淮中西部、江淮南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局地最大可以达到90毫米以上。
1: 今天16点24分，我们将迎来夏至节气。夏至呢，是北半球一年中白天最长、阳气最旺盛的时节。
2: 那么夏至节气期间的天气特征是什么样的呢？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慧峰。慧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夏至节气期间啊，我国的天气舞台呢通常会被雨热占据，长江中下游一带呢强降雨多发，而在西北以及华南的一些地方则是高温蔓延，眼下的天气也是比较的应景啊。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贵州、湖南到安徽、江苏、浙江以及内蒙古、黑龙江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呢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预计今后一周，我国的主雨带都会稳定在广西、贵州一直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城市当中像是四川西昌、贵州贵阳还有湖南的岳阳，未来一周几乎天天都在下雨。那么强降雨的持续冲刷之下，一定要格外的警惕各类次生灾害，外出要尽量的避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主持人，
1: 好，谢谢慧峰的介绍。连日来呢，广西北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辖区江河水位呈持续上涨趋势。昨晚，广西海事局将内河船舶防汛等级提升为三级应急响应，要求辖区内各单位落实船舶防汛安全工作，确保内河船舶安全渡汛。
2: 截止到昨晚的8点半，广西内河辖区68个渡口、107艘渡船停航停渡管控，柳州水上公交夜游航线停航，桂林漓江旅游排筏全部停航。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广西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是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群众出行请注意防范。
1: 19号晚至昨天凌晨，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遭遇暴雨侵袭，河水倒灌，城区出现内涝。
2: 在昨天上午，巴马县城区的积水已经基本消退，当地党员干部群众抓紧开展道路清淤工作。气象部门提醒，预计未来几天巴马县仍有降雨天气，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关部门需要做好防范，及时的转移危险地区群众。
1: 18号20时至昨天8时，安徽黄山市出现大雨到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99.5毫米。
2: 黄山市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红色预警，提醒各县区强化山洪灾害监测，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
4: 在徽州区城坎镇，当地将受影响地区的群众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内配备了空调、洗漱用品等生活物资，还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5: 村干部连夜给我们转移出来，安排的十分妥当，吃住行都安排的十分好，小孩在外面嘛也很安心。
4: 截至昨晚8点，黄山市共转移安置群众1387户，2692人。
1: 除了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在黄山市涉县，当地利用降雨间歇期，组织人员对水库、山塘等重点部位进行巡查排险，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4: 昨天上午，在涉县桂林镇连川水库，当地组织党员干部和相关人员对水库大坝坝体涵

0: 闸及溢洪道等进行分段分项巡查，重点观察是否有裂缝、渗水等异常情况。
1: 我们灵山水库水位涨了有50公分，但是还在安全水位范围内，我们一直都在水库值班值守，像这样的雨

0: 出行准备。
1: 昨天，辽宁中部、北部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中考期间全省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22号至23号，辽宁西部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南部地区会有比较明显的大雾天气。
2: 早晚呢温度会比较凉，中午呢升温比较快，我们提醒考生和家长呢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
1: 气象部门提醒，中考期间考生和家长应预留充足出行时间，尽量避开易积水路段，建议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如遇短时强降雨或大雾天气，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黄色预警区域覆盖内蒙古东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蓝色预警区域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橙色预警覆盖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此外，黄色预警区域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橙色预警区域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需要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的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
3: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自然资源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0: 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会商强调，各地要紧盯中小河流、堤防险工险段、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等薄弱环节，和旅游景区、网红打卡点、施工工地、养老院等重点部位，排除隐患，管控风险。针对山洪和地质灾害、江河洪水、城市内涝等，有针对性地采取各项防御措施。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8号到26号，我国南方接连经历两轮强降雨过程，
0: 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风险显著升高。
4: 据了解，18号至22号、22号至26号的两场降雨几乎无缝衔接，降雨落区在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流域北部等地高度重叠。受其影响，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等多条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持续降雨使土壤高度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和中小河流漫溢等风险进一步加剧。
5: 公众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暴雨时段呢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的这个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时呢要减速慢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的这个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这个河湖岸边的群众啊，居家的时候要远离这个地下低洼的这种空间，同时呢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4: 水利部门全面启动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划小预报单元，细分洪水预报过程强度及梯度变化， 动态调整山洪预警阈值，重点关注山区及河湖沿线。

0: 的旅游景区、农家乐、涉水项目等防汛风险点。
1: 但除了降雨之外，今后几天高温的分布情况是怎样的呢？
2: 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今后几天呢，新疆一带依然还是以干热暴晒为主，城市当中像是吐鲁番，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都将会维持在40度以上。而华南多地呢，今后几天雨水停歇，转受副热带高压的掌控，高温范围也会迅速的蔓延。城市当中像是广州和福州，今后几天高温都是持续在线。那么再加上湿度比较大，闷热的感觉啊，如同是蒸桑拿一般，体感温度往往还要比实际的温度高出不少，大家呢需要格外的注意防暑降温。我这边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1: 好，谢谢汇丰的介绍。另外呢，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昨天已经生成，其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偏南方向约1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
2: 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增强，最强可以达到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并逐渐的向我国台湾岛东部海面靠近。23号晚上之前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下面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18到29摄氏度。伊春小雨转中雨，14到25度。天津多云，21到30度。呼伦贝尔阴转小雨，11到20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14到27度。银川多云，16到29度。西宁小雨，12到21度。拉萨小雨转多云，14到28度。达州中雨转大雨，22到29度。雅安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遵义阵雨转大雨，21到29度。曲靖多云转阴，18到25度。大同晴，11到24度。石家庄阴转多云，19到29度。唐山阴，17到28度。东营多云，20到27度。青岛多云，21到27度。三门峡中雨转小雨，15到25度。合肥小雨转暴雨，22到27度。淮安小雨，21到29度。盐城小雨，22到28度。台北多云，25到31度。香港晴转多云，28到32度。澳门晴，28到32度。

0: 欢迎您。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